0: 看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3: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8分发布的预报，今天银川晴转阴，北转南风2级，气温7到20度；石嘴山晴转阴，偏西风2级，气温3到17度；吴中晴转小雨，偏西风2到3级，气温8到20度；中卫晴转小雨，偏西风2级，气温6到19度；固原晴转小雨，西转东风2到3级，气温7到17度。宁东晴转小雨，西转东风2级，气温3到20度。
2: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紫色盛会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
3: 宁夏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半价活动，10月15号至20号五大主题服务日轮番上线。
2: 宁夏出台新版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师德考核不合格2年内不得申报，特定岗位教师实行差异化评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示展览，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麓，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4: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麓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5: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4: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万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

0: 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1: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卢锡京。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题采访《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展现长征沿途红色热土90年沧桑巨变。
0: 各位听众，宁夏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豪迈诗篇。半个多世纪前，天津眼科专家袁家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六盘山下，用一把小手术刀、一根大头针开创了宁夏眼科事业，走的就是一条医者的长征路。57年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副主任布少冲又一次次重返隆德，为老百姓送去光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主题采访走进宁夏。今天请听记者赵敏采写的第一篇《半个世纪的光明情，六盘山下》，续写医者新长征。
3: 就是眼睛比较干，干眼症，这个不会影响视力的，不会看不见的。
4: 金秋的宁夏秋高气爽，顾源是隆德县沙塘镇中心卫生院的诊疗大厅里，30多位当地百姓排起了长队。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副主任布少冲一边用裂隙灯为一位老人检查眼睛，一边耐心地讲解病情。为了这次义诊，他凌晨3点半从天津出发，跨越1400公里，辗转高铁、飞机、汽车，12个小时后抵达沙塘镇。
3: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创始人袁家琴教授，他在57年前来到了我们沙塘，在这里他开始了他在宁夏的为老百姓治疗眼疾送来光明的这个活动。14年的这个时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那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专家团队为老百姓做眼科的这个眼健康的筛查，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4: 袁家琴教授是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创始人之一，也是布少冲的亲奶奶。她从事眼科事业70多年，创造了数不清的第一，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工业眼科学专著，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人工晶体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人工晶体植入技术，在宁夏当地创办了第一家眼耳鼻喉专科门诊，是宁夏眼科的奠基人与拓荒者。隆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杜青回忆说，
5: 我小的时候感觉那个盲人特别多，实际上是致盲率比较高，白内障都没办法开展，那些老人基本上是眼睛盲了之后就是一辈子在黑暗中生活，那个斜视的呀，还有那个乙状脓肉眼外伤的特别的多。那时候农村就没有暖气，连那个生那个火炉都没有，那个乡镇卫生院基本上大部分是那种土坯房瓦房，医疗设备基本上没有，连心电图可能都没有，包括手术室也是特别简陋，像专科的这些眼科的耳鼻喉科呀、口腔科呀等等的，这些都是没有。
4: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袁家琴一待就是14年，他用最简单的设备给当地百姓做斜视手术，用大头针给眼睛剥白膜。隆德全县和毗邻的甘肃静宁庄浪的许多病人慕名远道而来治病。他在《播撒光明》一书中写道， 农民种地要除杂草，

0: 教师要教书，他们都需要好视力。我能为这一代农民治好病，内心感到无比愉快。1982年，袁家琴离开宁夏回到了天津，但他的精神留了下来。以他为代表的天津知宁眼科专家们前赴后继，远赴西北戈壁，将人心人术的医者精神深深根植于宁夏大地。去年，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带领专家团队来到隆德，为当地百姓开展白内障手术。今年5月，医院与隆德县人民医院签署了城市医联体合作协议，从医院各优势学科整体帮扶的角度，为隆德县百姓送去光明。隆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杜青表示，这真是雪中送炭。
1: 那个协议基本上把我们眼科发展的这个方向定了一下，包括人才培养、技术帮扶、像教学查房、手术带教等等这几个方面都做了一个全面的安排，对我们医院特别是我们眼科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不单单是培养县医院的人，还要培养乡村的两级的人才，整个的就是县乡村的医疗网架构也就起来了。这两年应该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瓶颈期，因为原来的那些人员退休了之后，新的人员还没有培养起来，刚好是特别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魏院长和部主任到我们隆德来开展这个帮扶工作，特别帮助我们开展眼科的工作，确实是雪中送炭，特别及时。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老一辈专家只身来西部拓荒，到如今第三代传人带队巡诊帮扶，京宁两地跨越半个世纪的眼科协作，也见证着东西部医疗帮扶模式不断迭代升级。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
2: 现在的这种帮扶呢，我们更多呢是这种组团式的，我们不光是给老百姓看病，跟当地的医院呢进行交流，配备一些设备，还有就是学科，就梯队的这个建设等等，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从单一看病到整体的体系和学科的建设，帮扶的对象呢也是发生变化的。以前可能主要是有病了，我们给他医治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甚至一些外伤炎症。现在呢，更多呢是一种一老一小，或者是叫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眼健康的整体管理预防。争取呢，我们在经过一批一批的一轮一轮的帮扶之后，给他留下一支呢带不走的医疗队。
0: 带不走的医疗队，剪不断的光明情。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人民解放走过千山万水。90多年后，医务工作者的心肠中，就是跨越山海奔赴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把医者初心写在西部大地上，把医疗技术回馈给隆德这片红色的沃土。这条路没有终点，但每一步都算数。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副主任卜少冲：
3: 我们每一个人从医的道路都还挺漫长的，很需要一点长征的这种精神，在这个道路上不断地去迎接挑战，要解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同时这也是我们现在还在从医的人当初的一份初心，也是希望能够走好我们医务工作者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6: 听众朋友，昨天宁夏正式启动了2026年社保服务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
7: 据了解，该活动已经持续举办4年，是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平台。今年活动设置五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一日一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除线下咨询外， 外，线上咨询同样火热。全区人社新媒体平台开设你的社保我来答社保回声专栏，以人社日课常态化的推送政策要点，归集群众疑问，集中公开回应。
6: 自治区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继续深化区市县三级联动，发挥社保周课平台作用，推动社保政策宣讲常态化、长效化、全覆盖，同时建立企业群众诉求台账，落实消耗管理、闭环处置，把集中活动成果转化为长效为民服务举措，以优质高效的社保服务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近日，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全市17家商业银行召开商品房网签备案信息系统业务操作培训会，正式推出智慧房产银行查询平台专属端口。该系统将于10月15号全面启用，实现购房办事便利度与房产交易风险防控双降提升。
6: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条件》，进一步完善教师评价机制，突出了师德师风首位要求，树立重教学实际、重育人成效评价导向。新政策自2027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施。
7: 按照规定，新评审条件适用范围覆盖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在编在岗教师、教育部门所属教科研还有电教等教辅机构具备教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校外教育机构符合条件的非在编教师，职称层级保持2级、1级、高级、正高级教师4级设置。
6: 政策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明确师德考核不合格人员2年内不得申报职称，存在处分期内立案调查、申报材料造假等情形的不得参与申报职称。评审落实干评一致的原则，专任教师需要满足课时量的要求，校领导、行政监课老师均设置了授课听课的硬性指标，首先对辅导员活动时间的计入教学工作量。
7: 文件细化各级职称申报条件，从学历、资历、育人工作、教学教研、业绩成果4个维度分类设定标准，并对教研员还有乡镇寄宿制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特定岗位教师实行差异化评价，适度降低业绩成果数量门槛，继续执行凡进必下的帮扶要求。城区教师申报高级职称需完成乡村或薄弱学校交流帮扶任务，乡村教师申报高级职称需具备城区学校任教经历。
6: 评价破除了唯论文论的倾向，课堂教学竞赛、示范观摩课、教学案例、课题项目、指导师生参赛获奖、教育教学作品等均可以视作业绩成果，同时对论文、著作、课题实行封顶积分，引导教师立足课堂深耕教学。政策设置破格申报通道，优秀教师在满足相应条件下，最多可以突破2年任职年限申报高一级职称，重点考核育人实际与专业贡献。
7: 在评审管理上，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评审，优化高级职称面试答辩，强化用人单位推荐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职称推荐六公开制度，申报材料、推荐结果等需在单位内部教育部门官网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对弄虚作假取得职称的人员，将依规撤销职称资格。
6: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结果，宁夏获批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52项，资助经费1.12亿元，与2025年相比，获批的项目增加了42项，增长20%，资助经费由增加了740.5万元，增长7%，获批的项目数量、资助经费均为历年最高。
7: 10月14号，记者从固原市泾源县了解到，泾源县96个行政村已实现自来水全覆盖，惠及26725户、10.2万群众，农村供水保证率达到95.6%以上，水质达标率100%。
6: 泾源县村落布局分散，山坡、 山高坡远，供水呢多依靠的是沟道截流汇水，汛期水浑，旱季水少，故障停水无人管是困扰群众多年的用水难题。为了破解山区的供水短板，今年以来泾源县从设施管护机制三方面协同发力，为破解山区供水短板，摒弃了大拆大建，建成了九座村级净水站，完成了苏堡、网子沟等十处水源地提质改造，投用了泾河源镇玉城调蓄池，14个行政村汛期水浑、间歇停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开通了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组建了5支专业维修队伍，分片区负责抢修，目前已经累计处置群众用水诉求800余件。
7: 今年以来，吴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利通区分局针对餐饮住宿领域消费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执行慢等问题，推行消费投诉先行预赔付工作机制，那么全力打造放心消费环境。截至目前，已经有858家餐饮住宿行业商户签约，累计办结先行预赔付退案件10件，赔付总金额373元。
6: 再来关注天气，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受到新一轮冷空气东移影响，未来3天我区会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有连阴雨，海拔高的地区呢会有雨夹雪或雪。
7: 根据预报，今天到本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我区累计降水量，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盐池和同心县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达到10到25毫米，盐池和同心县两县的南部、海原县、固原市达25到50毫米，其中彭阳县、龙德县和泾源县的部分乡镇达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0.1到10毫米。银川市的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今天的前半夜和明天的下午到夜间，贺兰山沿山高海拔地区还会有雨夹雪。
6: 另外呢，10月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会有沙尘天气。17号到15号全区的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会降至8到14度，18号清晨最低气温降至0到4度。银川市在本周天，也就是10月18号清晨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2度左右，全区大部有轻雾或雾。
7: 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晶，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8: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9: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8: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0: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8: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0: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1: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8: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1: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9: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2: 我是神秀四。
13: 我是星秀二。
14: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5: 我怎么看不到？
8: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9: 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3: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8: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
19: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1: 下班了，
12: 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2: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21: 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事关肉制品、校园食品。
22: 工会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劳动纠纷，4.67万个法律服务站点落地。
21: 从卖产品到建体系，中国标准属地转化取得突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1: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毒、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22: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注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
21: 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
22: 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
21: 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的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22: 昨天，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总结了各地工会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的经验做法。
21: 据介绍，自2024年开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以来，各级工会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维权服务阵地网络，依托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建成一体化、一站式、多元 解纠纷的阵地5602家，依托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建立法律服务站点4.67万个，设立法律援助组织1.22万个，配备劳动争议调解员、兼职仲裁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共计120.88万人。
22: 据统计，2025年各级工会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办理劳动法律监督案件9.3万个，及时预防和推动解决欠薪、超时加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突出问题，全国总工会连续2年与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意涵两书典型案例。
21: 听众朋友，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标标准220项，新提出了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2: 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中国标准正加快走出去，与标准相通，促发展共赢。中国标准已经是装备出海、行稳致远的有力支撑。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0: 记者近日在江苏的一家机车企业看到，5台崭新的内燃机车已经完成出厂前的最后整备，即将发往肯尼亚。目前，肯尼亚蒙内铁路线上行驶的56台内燃机车都来自这家企业。从2017年开始运行至今，机车总体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保证机车不趴窝的关键是，中国企业不仅仅卖产品，还要把维修保养的标准翻译成当地人看得懂的手册。中方技术人员将中国的相关标准整合后，搭建了试验方法标准、维修技术标准等11个子体系，共156个适用于海外内燃机车维保的技术标准，并新制定标准59项，填补了东非轨道交通维保标准空白，也为当地铁路稳定运行提供了标准支撑。
2: 中车七野燕公司肯尼亚维保事业部技术总监黄慧忠：
4: 这是给肯尼亚专门编制的欠电机的检修作业指导书，包含具体的这个详细的要求，中英文的啊，包括人员的资质要求，包括故障工具的要求，还有就是需要更换的零部件。
0: 通过中国标准属地转化，中国造实现了由卖产品向建体系的转变。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网智能巡视系统首次落地中东，推动沙特电网从传统被动抢修转型为预测性维护。系统可以精准识别电力设备发热、绝缘破裂等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分类告警。
2: 国电南瑞技术标准中心5级研究员丁杰：
23: 针对沙特50度以上的高温、沙尘、极端气候，我们将这一系列中国标准进行本地化的适配，编制了中东地区变电站智能化改造技术指南，运维效率提升30%左右，人力成本减少了约30%。
0: 中方技术人员把9项中国国家标准、企业标准转化为沙特电力公司官方技术指导文件，还协助当地新编3项本土技术标准，覆盖系统从设计、施工到验收、运维全链条。
2: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司长刘洪生：
24: 掌握了标准的话语权，我们的核心产业链就卡不住，冲得出。这就是从跟跑向领跑最硬核的底气。这10年来，我国标准化工作系统性重塑。过去，标准多聚焦于工农业产品的尺寸规格与基础指标，而现在，标准已全面融入高质量发展的各个维度。
21: 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了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2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

0: 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1: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经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1: 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没有新建场馆，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了改造和提升，赛后面向社会开放。赛事火种在意大利都灵完成采集，收纳进了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14号抵达吉林长春。
0: 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育发展中心，结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近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0: 人脸授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
1: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类似的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的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怎么运作，有没有权益保障呢？
0: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已经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1: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那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都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的采集，就是上传自己的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呢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之外，还单列出了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要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
0: 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剧、短视频，那么授权的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照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放开素材，平台呢从成交中来抽成约30%。
1: 所谓的卖脸兼职，通常是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者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那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于使用范围、使用场景和使用期限表述不清。
0: 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够提供稳定性和辨识度，但是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那么因此对于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他分析说目前市场对于

0: 人脸授权的需求仍然集中在明星或者是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那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成成品、发行播放的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一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了这种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0: 黄一旭建议，对于普通人来说，签授权之前先要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 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该在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国庆假期，河南郑州出租车司机启建甫三次主动上门约见一位本不相识的乘客，分别是为了还钱、送手机、退谢礼。他用三次奔波守住了最珍贵的诚信。我们来听来自中国之声对这件事情的报道。
2: 10月4号晚上7点多，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建甫在街头接到一名乘客，他留意到这名乘客身形微晃，疑似饮酒，手中拎着一个白色布袋子。抵达目的地后，乘客付款后便匆匆下车离开，齐师傅继续正常营运。行驶一段距离后，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辆后排座位上遗留了一个白色袋子。
3: 我赶快靠边大概一看，是故现金10万块钱。第一时间想的并不是说很激动，感觉是特别替失主着急，因为这个钱是这个乘客可能是办什么重要的事情用的。
2: 为避免财物出现意外，齐师傅当即暂停营运，将包裹妥善存放保管。因现场无法找到失主联系方式，他第一时间向所属出租车公司报备详细情况，主动说明拾获巨款的经过，并同步拨打110和交通运输监督服务热线12328进行报备登记。
3: 大概过有15分钟左右，乘客给我微信支付的页面上留言了，我马上给我的手机号发过去，让他给我打电话。又停了有几分钟，他给我联系了，然后是我直接又开了车给他送过去了。
2: 两人见面后，双方清点钱款，10万元现金分文不少。失主尚先生拿着失而复得的现金连连致谢，他当场拿出10000元现金作为酬谢，被齐师傅婉言谢绝。本以为这场暖心的诚信故事就此落幕，不曾想齐师傅的暖心之举还在继续。
3: 他确实是喝了酒了，他拿着现金下车的时候，他不小心又把这个手机又拉过车上了。
2: 第二天，齐师傅第二次赶往尚先生家将手机归还。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尚先生又趁机将10000元感谢费悄悄塞在了车上。
4: 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后背上给我了10000块钱的感谢费，这个钱我也不能要啊。
2: 10月6号晚上，齐师傅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归还钱款。说到自己的选择，他语气朴实，态度坚定。
4: 10万块钱我都原封不动给他送过来了，这10万块钱我更不会要了。
2: 据了解，齐师傅从事出租车司机这份职业已有4年，他多次遇到乘客遗落手机、背包、行李箱、钥匙等物品的情况，每一次他都会通过支付平台联系上乘客，将失物一一送还。目前齐师傅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正为他申报文明的士之星。在齐师傅看来，拾到失物及时归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应尽的本分。
3: 有句话说得好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自己的钱坚决不会要的。因为我感觉这就是作为一个郑州的这个出租车来说，这应该做的。
5: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

0: 一份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速度放缓，但是这种改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
1: 根据法国方面的消息，由多家研究机构和组织共同发布的森林宣言评估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700万公顷森林遭到永久性破坏，接近爱尔兰的国土面积，这比前一年的减少面积下降了 15%。
0: 报告把去年森林减少面积降低的原因部分归功于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的相关努力。作为长期以来森林减少的热点地区，拉美去年这一数据只下降了33%。
1: 与全球总体情况相反，非洲中部刚果盆地去年情况恶化，240万公顷雨林消失，首次接近亚马逊雨林的减少速度水平。刚果盆地拥有仅次于亚马逊河盆地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位于喀麦隆的组织环境和发展中心创始人萨姆恩吉福说，中非地区砍伐森林用于农业和矿业开发的现象普遍，刚果盆地雨林消失速度令人担忧，如同灾难。
0: 报告警告，如果预期的2026年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成为现实，可能导致热带森林地区的干旱和火灾风险进一步加剧。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依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
0: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
1: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个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讨论跨境烟霾治理。
0: 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近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1: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是2号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特别关注跨境烟霾，东盟应对自然灾害的现有机制尚未把跨境烟霾列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0: 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东南亚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烧荒开垦，为发展油棕的种植业，人们开沟挖渠排干泥炭地基水，增加了林火和火势蔓延风险。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导致地表植被和泥炭层分水分大量的流失，那么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收听，稍后请您关注1061民生热线。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2: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0: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1: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2: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3: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自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0月14日，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作实践会议在武汉召开，各级工会建成多元解分阵地5602家，法律服务站点4.67万个，调解员队伍超120万人。2025年工会办理劳动争议案件56.29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3.9万件，持续化解劳资矛盾。针对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食品安全事件，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等重点领域，覆盖生产、网销等环节，对涉食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全流程从严，严控缓刑适用，切实守护群众涉及安全。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相关组织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国际标准项目220项，提交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发布国际标准2368个，标准化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中国标准助力装备出海，肯尼亚蒙内铁路56台内燃机车均为中国制造，配套100余项海外维修标准。我国电网智能巡视系统落地沙特，助力电网转为预测性维护，运维效率提升30%，标准化成为外贸装备坚实支撑。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0月14日，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办。宁夏相关葡萄酒机构与西班牙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搭建欧洲海外运营平台，推动宁夏葡萄酒品牌化出海。首批甄选12家酒庄、23个酒款，欧洲枢纽展示网站已初步建成。10月14日，2026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攻坚操大赛在厦门落幕，宁夏总工会代表队斩获全国2等奖与道德风尚奖。这支队伍由宁夏交投集团20名一线员工组成，在全国38支代表队728名选手同台比拼中，充分展现宁夏职工良好精神风貌。10月14日，宁夏科普大讲堂走进宁夏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李华兴教授带来航空主题讲座，回顾我国航空事业百年奋斗历程，阐释科学家精神。 活动由自治区科协等单位主办，数百名师生到场聆听，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国家建设。宁夏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宣传活动10月14日启动，该活动已连续开展4年，10月15日至20日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分全体开展社保政策宣讲与现场经办，依托社银网点、乡镇便民中心，打通社保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6: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8: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9: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8: 哦，行，这就把、
9: 好好，马上
10: 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

0: 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将继续关注几位听众通过黄河云市民生热线专区和节目组热线反映的问题。那在此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891和517200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现在就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在1061

0: 民生热线的专区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大沽口区千禧园小区住户反映的小区缺少公共健身设备的问题。记者呢联系到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呢，已经向住建部门提出申请，相关设备将会尽快安排落实。其次呢，会关注到惠仁区园艺镇惠民新村的小区居民建议，将小区内现有闲置空地改造为公共停车场，既可解决空地闲置问题，也能缓解小区住户停车难问题。还有呢，西夏区乳香花园小区群众反映能否结合小区实际调整临停车辆收费标准的问题。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继续关注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步直播，您也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首先呢，让我们来看大沽口区千禧园小区公共健身设施配备的问题。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呢，有网友留言说他是大沽口区千禧园小区住户。那么在2024年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呢，小区的环境明显改善了，但是公共体育设施迄今没有同步配套到位，存在健身设施缺失、现有场地闲置浪费的问题，而且呢，居民朋友日常健身的需求呢也难以得到满足。那么据群众反映说啊，这个小区居住的人口比较多，老人和孩子也比较多，日常参与健身运动的居民非常多，但目前的小区内几乎没有可用的体育器材和运动场地，居民呢只能进行简单的散步等活动，没有合适的地方开展体育锻炼。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也就此问题呢联系了大沽口区青山街道办事处胜利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我们说呢，在接到我们反映问题之后呢，他们第一时间对接了大沽口区住建局，争取健身器材安装工作。经过沟通协商呢，该小区健身器材呢计划在10月底前完成安装，社区呢也会持续关注项目的实施进度，确保器材落地安装，切实保障辖区群众健身休闲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千禧园小区呢将会进行健身器材的安装啊，那么预计呢是10月底前结束，所以呢，千禧小区的居民朋友们，马上呢，我们的这个群众健身器材就会到位了，大家也就有了可以健身休闲的专业设施和场地。但这期间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联系1061民生热线。好，再来看05市西湖鸣笛小区的网友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位网友说呢，05市西湖鸣笛小区在建设阶段，因为开发商施工原因，导致两个住户的水表安装错误，住户发现问题后反馈给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曾表示可以拆除两家旧水表，按新计量表重新计费，但在拆表过程中，物业工作人员没有现场拍摄旧水表的原始读数，旧水表呢也被物业方带走，而原始用水计量凭证呢也因此灭失。那么在更换新水表表底数清零完成之后呢，物业却违背此前协商的约定，要求住户缴纳以前错误水表产生的半年125方水的水费，共计437元。对此呢，住户认为已经协商过的事情为何又要

住户来承担水费，对此说法不予认可。此外呢，群众还反映在沟通过程当中啊，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态度消极，推脱问题解决时间，迟迟不予解决。那么前段时间呢，小区管道破裂导致自来水压过低，物业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住户呢希望监管部门介入了解相关的情况。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啊将问题反映给了临武市住建局物业科。那么住建局呢针对这一问题呢也进行了核实，并且呢给我们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回复的情况。首先呢，这个住建局回复说啊，第一是关于水表安装颠倒及物业承接查验疏漏问题。那么经核实呢，群众反映的水表安装颠倒问题属实，住建局呢已对物业公司啊进行了警告处理，并责令其切实强化日常管理责任，严格落实设施设备巡查及数据对比制度，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呢，已督促物业公司对小区所有住户水表进行全面排查，举一反三，确保问题不再重复出现。住建局呢将持续跟进整改落实情况，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第二呢，是关于拆除旧表未留原始读数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住建局已要求物业公司完善水表更换操作流程，确保更换过程有据可查，数据可追溯，避免因操作不规范引发后续争议。同时呢，将加强对物业公司日常操作的监督指导，切实保障业主知情权和监督权。第三呢，是关于物业追缴争议水费问题。经住建局积极协调，最终呢由物业公司承担了相关历史水费差额。下一步呢，住建局将会督促物业公司进一步规范收费及沟通流程，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第四是关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态度消极问题。住建局核实相关情况后，已经约谈物业项目负责人，要求其加强员工服务意识培训，规范沟通流程，确保业主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回应，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有序。第五呢，是关于消防管道爆裂后水压持续偏低的问题。住建公司已对接物业公司安排维修人员上门，对住户家中水管及水压情况进行检查，并协助解决卫生间水压偏低问题。物业公司表示将积极配合住户更换老化损坏的净水软管，住户呢可自行购买配件后联系物业工作人员，物业将及时提供更换协助。住建局呢将持续追踪落实情况，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下一步，临武市住建局将持续督促物业公司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加强日常巡查，规范操作流程，提升服务水平与沟通效能，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切实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啊，那么继续呢，来看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反映问题的群众所反映的情况。这位呢是狮子山市惠农区园艺镇惠民村的居民，他说呢，在惠民新村小区有一块闲置空地，长期无人管护，杂草丛生，地势低洼，雨天积水，雨水长期浸泡呢，也造成了旁边房屋的墙根起皮。同时啊，小区又存在停车位紧张、车辆占道停放、人车混行、行人出行不安全的问题。所以呢，群众建议能否将这块空地平整硬化，改造为公共停车场，这样呢，既解决了空地闲置问题，也缓解了小区的停车难问题。那么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是就此问题呢采访了惠农区园艺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到我们反映的问题之后呢，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且文字回复我们。

说，经过调查核实呢，该地块确实长期无人管护，杂草丛生，地势低洼，雨天积水，雨水浸泡呢也造成了部分楼栋墙根起皮，存在房屋安全隐患。同时呢，也确实存在小区车位紧张，车辆占道停放，人车混行，存在通行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今年四月以来呢，因为小区地下管网改造，车位紧张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啊。惠民社区呢对此问题也是高度重视，将会尽快组织清理空地杂草，雨天做好临时排水工作，优先消除积水浸泡房屋墙根的安全隐患。那么关于呢将该控制的地面平整硬化改造为公共停车场的建议，社区也已纳入议事研究。下一步呢，社区将核实该地块的权属，确认土地性质，评估硬化改造工程可行性及资金来源，并组织入户走访、居民议事会，广泛征求全体居民意见，充分听取居民诉求，严格按照居民议事程序共同商议，确保居民知情权、参与权得到充分保障。对于小区停车秩序问题呢，社区将持续规范小区道路停车秩序，劝导车辆有序停放，缓解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好，那么听众朋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那在此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1789和511-1200正在为您开通。如果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信任民生热线可以帮助您解决，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政策法规的相应规定，又或是要反映您所发现的问题线索，现在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啊，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那么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呢，您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宁夏新闻广播，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与您关注更多的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和想要咨询的内容，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收看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0: 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这
12: 个
13: 不少网友反映，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这是什么山啊？
15: 贺兰山呀。
14: 河在哪里呀？
1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4: 那有了水以后呢？
1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一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感谢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一民生热线专区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咨询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呢，今年4月下旬啊，他进入一家检测站上班，当时呢，单位告知他啊，试用期为2个月，并说呢，前3个月不给缴社保。目前呢，因为社保缴纳的问题呢，该听众已经离职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这个未缴纳的部分该如何处理。如果呢，他到其他单位上班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单位到底该不该给他缴纳社保呢？那就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宁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2333热线工作人员丛艳娜，请丛艳娜呢给听众朋友啊做一个专业而详细的解答。你好，丛艳娜。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刚才呢，有听众朋友就咨询了，说这个他去单位上班，单位说试用期2个月，而且前3个月不给缴社保啊。那这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导致这位听众朋友离职了，他现在就担心，那我要再到其他单位遇到相同的情况，我该怎么办？这个单位到底有没有权利说我前3个月不给你缴社保？
1: 嗯，那么这一点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它肯定是存在违法行为的啊。那么不论是咱们的劳动合同法，还是咱们的社会保险法，那么都是有法可依的。我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形成事实劳动关系30日内要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因此，无论试用期约定的是1个月、2个月还是6个月，那么我们要对应签订相应固定年限的劳动合同。同时在30日内要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0: 所以说单位说头3个月不缴社保，这本身就是违法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如果单位没有依法参保，作为这个劳动者应该怎么办呢？您给个建议好吗？
1: 如果我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而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其办理参保登记的，那么属于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咱们劳动者可以向属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去反馈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想要这个补缴用工期间应保未保的社会保险费用的话，那么咱们也可以向属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劳动关系确认的法律补缴文书啊。那么有了我们的法律补缴文书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依法补缴应保未保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
0: 所以说呢，作为劳动者呢，还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入职之前，如果有这样的单位说我们前3个月不给你缴纳社保，甚至还要让你倒交钱什么保险金，这种单位干脆就不要去选择它啊。因为呢，很明显它第一不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二有可能还存在着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历史或者做法，是吧？
1: 是的。同时就是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求职者啊一定要擦亮双眼，但凡入职要交费的、交押金的，然后收取一定费用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然后避免自己的财务、人身安全受到损害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正规的单位或者是我们正规的招聘会都不会以任何形式提前向求职者去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好的，那么丛艳娜，还有一位银川市的李女士呢，她可能听到我们的这个交流之后，她就想咨询一下，说她2009年入职了一家单位，3年的时间里单位都没给她缴纳过社保，所以她现在想了解一下，那几年的社保能不能找回来？那如何跟用人单位沟通？该怎么去查询自己的社保缴纳的情况？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您给这位李女士来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如何跟用人单位沟通。那么就是先要跟用人单位去确认当时这个2009年入职单位时，单位有没有依法和其交为其这个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这个劳动合同有没有进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依法备案。那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他想查询当时单位的这个缴费情况的话，可以通过3种渠道。第一种呢是我们的网端，可以通过电脑 公布名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通过个人的电子社保卡去扫码登录，查询社会保险的相关这个信息。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的掌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端。那么可以通过关注宁夏12333的微信公众号，在最右下角的微服务里面选择人社公共服务，进入到人社公共服务里面，也可以查询自己的一个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第三种渠道呢，就是可以通过人工服务啊，那么也可以拨打12333，为其查询曾经工作单位有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一个具体明细情况。
0: 嗯。
1: 那么就是查询的这种三种情形啊。
0: 嗯嗯。
1: 那么如何证明他当时与用人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呢？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先要确认有没有交社保，如果没有交社保，有没有签合同啊？那么签了合同以后有没有备案？那么如果有备案证明文书的话，也可以申请依法补缴。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就和上一个咨询问题就一样了啊。如果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备案证明书的，我们就要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2009年与用人单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这个文书。
0: 嗯，
1: 拿着我们劳动关系补缴文书以后，然后申请用人单位依法补缴。
0: 嗯。所以就说呢，作为这个劳动者呢，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呢，刚才像您所说，这个劳动合同其实对于劳动者来说一般很难拿到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如果对方三年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恐怕也是从第四年才跟你签订的合同。那么除了这个劳动合同之外，我如何来通过其他的一些材料向劳动监察机构证明我跟他有事实劳动关系呢？
1: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单位的考勤记录，工作服、工作证，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工资发放明细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工资发放它都是通过电子渠道啊，比如说我们的银行流水，它都会有相应的金额支付单位啊，也是作为有效维权的书面证明材料之一。
0: 所以就是说呢，实际上呢，现在您需要努力去寻找那三年您在公司工作的各项证明，包括刚才从燕娜所说的工作服也可以证明啊，工作证啊，还有像您说的这个考勤记录，尤其是这个工资发放，我不给你干活，你干嘛要给我发工资，对不对？这些都是很有利的证明材料。
1: 我们用人单位付出劳动报酬，我们劳动者付出了劳动，权和义务是对等的。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雇员室的吴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那吴先生说啊，他一直在不同地方干活，各单位呢都给他缴纳了社保，他想知道呢，那么到了办理退休前他需要做些什么，还是不用管啊？那还有呢，不同地方的社保标准和缴纳金额也不一样，那到最后社保待遇到底该怎么计算？另外呢，他的这个妻子的户籍呢也不在本地，是否可以在本地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是不是在哪里参保就在哪里按当地的标准来享受退休金？这个吴先生的咨询的问题比较多啊。首先呢，我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吴先生的就业经历比较丰富啊，而且呢单位还都不错，都给他缴纳了社保，但是因为他在可能不同地点和不同单位之间来回这个跳转，那么导致呢他现在就不知道他现在该怎么办，是不管还是说我要做些什么来证明我这个社保缴纳的连续性，我该怎么享受？从燕娜给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么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吴先生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广大参保群体可能比较困扰自己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因为年轻人可能他跳转就业的这种形式比较灵活啊。那么针对于无论是全国各地然后进行社会保险参保这个叫流动就业的，还是针对于咱们自治区范围内的啊，比如说在银川市参保过，也在石景山参保过，还在固原参保过的，那么都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养老保险呢，它是最终是可以合并归集的，归集到一个参保地，把所有地方的参保的缴费时间、缴费金额是全部进行划转归并的，所以这个吴先生是不用担心的，那么具体是在哪里办理退休，那么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因为每个人的户籍不一样，缴费地不一样，缴费时间不一样，
0: 对，
1: 然后现在还要看吴先生多大年龄， 啊，能不能进行全国社会保险的一个归集，因为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那么全国政策是一样的啊，那么养老保险是不办理转移的，在新就业地区建立临时账户，然后依法缴纳，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吴先生如果说是现在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该退休的，那么咱们就可以将各地的养老保险都可以转移归集到一个参保地，然后来办理退休手续。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吴先生您现在距离退休的年龄还比较长，您就可以先不管这个事情，是吧？
1: 可以的，如果是超过十年了，他想合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足十年，他现在是不用管的，他也管不了的。
0: 二一个呢，我们所说的不管是说这个社保的归集工作，但是单位有没有给您缴纳社保，这个您需要关注一下。
1: 是的，我所说的这个暂时不用去管它，是全国各地他们的多地流动就业了嘛，然后呢不用管它合并转移的问题。
0: 那么还有呢，他就说因为这个各地的社保金额缴纳的标准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他就想问一下您，就是退休之后，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给吴先生设置一个假设的条件，他是银川人啊，他也准备在银川退休，但是他可能北京上海都工作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缴纳标准不一样，到最后如果要计算这个社保待遇的话，到底按哪儿的来计算，怎么计算呢？
1: 好的，那如果吴先生是银川户籍的话，然后他在全国各地均参保，但是我们要看他上一个参保地是否满十年，现在参保地是在哪里，或者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当月他的参保关系在哪里，才能确定他最后的待遇领取地是哪里。
0: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选择权，而是要看您最后的情况怎么确定，是吧？
1: 要看吴先生他最终是符合待遇领取地是哪个地方在
0: 追
1: 及社会保险才能办理退休手续
0: 所以
1: 是不能选择的，要看政策符合哪一项政策。
0: 对，也就是吴先生，您虽然是宁夏人，但是您可能最后的这个社保的这个缴纳地是在上海，那么到最后退休的时候就应该是按上海的来进行计算，是吧？
1: 如果说他的户籍地是在银川，但是他现在在上海参保，并且呢在上海参保已经达到十年以上了，然后正好吴先生今年可能60周岁，今年就能办理退休手续了，那么他就应当是在上海办理退休手续
0: 啊。那吴先生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他的爱人户籍不是本地的，但是他可能是不是现在跟他在本地待着啊，所以他就想问一下，那么能不能在这儿以灵活就业的身份来参保啊，那是不是在哪儿参保就按当地标准享受退休金？
1: 首先呢，就是针对于他爱人的这种情形啊，是完全可以选择在宁夏啊，不论是银川市也好还是各市也好，都可以的啊，
0: 甚
1: 至范围内都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进行参保缴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呢，既不受户籍限制，也不受户籍性质限制，更不受地域限制啊。因为现在我们参保都非常方便，全部都是手机高频事项直接一键通办，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方便的，他爱人是可以随时在银川选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那么在哪里参保的话，就享受哪里的退休金待遇，其实跟刚才吴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首先要看他爱人是不是只在这一个参保地参保了。如果是的话，那么当然没有问题，咱们就直接在银川市符合条件，符合退休条件了，咱们就在银川市办理退休手续就可以了。
0: 所以就是说咱们关于这个退休地的确定，一般是按照户籍地优先从长从后的原则来确定领取待遇的，是吧？
1: 是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参保是多地进行参保，也均没有达到十年以上的参保缴费年限的，那么我们是户籍地优先。
0: 所以说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如果吴先生您和您的爱人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的话，这个事情呢也可以先暂时的放一下。那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整个参保情况，刚才崔燕娜也介绍了三种方式啊，这个通过掌上123 APP 也罢，还是通过这个拨打12333的这个电话也罢，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详细的这个参保情况，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吴先生您了解一下，因为您这个就业经历确实比较丰富啊，如果说单位都按照规定给您缴纳了社保，那特别好。那如果其中还有一些空档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您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尤其是掌上12333 APP 来了解一下您具体的这个参保的情况，这个其实是现在特别需要掌握的一件事情，是吗？左一娜，
1: 是的，或者是因为我们知道掌上12333它是 APP 是需要下载的，可能很多这个中年朋友他不太喜欢下载一些软件，怕占用手机内存。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去关注宁夏12333的公众号，也是一个官方的公众号。然后在底下的微服务里面选择人社公共服务，同样高频事项的查询申办啊，都可以在我们宁夏12333微信公众号里实现
0: 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从业娜呢，就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么多有关这个人生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专业的解答，非常的感谢您啊。那也希望呢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我们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进

0: 必须向您请教，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谢谢丛艳娜，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1: 好的，哎，谢谢，再见。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西夏区的网友朋友通过黄河源氏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呢，银川市西夏区乳香花园小区临时停车24小时，收费10元。该小区呢属于安置类小区，内部停车位实际较为充足，业主包年停车，仅收取每年360元的费用，折合每个月呢才30块钱。那群众呢希望兼顾安置小区的实际情况，充分用好小区充足的车位资源，对探清短期停放车辆设置更人性化的收费方案。那1061民生热线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记者就把这个问题反馈到了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区分局。那么西夏区分局呢经过现场核查之后呢，也给予我们文字的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执法人员呢经过认真核查与物业办对接，那该小区呢据了解已经成立了业主大会，按照银川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方案规定，住宅小区停车收费在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实行政府指导价，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停车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该小区呢停车收费标准已经公示，实际收费价格呢与公示一致。该小区月租车辆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每个月按40元收取，年租480元。为兼顾小区治安管理秩序与来访群众停车现实需求，妥善处置停车收费引发的群众诉求，经执法人员调节，该物业公司呢拟将24小时最高收费降低至6元，待公示无异议后执行，并同步更新停车收费公示信息。所以呢，24小时的停车收费呢，现在已经进行了调整，从原来的10块钱降到了6块钱啊。但是正在公示阶段，乳香花园的居民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也可以及时联系1061民生热线。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假冒电池不仅侵蚀品牌信誉，更因内阻不稳、漏液鼓胀等隐患呢，直接威胁消费者用电安全。为切实守护民生领域产品质量底线，近期银川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电池销售领域，组织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向质量违法行为亮剑。第一，全面排查织密监管防护网，针对假冒家用电池流通链条长、隐蔽性强、仿造度高的特点，坚持抓重点、盯薄弱工作思路，将城乡结合部、大型商超、文具店、五金店、便利店等作为重点排查区域，把南孚碱性电池作为重点检查品类，组织执法力量联合厂家专员开展拉网式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细致查看外包装是否完整、标签标志是否规范、质量合格证是否齐备，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从源头把好电池入市准入关，防止来历不明产品流入消费终端。二是精准鉴别，筑牢质量防火墙。此次检查充分发挥品牌方专业技术优势，由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把脉问诊，对真假鉴别的产品根据要点对在售产品逐一核验，重点查看电池正极顶部品牌字样压制工艺是否精良，外包装激光防伪标签是否完整，批号与生产日期标注是否一致，并通过手感重量、外观做工等直观对比，让假冒电池在阳光下现出原形。三是严厉查处，打出整治组合拳。 此次专项检查坚持执法与规范并举，打击与警示并重。截至目前，累计检查

商超、文具店、五金店、便利店等经营主体258家次，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侵权的主体7家，依法查扣涉案南孚店持共11308节。对查获问题的经营主体，执法人员第一时间立案调查，同时坚持以案释法，将现场执法变为普法课堂，向经营户宣讲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等相关规定，引导经营者知敬畏、守规矩，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域的震慑效应。下一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加大对电池等重点民生领域产品的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守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市民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再会。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5326万千瓦，到8月底，风电累计并网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装机规模连续16年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国内风电机组海外出口订单持续增长，新能源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83.84亿手，成交额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市场交易保持活跃，期货市场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功能等持续发挥，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秋收整体进度已超60%，黄淮海西北地区收获超70%，东北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总体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丰收基础稳固。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07年1月15日至25日举办，赛事火种10月14日抵达长春。本届赛事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地区3716人报名。赛事依托现有场馆改造，不建新场馆，各项筹备有序推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银川智慧房产银行查询专属端口10月15日正式启用，群众办理房贷时无需携带纸质网签合同、首付款证明等材料，银行凭专属账号在线核验房产资料。新平台减少办事材料，节省群众跑腿时间，同时防范虚假材料带来的信贷风险。宁夏新版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印发，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行。新规明确，师德不合格者2年内不得申报，推行差异化评价，破除唯论文导向，优秀教师最多可突破2年任职年限申报，推动职称评审回归教学实际。2026年，宁夏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52项，资助经费1.12亿元，项目数量、经费总额双双创历史新高。近年来，我区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持续培育青年科技人才，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缙云县完成农村供水提质建设，全县96个行政村实现自来水全覆盖，惠及超10万群众。今年新建9座村级净水站，改造10处水源地，供水保证率超95.6%，水质达标率100%。开通24小时供水热线，供水管户由应急抢修转向常态运行维护。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 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神，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吧，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啊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凇等等装置，完美的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换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啊，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

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阑珊繁华依旧的美景，当然还少不了丰富的美食啦。鸭油酥烧饼，麻油酥千丝，赤豆元宵，小笼包，各式糕点都是值得一一品尝的。怎么样，这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游历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也曾经去过的话呢，不妨也说说你对其中的哪些点非常非常的喜欢咯。待会儿我们再去到小西湖。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哎。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

0: 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1: 曾经你守着一家小店，起早贪黑，客源却只在方圆几里。
2: 如今数字时代带来了新机遇，第五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温暖启航。
1: 从名特优薪、精准帮扶到平台入驻、智能填报，政府多部门联手为您降低转型成本。
2: 不懂直播，不会运营，没关系，电商专项培训、合规指导为您铺路。
1: 放下顾虑，勇敢触网，让咱们宁夏的好物借着数字东风走出大山，共赢未来。
2: 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祝您转型路上步步踏实，生意兴隆。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十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七分之一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啊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为原型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但是因为啊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可是要完全理解这个答案呢，就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狩猎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啊，狩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通过畜牧或者是农耕来获得稳定的食物，为什么要冒着被野兽伤害的风险去狩猎呢？但是假如我们只把狩猎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啊，当狩猎行为持续上百上万年之后，它可就不光是生存的手段了，而是成了我们人类身体和心智的塑形器。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了狩猎，而狩猎又反过头来塑造了我们人类。怎么讲呢？就要回顾到狩猎时代了。狩猎时代一直持续了上百万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整个社会结构。你说猎杀就跟吃饭睡觉繁殖一样啊，在当时成了人类最底层的生理本能。一直到10000年前一个重大的转变出现，那就是人类啊进入到了农耕时代，才把抓来的猎物给圈养起来，并且呢播种特定的谷物，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无可厚非，农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农耕时代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体内的这个猎人基因啊还很不适应农民这个新身份。那狩猎当中的紧张刺激，包括风险，还有那一瞬间的收获感，都使得狩猎本能不断的膨胀，最终呢也是没有办法抑制了。那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也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啦。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 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啊。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虽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自己去体验。如果有爱好踢足球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也可以叫上你的伙伴一起去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到。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玉指的就是马术。玉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

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呢，就是在宴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0月14号，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整合北京中小学与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化赋能于一体的教师发展平台。首批北京雄安十所中小学结队同步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助力雄安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广电总局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发布9月处置结果，累计清理各类违规 AI 篡改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持续整治 AI 生成不良内容，净化网络视听空间。国庆假期，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建甫拾金不昧，先后归还乘客10万元现金与手机，还退还乘客拿出的10000元感谢费。从业4年，他捡到财物全部归还，当地出租车公司正为其申报文明的士之星，彰显凡人善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布2026至2027冰雪季建设方案，园区面积扩大至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最大规模。园区将打造1000座冰雪建筑，新增超长冰滑梯，总用冰用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全面升级冰雪景观与游玩体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吴中利通区推出消费投诉先行预赔付机制，已有858家商户签约，设立20万元专项资金池，符合条件消费纠纷可先行垫付赔偿，事后向商家追偿，要求24小时办结。机制将维权关口前移，有效缩短消费者维权周期，降低维权成本。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博物馆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宁博大讲堂，开展六盘山长征专题讲座，场馆策划长征主题展览、红色研学、长征绘画等活动，依托馆藏革命文物，讲好宁夏长征故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宁夏，未来3天迎来降水、大风、降温天气，中南部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出现雨夹雪或雪。16号夜间至17号全区阵风7到9级，17号气温降至15号下降6度左右，18号清晨最低气温0到4度，提醒公众做好防寒防风。上海游客在闽宁戏剧村落购得玩偶，遗失了玩偶的背带裤，景区的工作人员刷到寻物视频之后，加急制作了全新的背带裤，额外赠送文创玩偶与手写书信寄往上海。景区的暖心举动收获了网友的点赞，大家称赞山海相隔，温情不减。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佩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各位关注到微信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经济小时。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文文，
3: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4: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6: 一小时，世界在变。
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6: 经济一小时。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朋友们好，我们时刻关注大家身边的最新经济动态，我是李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您将会了解到紫色盛会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贺兰山东陆葡萄酒欧洲枢纽项目签约，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宁夏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全球的四大国际卡组织中已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如此发达， VEDA、VISA 此时进入到中国市场意义何在？又会带来哪些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通过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日益地融入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前沿科技的关注和对科技创新的期待，假借 AI 算力投资、云计算存储、大数据项目等名义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本期反诈进行时将会聚焦关于警惕以投资 AI 算力、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名实施非法金融活动的相关风险提示，来帮助大家守好钱袋子。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关注

0: 经济一小时，首先来共同关注一组区内财经资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十一月十二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A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
1: 第47届 OIVA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 OIVA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A 百年成立庆典。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A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OIVA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2: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A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1: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8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4足巡检机器人、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巴西嘉宾塔伊娜：
2: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1: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卢锡京：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A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0: 10月14号，贺兰山东渡。

0: 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这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
1: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里卡多·费尔南德斯·努耶斯。
2: The wineries and
3: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1: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0: 宁夏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批批特色产业基地发挥引领作用，助力农业稳产，农民增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咱们西吉县马连乡的芹菜种植基地。那我手里拿到的这颗呢，就是从这里产出来的水果芹菜。那目前呢，它也已经销售到了广州呀、武汉等地。
1: 水果芹菜是西吉县马连乡结合当地冷凉气候培育种植的优质品种，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每颗可卖到5元，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目前马连乡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到2.1万亩，通过规划实施收益联农的完整闭环模式，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稳定就业，逐步实现产业提质、农民增收。西吉县马连乡冷凉蔬菜种植大户李玉强，
5: 从这个育苗、生产、包装这个加工环节，全部是因为是人工量比较大，所以联农带农这一块嘛，就是我们当地就是老百姓们就拿着是土地流转费，然后嘛在这个地里面去除草，赚工钱。我们这边又大概就是高峰期是300多人。
1: 今年西吉县马连乡开始规划建设万亩冷凉蔬菜产业园区融合发展项目，推动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订单化融合发展转型。目前宁夏各地已建成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649个，建设现代集配中心15个，田头冷链保鲜设施1245个，培育蔬菜流通企业和合作社309个，电商平台8家，冷链运输企业20家，培育宁夏菜心、延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阳辣椒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除了种植，宁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依托黄金奶源禀赋，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的养殖，每头奶牛单日产奶量稳定在40公斤。银川嘉诚春天养殖专业合作社综合办公室主任贾生才：
6: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单头牛要增长到42。新批的218亩地呢，我们总共要设计丛兰是5000头的一个丛兰树，啊，也是要在逐步的在2600的丛兰树基础上再要增加。
1: 筑牢上游养殖根基的同时，宁夏持续深耕中游加工环节，推动奶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今年10月，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干酪素、酪蛋白酸钠生产线。 项目全部达产后，将打通生鲜原奶到高端乳金原料完整链条，日处理鲜奶可达2000吨。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蔺大平，
7: 填补了很多就国内目前想做的一些产品没有的这种原料的一些空白。我们这过程里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深加工工艺，就完全不需要依赖国外的这种原料。
1: 近年来，宁夏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产销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做强产业链条，让更多群众深度嵌入特色产业发展全过程，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以上，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
0: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我区日前发布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明确2026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5%，下限为2.5%。该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企业支付给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更好服务农业生产，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宁夏交通运输厅主动谋划创新建立334及三期联动三优聚力四维赋能工作机制，全力服务保障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关键节点农机跨区域作业。2026年以来，全区累计办理农机大件运输许可2170件次，减免高速公路通行费595万元，惠及车辆1.02万辆。6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建成投运，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40万件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2026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园区重点企业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电网绿色供应链物资低碳质量协同评价体系构建及关键装备研制项目荣获1等奖。固原市圆洲区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万户清洁工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目前圆洲区已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75个，高质量美丽宜居村庄48个，村庄绿化率达到40%，乡村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观。记者从沙坡头景区了解到，国庆假期之后，从10月8号到10月31号，沙坡头景区面向全国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11月1号至12月31号，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区内的天气情况。10月15号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呢将会影响到我国，北方将掀起气温创新低的浪潮。预计10月15号到17号，宁夏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15号白天到17号白天累计的降水量，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部区、盐池和同心两县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10到25毫米，盐池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其中彭阳县、隆德县和泾源县的部分乡镇达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0.1到10毫米。16号夜间到17号白
1: 白天，全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会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的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的最高气温降至8到14度，18号的清晨的最低气温呢是降至了0到4度，全区的。

部会有轻雾或雾。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需要关注气温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经济小时，我们在跟大家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区内财经资讯之后，稍事休息一下，下一小节反诈进行时将跟朋友们共同聚焦关于警惕以投资 AI 算力、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名实施非法金融活动的相关风险提示，助力朋友们守好咱的钱袋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8: 这个白天路边
9: 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藏商机，
0: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经济小时直播进行时。各位好，我依然是李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来共同关注一组国内热点财经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大家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实时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我们首先来跟各位关注到的是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从单月数据观察，九月份 CPI 环比上涨 0.2%， 同比上涨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涨幅扩大至 5%。 具体的数据解读，我们一起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具体来看，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2.3%。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4%，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涨幅扩大7.3%。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47%，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九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2: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九月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3: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中已经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 Visa 此时进入中国市场的意义何在呢？又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4: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1: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是各国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技术标准、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上的持续竞争。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Visa 获批筹备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5: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1: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如何在既有市场格局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如何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接下来的这则财经新闻呢，是跟汽车有关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声明，欢迎并支持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磋商共识。专家解读认为，此次共识标志着中欧在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风险化解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稳定了产业预期，也为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稳定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通过密集磋商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结果有助于稳定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同时也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中汽协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欧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 对于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7: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相差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6: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7: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6: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7: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6: 业内专家指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稳定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这一共识在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和混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安排达成一致，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和贸易规则走向具有示范意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为国际社会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共识的逐步落实，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往来有望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新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示，将继续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双方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8: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9: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10: 经济一小时，我们在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国内财经资讯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目光聚焦反诈进行时。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是日益的融入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但是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前沿科技的关注和对科技创新的期待，假借 AI 算力投资、云计算存储、大数据项目等名义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为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现就关注相关的风险提示。在这里呢，大家需要来共同了解一下相关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手法究竟有哪些。手法一，以 AI 算力、云存储等高科技概念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分子呢，打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热门的科技旗号，宣称购买云存储容量就可以享受到固定的收益，承诺年化收益率15%到30%的收益，按月分红。有的呢，则是以 AI 算力租赁，谎称投资 AI 服务器、算力节点等项目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实际上，他们是以新投资者的资金兑付旧投资者的收益，这就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了。 需要警惕的手法二，以云算力服务器等为名进行非法集资，以投资一台服务器4.7万，每周返利1700到2000元，一年回本翻倍为诱饵，采用层级返利的模式去吸引投资者，已经有案件造成了巨额损失。手法三，以科技企业原始股内部股权为名非法集资，以科技公司即将上市准备融资扩股为名，向社会公众销售所谓的原始股内部股权，承诺公司上市之后就会给予高额的回报。这类的公司呢，往往是注册为合法的形式，但是它并没有真实的核心技术和盈利的能力，所售的股权也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需要警惕的手法四，就是利用伪科技类的 APP 实施非法金融活动，开发所谓的投资理财、数字资产交易等伪科技类的 APP， 以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噱头，初期呢是通过返还小额的收益去获取投资者的信任，等到投资者加大投入之后，便以系统维护、账户异常需要解冻资金等等作为理由卷款跑路。有不法分子呢，就是以投资一台服务器4.7万，每周返利1700到2000元，一年回本翻倍作为诱饵，去吸引投资者参与，数百人投入了数亿元的资金，最终血本无归。这类的云算力项目往往是没有真实的算力支撑的，资金链断裂也是必然的结局。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究竟应该如何去辨别以投资 AI 算力、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名实施的非法金融活动，从而远离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呢？在这里，经济一小时反诈进行时特别为大家来进行了梳理，首先就是要变概念。AI 算力、云存储、大数据，它是技术服务的概念，可不是金融产品。购买云存储的容量，享受固定的收益，这个噱头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技术服务不存在投资回报。其次就是要合资制，正规的科技企业从事技术研发和服务，它是不具备公开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的，没有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不得向公众募集资金。第三就是要防传销，凡是要求你拉人头、发展下线才能够获得收益的项目，均涉嫌传销。正规的投资，它不需要通过发展下线来获取回报。第四，就是要理性看 AI 算力、云存储等概念本身不产生收益，不法分子呢利用公众对于前沿科技的向往，但是对于前沿科技又认识不足，去实施诈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第五，也就是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立即举报。如果说您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以 AI 算力、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名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线索，请您务必要通过宁夏防非打非办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举报，或者呢，也可以向属地的公安机关、市场监管、财政金融管理部门进行举报。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各位消费者、广大的投资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为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来跟各位消费者投资者共同聚焦了关于警惕以投资 AI 算力、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名实施非法金融活动的相关风险提示之后，今天的一个小时直播呢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金融业务方面、经济话题、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给节目组进行留言，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一小时。各位呢也可以在黄河云视 APP 当中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我是李丽，经济小时，我们明天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熊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
4: 补偿。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
5: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8: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9: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0: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1: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2: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3: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4: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
15: 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6: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13号发布的森林宣言评估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700万公顷的森林永久损毁，同比下降15%。拉美国家治理成效明显，但刚果盆地雨林破坏加剧。报告预警，若2026至2027年出现强厄尔尼诺，森林损毁风险将会显著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14号表示，美国仅凭经济增长难以化解高额公共债务，需要出台财政调整方案。当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了40万亿美元，本财年债务利息支出接近1.2万亿美元，财政负息压力巨大。中国科协发布指导意见，鼓励各地盘活闲置场地，建设科技馆，目标在15五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文件着力推动地市级统筹资源，补齐基层科技阵地短板，持续提升基层科普公共服务能力。国家统计局、央行14号相继发布数据，9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0.9%，核心 CPI 上涨1.0%。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11.52万亿元，物价总体平稳，信贷投放保持合理增长，宏观经济运行保持稳定态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银川交警高速一大队在北京东路收费站查获一起面包车人货混装违法行为，车辆的乘员舱堆放了大量的物资，挤占乘坐空间，存在安全隐患。民警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现场督促整改。交警提示，乘员区域堆放货物属于人货混装违法行为。10月14号上午，宁夏消防救援队2026年度执勤岗位练兵比武开赛，全区7个消防支队、8支企业专职队，共400多名指战员参赛。为期3天的赛事，设置5000米跑、消防障碍、负重登楼等科目，全面检验队伍灭火救援实战能力。银川森林公园北门两盆鸭掌木被盗，民警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人，迅速将其抓获，被盗花卉全部追回，涉事人员被处以行政处罚，罚款600元。警方提醒，公共区域的绿植属于公共财物，切勿随意盗取。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佩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各位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就爱迷彩票。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李丽。大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就能够实时收听我们就爱迷彩票的节目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了。在今天的体彩资讯，我们将会根据资讯的脚步一起去北京和甘肃看一看。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体彩资讯，我们先来到北京，以惊喜复试赛能，以流量跃升品牌，北京体彩深度融入中网，实现双赢。近日呢，随着郑钦文在女单决赛中击败安德烈娃，举起女单的冠军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圆满落幕。长达两周的赛事当中呢，场内的观众是座无虚席，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场外嘉年华市集热气腾腾，多元业态交织成趣，赛事热度加快转化为城市的消费活力。作为中网嘉年华的老朋友，北京体彩以一系列接地气儿、有温度、零门槛的福利活动，是深入地嵌入到了赛事的全程，既为中网观众持续地送出惊喜和欢乐，也借力顶级赛事的高流量，精准地触达网球爱好者和赛事的关注群体，实现了赛事赋能与品牌形象跃升的双向奔赴。中国网球公开赛，它既是首都标志性的城市体育名片，更是激活城市赛事经济、检验文体消费活力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围绕着中国网球，餐饮、娱乐、休闲等多元业态是齐发力，有趣的主题市集、新奇的互动体验等等，将单一的观赛之旅升级为了逛市集、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全天游园体验，有效延长了观众的停留时间，丰富了消费场景。北京体彩紧紧抓住了赛事的流量链条，将公益福利和惊喜体验送到了每一位观众的手中。延续四年的门票换彩票活动，今年依旧是人气火爆的。持钻石球场、莲花球场正价门票的观众，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一张4元的体育彩票大乐透彩票。零门槛的机制呢，让无数的家庭是可以顺路打卡的。全新推出的现场升票活动，则是进一步把欢乐给延长了。在国庆假期期间，观众现场升级门票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随机赢取4种面值的体育彩票大乐透套餐票电子兑换券。那凭券呢，就可以在北京全市任意的线下体彩代销店去进行核销，一张张兑换券从赛场流向了街巷，让中网的热度延续，也为城市体彩代销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人流量。在整个赛程当中，公益科普同样是不缺席的。体彩公益责任专题展是以沉浸式的展厅呈现了彩票公益金支持首都体育事业的落地成果，凭套票扫码答题赢周边定制的零门槛互动呢，则是让观众朋友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体彩公益金从筹集到使用的一个完整的链路，就引导大家主动的去关注体彩公益。在彩票的体验区里，观众可以亲手的去选购即开型体育彩票，即刮即兑，感受即时快乐。专属于中网的北京单场网球赛事的竞猜玩法，则是让球迷朋友去解锁了持票观赛边看边猜的沉浸式新体验。以欢乐聚人气，以公益暖人心，北京体彩以实际行动深度融入了赛事经济，为赛事嘉年华注入深厚的烟火气。福利在送出的同时呢，北京体彩也搭乘上了中网赛事的高流量东风。中网作为北京标志性的城市体育名片，汇聚着一大批的热爱运动、注重体验、消费能力突出的优质客群，正是体育彩票急需触达的新兴群体。赛场内外的高人气，让体育彩票完成了一次精准高效的破圈。

0: 成为了二次传播。体育彩票在网球、嘉年华市集、国庆消费的语境当中被重新的定义，年轻、活力、有温度的新形象也是越发的清晰。以体育赛事为媒，以体彩公益为底，以服务创新为艺，北京体彩在中网赛事期间演绎了体育与公益的双向赋能生动实践，既把实实在在的惊喜和欢乐送给了每一位观众朋友，又将品牌的影响力深深地扎根到了赛事的经济沃土中，为首都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地注入了新动能，助力北京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赛事名城。接下来的时间，体彩资讯脚步继续前行，我们要一起去走进甘肃。公益体彩情暖老区，爱心助学筑梦启航。日前，2026年甘肃体彩公益体彩爱心助学捐助活动是在华池县举行。甘肃体彩向华池县的20名步入大学校园的高三毕业生，每人是发放了5000元的助学金，以公益的力量为学子们纾困解难，加油鼓劲儿。近年来，华池县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步伐是不断加快。这次的公益活动呢，走进了华池，既是对老区学子的关怀勉励，也是公益体彩助力革命老区民生改善的务实举措。甘肃体彩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体彩爱心助学活动，自2013年起，已经在甘�肃的全省累计资助380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此次走进华池，是继2021年后公益助学活动第二次落地这片红色土地，旨在帮助学子们减轻求学负担，坚定求学信心。受助学生代表李晶晶，她今年是考入了西南大学。她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公益的力量，让自己能够安心读书，逐梦成长。未来她也会更加的刻苦学习，严以律己，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品德、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这20名学子的受助是甘肃体彩多年来助力华池民生改善的一个温暖助脚。在公益助学之外，甘肃体彩情系华池革命老区建设发展，持续推动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为桥川乡安装路灯，照亮群众的出行路，捐赠黄酒产业灌装储存设备，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体育场馆、青少年足球运动设施和校园教学器材的建设，改善城乡体育教育条件，完善县城和乡村的建设设施，让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运动的便利。我们从更广的角度去看，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对华池及庆阳革命老区的支持持续深入。自2016年起，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持续赋能庆阳革命老区，在特色产业培育、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华池县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益动能。从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到桥川乡间的一盏盏路灯，从产业车间里的灌装储存设备，到群众身边的健身路径，从一场体质监测到一次入户慰问，从体彩公益金的印记正在嵌入华池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角落，成为革命老区民生改善中可见可感的温暖力量。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3: 行吗？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

0: 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题材小知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的套餐票。因为超级大乐透套餐票再添新成员了，36、66套餐票上市。近日呢，体彩超级大乐透套餐票的家族是迎来了两位新成员，36、66套餐票正式开售，追加投注功能同步上线。这是套餐票自2024年10月全国上市之后的再度升级，凭借着简单又幸运的特色，套餐票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众多大乐透爱好者青睐的购彩方式。简单呢，它就是套餐票最为直观的特点了，不需要选号，一键出票，一张彩票组合了单式复式的多种投注方式，一次出票就可以形成多种号码的组合。这份简单带给不同购彩者不一样的体验，对于初次接触大乐透的新手而言，套餐票可是轻松入门的好选择，不必去费脑筋怎么去选号，只要挑选合适的价位就能够感受大乐透的乐趣。那么对于资深的购彩者来说，也会省去了斟酌号码的麻烦，购彩的过程更加的省心又从容。幸运打包，简单出票，套餐票让购彩更轻松。这次上新的36套餐票是由5+5复式投注及8注单式组成，基本投注单票的金额是36元。66套餐票呢是由6+3复式投注、5+5复式投注及5注单式组成，基本的投注单票的金额是66元。两款的新品与原有的套餐票一同构成了6款套餐的选择，咱们购彩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去进行灵活选择了。买彩票多年的王先生就说，套餐票不用自己选号，一票就包含了多组的投注组合，真的很省心。而体彩实体店的代销者李先生则说呢，套餐票出票快，新老购彩者都会比较愿意尝试。追加上线，奖池加力，奖金更超值。与两款套餐票新品同步上线的，还有购彩者期待已久的追加投注功能。追加投注呢，它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每注多花1块钱，1、2等奖的奖金增加80%，最高可中1800万元。此前套餐票暂不支持追加投注，那随着这项功能的开放，套餐票的投注选择就更加丰富了，能够给购彩者带来更多的玩法。这份超值，首先呢，首先就是来自追加投注。对于喜欢套餐票的购彩者来说，以往仅能够进行基本的投注，如今咱们可以选择追加投注，1、2等奖的奖金可增加80%，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一张大乐透套餐票，中得1、2等奖之后的回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超值还来自奖池的加持。2026年2月2号起实施的超级大乐透新规则，建立了奖池与固定奖动态联动机制。当奖池资金达到或者是超过了8亿元的时候，3到7等奖的奖金自动提升20%至40%，其中3等奖是由5000元提升到了6666元，4等奖呢是由300元提升至了380元，5等奖由150元提升至200元，6等奖由15元提升至18元，7等奖是由5元提升到了7元。套餐票本身是包含复式投注的，覆盖的号码范围更广，在奖池8亿及以上的时候，复式投注奖金提升就更为明显了。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以28块钱的套餐票当中的6+2小复式中3+2为例，奖池8亿元
及以下时，奖金为495元；奖池8亿元及以上时，奖池为654元，涨幅达到32%。这就让幸运又简单多了一份超值，也让购彩者在中奖的时候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手一张，场景多元，套餐票让购彩更有乐趣，产品更超值，购买也更便捷了。随着套餐票产品的不断丰富，购买彩票的场景也是越来越多元。如今呢，体彩实体店销售渠道不断拓展，购彩者在逛商场的时候走进体彩展示体验中心，在便利店购买日用品的时候都能够随手买上一张大乐透套餐票。这份便捷让购彩不再是一件需要专门去安排时间的事情。有购彩者就说，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了体彩店，随手选上一张套餐票，花不了一分钟的时间，却多了一份小小的期待。也有购彩者表示，在便利店买瓶水的功夫，顺手来上一张套餐票，感觉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真的是随时都能出现。从展示体验中心到便利店，从商场到社区，套餐票正在以更加轻松、更加日常的方式融入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随手买，轻松买，开心买，套餐票让购买彩票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从无需选号一键出票的简单，到追加投注奖池加码的超值，再到随手一张场景多元的便捷，大乐透套餐票围绕购买购彩买套餐幸运又简单的理念，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大家的购彩体验。

据爱迷彩票，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超级大乐透套餐票36、66套餐票上市。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就爱迷彩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曾经你守着一家小店，起早贪黑，客源却只在方圆几里。
4: 如今数字时代带来了新机遇，第五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温暖启航。
3: 从名特优薪、精准帮扶，到平台入驻、智能填报，政府多部门联手为您降低转型成本。
4: 不懂直播，不会运营，没关系，电商专项培训，合规指导，为您铺路。
3: 放下顾虑，勇敢触网，让咱们宁夏的好物借着数字东风走出大山，共赢未来。
4: 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祝您转型路上步步踏实，生意兴隆。

0: 什么山啊？
1: 贺兰山呀。
0: 河在哪里呀？
1: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0: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0: 那有了水以后呢？
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徐州汉文化景区是徐州地区的汉文化保护基地和主题公园，整个景区由原狮子山楚王陵和汉兵马俑博物馆整合扩建而成，两汉遗风浓郁。楚王陵与汉兵马俑博物馆相距300多米，地面上是一座仿照汉代皇家陵园请庙风格的建筑，地下就是凿山围造、结构奇特、工程浩大的楚王陵。

0: 1991年，狮子山兵马俑坑被发现6年之后，考古学家王凯经过艰辛的调查和探测，终于确定了狮子山汉墓的位置。199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对狮子山汉墓进行发掘。墓葬发掘前，考古人员要进行准备工作。他们首先要挖开封土，接着把封住墓门的4块塞石拉开，打开墓道，让新鲜空气进入墓穴内部。24小时后，等里面的污浊空气基本排空了，人才能进去。年轻的考古队长邱永生是第一个进入墓穴的人。
1: 之前是做了些准备工作啊，心理上也做过调整，但是进去以后感觉还是很瘆得慌啊，忐忑的心情，又兴奋又忐忑，因为对未知的东西不可预测啊，这种心情很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停留了将近20分钟在里边。一个一个墓室里边有各种形状的堆积物，那我也相信在这个墓室里边会保存更多的大量的完整的珍贵文物啊，这是最兴奋的。
0: 墓室里有大量堆积物，昏暗中还有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
1: 里边的景象把我吸引得很深很深，我是被惊叹到了。特别是我看到了那种，锃亮的玉器，当然是不是太多，因为更多的是埋在那个土底下，水流冲击以后的那种玉土里边。再一个呢，看到了楚王的头骨、大腿骨，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动。我就相信这次发掘啊，这次考古的这种重大发现就在眼前。
0: 规模发掘随即展开。令人高兴的是，陵墓中有3个耳室和一处陪葬墓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盗掘。经过3个月细致彻底的清理，考古人员从楚王陵中发掘出各类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倾国倾城的艺术珍品，如雕龙玉皇、雕花玉枝、镶玉漆棺、铜扁壶等，这些器物均是国内首次发现。
2: 这个当年被评为10大发现的时候呢，所有的专家，就是我们全国的这汉代的这个墓葬学者都来看了。这个墓葬呢，就是2个大的亮点，一个是出土文物特别丰富，特别精美；第二个就是这个墓葬形制特别奇特，就墓葬奇绝，当时用这个字来形容它。
0: 狮子山楚王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从整体上看，楚王陵凿山为椁，穿山为藏，墓室嵌入山体，深达100多米。整个墓葬由墓道、天井、耳室、前室、后室等12个墓室组成，南北总长116.2米，东西最宽处13.2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山岩总量5139立方米。
3: 葛馆长，这儿好像是有工具是吧？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工具？
2: 这是西汉早期的这个开凿这个墓的铁凿，那个铁锤拿去展览了，
3: 这个是开墓当时的工具。
2: 当年开凿这个墓的工具。这个发现就在这个石头的下面，当时可能因为比较紧张，这个墓葬下葬的时候比较慌张吧，说停工以后，这些就叫人直接就出去了，出去了，然后这些东西就直接扔到这个墓里了。
3: 没带走的工具是吧？
2: 没带走的工具。
3: 我目力所及，现在看到就是它有很多好像，貌似被开凿过的这种痕迹，这是这些工具造成的吗？
2: 对对对，这几块石头上的这个凿的痕迹啊，就是这个大凿子凿出来的。这一块呢，我们被称为这个就是采石坑，因为当年呢，楚王墓呢里面的这个墓道里啊，塞了都是5-6吨的塞石，一块块的长方形的塞石塞进去的。这一块的地方呢，就是就地取材，制造这个当时的封门石用的。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就是楚王陵地宫的主门了。嗯，一个大通道，是两米见方的一个通道。在当时发掘的时候呢，是四组筛石把它筛住的，用四组16块大巨大的筛石。早期这个墓葬被盗过一次，它右上角一组的4块筛石呢，就被这个盗墓人给拽出来了。盗墓人的主要的针对方向就是盗地宫，地宫是最主要的
3: 目标，性非常明确，
2: 目标非常明确，对。
0: 小小12间墓室，设施结构一应俱全，包括刨除室、玉玺室、玉府库、钱库、官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随葬品则堪称应有尽有，几乎包括了死者生前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品与器具。这件被称为宣的银质沐浴器，腹壁上阴刻着一组铭文，表明它是楚王御用之物。
2: 每个房间呢，现在的功能呢，主要是从它出土的东西来判断。
3: 哎，是的。
2: 我们这个里面的房间呢，当年下葬的时候呢，地上是铺了一层席，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出土的东西呢，基本上和沐浴有关，就是洗澡这一套东西。有这个烧水的，有这个盛水的，舀水的，连瓢都出现了。烧水的有大铜釜，它这个洗澡的时候呢，有两种吧，一种是玉，我们说一种是木。它上面也写的是沐浴，古代就是洗澡的时候分两种，一个像在就像我们现在的很简单，就是那个浴缸，将近一米的口径，人能睡里面。还有一种是不能睡在里面的，叫什么呢？但是这个它古代的王洗澡和我们还不一样，你要是在皇宫里面呢，它可能有别的设施，在这个行进的时候，它就这个水如果浇在，还叫淋浴，那个淋浴的时候呢，它就要有那个下面有盛水的。不然的话，你不是下面那个建起来的土不就是被身上弄脏了吗？这个房间出了是2套我们国家现在比较罕见的，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他称自己是银的木剑，淋浴用的，等于楚王坐在里面，
3: 懂了，
2: 一圈都是侍女啊，给他帮着这个浇水的，特别是那个浇水的做了2件那个铜扁壶带流的，就往身上浇，
3: 感觉到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2: 对，这个圆的呢是陶做的，陶做的它里面呢是空心的，这个东西呢，有专家认为呢，它是指干什么用的？是一种火疗，
3: 是一种保健的功效，是吧？
2: 这个相当于捶背的。捶背的，但是它还有个功能，它可以在你身上拍，啪啪啪啪的拍。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可以加热。加热用那个毛巾把它包起来，可以在身上就属于热疗吧，他们称为火疗。
3: 所以可以想见，当年楚王也是非常注重养生。
2: 对，
3: 很有意思。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技人员根据狮子山楚王陵中残留的楚王遗骨，首次成功地复原了2100年前一代楚王的形象。那么，这位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在地下也要维持生前奢华生活的楚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1995年岁末，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说，一件最完美的绝品金缕玉衣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被发现。金缕玉衣是一种特殊葬衣，在古代只有君王方可享用，据说可以使尸体不腐，灵魂不灭，因而能让人永垂不朽。这件绝品金缕玉衣是用4000多片大小基本相同的玉片用金丝连缀起来的。
3: 迄今为止呢，发现玉衣呢已达30余件了，仅徐州地区呢就出土了8件。要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了。这件玉衣呢长176厘米，用到了玉片呢4248片，用到金线1576克，那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久远、玉片最多、质量最好，也是制作工艺最精美的一件玉衣了。
0: 徐州博物馆内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驻足在雍容华贵的金缕玉衣前，发出阵阵惊叹。谁也不会想到，这件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在出土时是一番怎样的情况。
1: 因为在早期那个外墓道的时候，已经发现到了玉衣片，零碎的玉衣片和一些类似铜镜啊、印章啊这样的文物，也有零星的出土在大门口。
0: 邱永生意识到，这一地的碎玉似乎可以拼成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但是连缀整件玉衣的金丝已被抽去，玉片散乱严重，还有不少玉片已经损坏，于是修复玉衣使它完好如初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徐州博物馆文保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张亚全程参与了修复玉衣的工作。
6: 但是我们以前没接触过修玉衣，这头一次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摆呢。今天特别头疼摆这个玉衣的时候，因为它这个不成形了，都拉得乱七八糟，而且都是泥土一个片都烂了4-5-6块，你去拼对，然后摆在一块儿，拼对完以后再去找它的那个部位，你知道吧，可难了，是那当时都想打退堂鼓，这为啥能修的。
0: 根据对中国已出土的几十套玉衣的研究，通常一件玉衣大约需要用玉2100片左右，而狮子山楚王玉衣用玉超过了4000片。楚王玉衣所用玉片尺寸很小，最大的不到9平方厘米，最小的只有1平方厘米，有的厚度仅有1毫米。玉片的边角上还钻出小孔，用来穿坠金丝。玉片形状也多种多样，有正方形、长方形、半圆形、三角形等。由于难度太大，仅仅拼合玉片一项工作就花了整整2年时间。
6: 跟我一起修复这个刘师傅，他很聪明，把个头部给就弄出一个人的头型，然后你根据这些片儿来摆头，这就快了。后来就是根据他这个弄出这个，就是雕出这个人的那个身体的形状，身子、胳膊，慢慢那个片儿往里上，才慢慢有点头绪，那顺当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出来的，那给看到修好的那个玉衣，感觉自己也挺能的，没想到能修的，自己修好了，感觉挺自豪的。

袖筒、左右裤管等10余个部分组成。经过清点，玉片总数为4248片，穿坠玉片用的金丝重1576克。这件金缕玉衣所用的玉片都是质量上乘的新疆和田白玉，晶莹剔透，温和润泽，堪称绝品。在目前国内出土的汉代玉衣中，这一件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也最为精湛。

0: 代对玉器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生前的还是死后的葬玉，当时有这种说法，就是玉不离身，所以在玉器的工艺上、玉器的种类上和这个玉器的规格上都体现出来了。其实汉代玉器的种类和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工艺水平也是整个玉器发展史的一个高峰，就和他当时整个时代他们的这种思想，就是已经把玉呢已经是上升到精神层面了，它不是说一种用品，而是呢君子品质的一种体现吧。
1: 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人们认为佩玉不仅是修身立志的象征，而且是贵族身份地位及权势的象征，因此玉也成了帝王和贵族随葬的必需品。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了近60件玉璜，玉质精良，工艺精湛，而这件成为徐州博物馆馆标的玉龙佩则是最为精美的一件。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采用阴线刻、浮雕和局部透雕等技法，把龙前深渊蛰伏待食的意蕴刻画得淋漓尽致。
0: 西汉早期为什么说是玉器发展史的一个高峰，就是西汉的时期，不论是我们这个玉龙佩还是一些就是平面雕的或者是立雕的，都可以看出它整个汉代的那个气势，那种犀利。这件东西为什么作为汉代的代表作，甚至于汉文化的一个代表呢？就是从它的工艺上，从它的玉质上，从它的造型上，无论从哪方面，它都是一个极品精品。它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格，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工艺水平，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精美的一个艺术品，它所有的都可以代表。所以呢，就是我们呢把这件玉器呢，就是我们汉文化的一个标志。它又是龙佩，龙形佩呢，就龙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吧。
1: 在汉玉的制作工艺中，有一个著名的雕刻技法叫汉八刀，意思就是刻画一个器物或者一个动物造型，最多只要8刀即可完成。比如从楚王陵里出土的这件玉蟾，风格简练，在线条和构形上删除了一切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在形似的基础上追求神似，寥寥几刀生动传神。各种玉龙佩的风格也与之相似，虔诚无比的工匠精神，丰满质朴的艺术追求，造就了汉代玉器制作发展的巅峰。这种磅礴的气势恰好与整个楚王墓的定位和格局遥相吻合。
2: 四川楚王陵里面出土这么多的玉器是吧，就是反映了当时西汉楚国在整个汉王朝当中独特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徐州啊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而且他把这丰县和沛县设为自己的汤沐邑，汤沐邑的意思就是我的封地。事实上他是不需要的，因为他已经富有天下了，他不需要这两个汤沐邑，但是他通过这种形式赋予他这两个地方特别的这个政治地位，这里的老百姓可以不用交税的。
1: 狮子山楚王墓是目前徐州地区所有汉代陵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土文物最多、内涵最丰富、历史及文物考古价值最高的一处特大型西汉楚王陵墓，并相继取得并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的文物保护项目和科研课题，出土文物多次参加国家举办的大型展览和学术活动，并受邀赴国外巡展。
3: 子山楚王陵曾被称为95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楚王陵凿石为室，穿山为藏，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出土文物达2000余件套。那其中不少文物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这些文物的出土对汉代考古典章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的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以上就是国家宝藏名录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我们的叙事方式能够让您更加了解国家宝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5: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6: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7: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其实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原是日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3: 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4: 1061生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
11: 团长，
12: 刘庚，
11: 团长，
12: 哎呦，我不是要你回老家了吗？你没回去啊？
11: 没有，我在这儿等您回来。
12: 房间都是你打扫的？
11: 团长的东西一件不少。
12: 嘿，你个小鬼头！
11: 哎，团长，你累了，快坐。
12: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万一我去了不回来？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南昌待着呀？
11: 我就知道团长会回来的。
12: 哼，你这小鬼。好吧，既然你一直在南昌，给我讲讲我离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吧。
11: 团长，您走之后不少人来找过您，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看上去挺好，有的人看上去挺坏的。
12: 看你把我都说糊涂了，到底有哪些人来吗？
11: 哎，团长，给您，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写在这儿了。
12: 你这小鬼头，行啊，还藏得这么严实。
11: 啊，我是怕那些来找团长的人当中，万一有团长的好朋友，我要是把名单暴露了，那他们不就被连累了吗？
12: 小刘，你做得很对，这种环境下呀，就要多留个心眼。
11: 团长，怎么了？
12: 这个叫王大怀的，人长得怎么样啊？
11: 他中等个子，宽脸，哎，很武断，讲起话来好像有乡下口音。
12: 他说他是做什么的？
11: 这个没有，不过他说您只要看到这个手势，就能想起他来。
12: 这个手势？这是什么意思呀？
11: 一个巴掌啊。
12: 一个巴掌是什么呀？
11: 他说您见了就知道啊。
12: 我还是不知道，他还说什么了？
11: 没有。
12: 哎哎，小刘，你手不要动啊。
11: 哎呦，
12: 一个巴掌。
11: 哎呦，团长您行行好，让我放下来吧，都麻了。
12: 这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说伸出这个巴掌我就能想起他来？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11: 哎呀，团长，这大热天的我受不了了，您让我放下来吧。
12: 哎，你别动啊。我想起来了，这小张说的那个人也伸出了四个指头，你们说的呀一定是同一个人。
11: 哦，那团长，我可以放下来了吧？
12: 这样。
11: 哎呦，
12: 小刘啊，你再想想， 那个人当时是不是这样的手势？是四根手指头？
11: 是是。
12: 哦，好啊，原来是他，我正要找他。
11: 哎呀，团长，他是谁啊？
12: 哎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去一下梅岭，把这封信啊交给梅岭的王头领。
11: 团长，你怎么还和土匪王老四有关系啊？
12: 好你个刘刚，怎么说话呢？什么我跟土匪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啊，王老四呀是一个革命的土匪，他打的是土豪的家，劫的是猎身的社，他从来不欺负老百姓。
11: 啊，是团长，我马上就去。
12: 你注意安全啊，到了梅岭遇到王老四的人，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只需要咳嗽四声就行了。
11: 哦，团长，我记住了，与王老四联络的暗号是咳嗽四声。
12: 哎，快去吧。
13: 在毛泽东的秘密住处，他和周恩来一直聊到深夜。
14: 任之兄，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
15: 哦，请教不敢当，恩来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我们共同商量嘛。
14: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总部虽然在九江，可一部分兵力驻扎在南昌，我们在九江搞暴动怎么会有危险呢？
15: 这是因为九江距离南昌太近了，如果九江有什么风吹草动，张发奎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把九江包围起来，同时朱培德的部队也不会坐视，这样我们的起义部队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
14: 嗯，好一个入界一缓呀，我们如果贸然入界的话，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在什么地方暴动好呢？
15: 我们在南昌地区，除了叶赫两位还有什么依靠？
14: 还有一位同志，他不但当过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团长，而且还当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
15: 哦，你是说玉介兄？
14: 对啊，我已经派他去南昌了。
15: 嗯，他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他曾经是滇军的军长。嗨，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却要去德国寻求马克思主义，让人敬佩得很呀。
14: 是呀，他可是一个南昌通呀。
15: 恩来呀，我认为在南昌暴动比较合适啊。
14: 任之兄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5: 英雄所见略同。
14: 对呀，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没有告诉你呢。
15: 哦，恩来，快说说你的第二套方案。
14: 如果张发奎靠不住，我们就想办法把叶挺、贺龙的部队拉到南昌来。
15: 嗯，原来中央已经考虑了在南昌暴动。
14: 是，这就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定的第二套方案。润之兄啊，南昌暴动这件大事我们确定了，接下来我还有一事要与你商量。
15: 嗯，请恩来直言。
14: 我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希望润之兄能够参加

0: 点燃了中国的革命之火。我敢说，我们共产党最差也要比三国时期的刘备要强啊。
1: 哼，任之兄，愿闻其详。
0: 往最坏处想，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战斗，让蒋介石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念。我们通过努力，大不了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人民联合政府。
1: 就怕蒋介石没有这个度量啊。
0: 那我们就往好处想。
1: 嗯，您继续说。
0: 我们和国民党两足鼎立。
1: 两足鼎立？
0: 哼，要是蒋介石仍自不量力，我们就彻底打垮他，建立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
2: 任之兄啊，你总是对我党抱有很大希望啊。
0: 怎么，本来不希望我党强大起来吗？
2: 任之兄，我说不过你，我投降。
3: 两人又一次大笑起来。此时在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张发奎拟好了训令，对站在身边的叶剑英说：
4: 叶参谋长，对我军中的共产党军官命令脱党的训令写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增减润色吗？
5: 总指挥文武双全，马上文章如风卷，哪还用得着我来增减润色吗？
4: 剑英啊，你可不要在我面前谦虚，谁不知道你是孙中山先生的爱将，黄埔初建的基石啊，你的才华和资历是远在张某之上的，让你做我的参谋长，那是屈才呀。
5: 总指挥过奖了。
4: 此文关乎张某在汪主席和我第二方面军诸位将领之间的关系拿捏，微妙之事颇难胜于，你一定要精细推销一番呐。
6: 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需退出共产党，否则可采取非常措施。
3: 他读到这里一身冷汗。打扮成主仆二人的毛泽东和警卫员萧龙正在走着。
7: 毛委员，这么晚了，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啊，萧龙啊，怎么又叫我毛委员了？
7: 那毛委员，那我叫您什么好啊？
0: 你看我像个什么人？
7: 我看呢，您像个教书的先生。
0: 教书先生我喜欢。好，我就当一个教书先生好了。
7: 嘿，那我就叫您毛先生。
0: 不行，不能把我的姓叫出来。你没看见告示吗？我的人头已经涨到3000块大洋喽。
7: 那我就叫您朱先生吧。
0: 为什么？
7: 您不是说朱就是红吗？红就是咱们共产党人的颜色。
0: 孺子可教也呀。好，就依你，就叫我朱先生吧。
7: 朱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去什么地方呢？
0: 我们从该来的地方来，我们到该去的地方去。
7: 那朱先生，我们该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哦，你真想知道？
7: 毛，哦，不不不，朱先生，我真想知道。
0: 好，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不许后悔。
7: 朱先生，我不后悔。
0: 那好，我们啊，要去李陵。
7: 啊，我们去李陵啊？太远了吧，我们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0: 看看吧，我不说你非让我说，现在后悔了吧？走，给你买后悔药去。
7: 朱先生，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
0: 小龙，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前，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7: 毛委员，怎么又忘了这？朱先生，您问吧。
0: 你爹爹妈妈，还有你姐姐。

0: 朱先生，那天我和姐姐进山里挖野菜，后来姐姐被萧家婢抢到萧家去了，我爹爹病得厉害，一听说我姐姐被萧家婢糟蹋了，就口吐鲜血走了。
1: 小龙，坚强些。
0: 我妈妈安葬完我爹爹后，就怀揣剪刀去萧家养猪。一天晚上，我妈妈去找萧家碧报仇，结果没有找到萧家碧，却找到了上吊自尽的姐姐。我妈像疯了一样去找萧家碧拼命，可最后我妈妈让萧家碧那个王八蛋用手枪打死了。

就是要让杀害了你姐姐父母亲的萧家碧、张二成认罪伏法，打倒像萧家碧那样的土豪劣绅，打倒像张二成那样的土豪劣绅帮凶，让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贫困

0: 您为什么要革命了？毛，哦，不，朱先生，从今往后，我就跟着您革命，直到把吃人肉、喝人血的萧家璧、张二成打倒为止。
1: 唉，我们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打倒萧家璧，而且还要打倒吃人的张家璧、王家璧、李家璧，让天下所有的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
0: 朱先生，我知道了，打倒萧家璧是报我个人的家仇，打倒天下的萧家璧是为了所有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
1: 小龙，你终于明白一切了，我祝贺你。
2: 毛泽东和萧龙走到一个村子里时，遇上一家财主家正在办喜事儿。一看这气派的庄园，还有院里院外热热闹闹的景象，就知道这是一个大财主。毛泽东望着地主庄园说：“
1: 但愿啊，这是一个开明的地主。”
0: 朱先生，这开明的地主和萧家璧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什么叫开明的地主啊？开明地主，就是对老百姓啊。

0: 开办学堂，让老百姓的子弟呀都上学，开办医院，让老百姓都能就医，等等等等。
1: 嗯，朱先生，我知道了。
0: 小龙，你听到了什么没有？
2: 好像是哭声。
0: 对，我也听到了。走，我们看看去。为什么地主家花天酒地，热闹非凡，而穷人家哭哭啼啼，冷冷清清呢？
3: 毛泽东、萧龙循声来到了发出哭声的屋子。
0: 老乡啊，黑天半夜的，你哭什么呀？
2: 你们是谁？怎么到我家来了？啊，
0: 大爷，我们路过你家门口，听到你们家的哭声就进来了，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哦，
2: 没有，你快坐吧。啊，
0: 大爷，你贵姓啊？
2: 免贵，姓古，叫古龙子。哦，
0: 怎么叫龙子？我看你的耳朵很灵嘛。
2: 你说对了，我都72了，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好猎手，这耳朵呀就是被猎枪给震坏的，现在好了，猎枪也不使唤了，这耳朵也好了。可是啊。哦，
0: 是这样啊。古大爷，这古奶奶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哎，
2: 我家孙女让小胖子抢去给他的傻儿子当媳妇儿了。你说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0: 哦，我们刚才路过那家地主家，那里张灯结彩，想来就是抢了你家孙女的萧胖子家了。
2: 对，对，我怎么称呼你？你是哪里人？这黑灯瞎火的，要到哪里去啊？哦，
0: 我姓朱，是教书的先生，要到李陵县城去。哎，
2: 这么晚了，你们在我家住下吧，明天再走不迟啊。
0: 谢谢大爷，还是先说您孙子吧。
2: 小胖子那个傻儿子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哎，可惜了我那个如花似玉的孙女喽。
0: 大爷，这萧胖子叫什么名？
2: 叫萧家碧。
0: 什么？萧家碧？他不是在井冈山吗？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2: 萧胖子是在井冈山那边一个县上当什么团长来着，可他的老家在这里，他的大老婆傻儿子都在这里。朱先生，你认识萧胖子？
0: 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呢？我的，哦，我的一个学生叫萧龙，他姐姐和父母亲就是被这个萧家碧给害死的。
2: 朱先生，哎，说了也是白说，还让人生气，不说也罢。
0: 说吧，如果有可能，我让这萧胖子把您孙女给送回来。
2: 什么？你这个教书先生疯了吧？你能让萧胖子把我孙女送回来？他萧家碧财大气粗，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惹他。
0: 吴大爷，我没有疯，不是有句俗话吗？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说让萧胖子把孙女给你送回来，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金刚钻呀。
4: 先生，你要是把孙女给我要回来，你就是那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0: 大娘，您快起来。哎，千万别这样。小龙，让古大爷陪着你去，你要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李金生同志的手里。
1: 嗯，朱先生，
5: 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朱先生，我们现在就走。
0: 快去吧，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呀，今天中午以前你的孙女儿就回家来了。
2: 朱先生，谢谢您。
0: 快去吧，这里离县城啊还有十几里呢，你们要赶在天亮以前赶到县城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1061收。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
11: 顾大爷高高兴兴地带着萧龙走了。毛泽东听到了鸡叫唤的声音，几步跑出来到院子里，顾奶奶已经把一只鸡给杀了。周恩来在急急忙忙地行走，远处王尔琢、陈赓跟着周恩来保护着他的安全。周恩来左右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就摁响了门铃。周恩来顺着门缝看进去，见一个人急急忙忙出来了，那人在门里轻声问：“
12: 您是哪一位啊？”“
13: 玉阶兄，我是周恩来呀。”“
12: 哦，快进来。恩来，这么晚了，你一定是来给我交代任务来了，是不是啊？”“
13: 你这个玉阶兄啊，总是这么着急。”“
12: 恩来，我是一个战士，你让一个战士无所事事，你说说我能不着急吗？”“
13: 玉阶兄，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在南昌暴动，所以你肩上的担子呀就更重了。”“
12: 太好了，恩来，我这里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南昌公安局里我们的同志我已经联络上了，同时我已经派人到军官教导团去了，我们马上就研究解决军官教导团的问题。”“
13: 玉阶兄啊，你要尽可能地组织力量，因为保卫南昌起义、服务南昌起义、保障南昌起义的重任已经落在你的肩上了。”“
12: 在梅岭有一支为我们所用的土匪武装，我也派人联络去了，如果把他们拉过来，我就可以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了。”“
13: 玉阶兄，太好了，我还要到叶挺将军、贺龙军长那里去，这一两天呀，你准备一下南昌的地图，我们需要详细的南昌地理位置的资料，然后呢，在南昌起义的前委会上给大家做介绍。”“
12: 恩来，你放心吧，我朱德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13: 玉阶兄，南昌起义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这个南昌起义的后勤部部长、保障部部长了。”
11: 在南昌一片平房加楼房的住宅区外，张林娜带着一个戴鸭舌帽墨镜的男人在急急忙忙地走着，后面有两个特务在跟着。“
14: 张副团长，后面有尾巴，如果是我们团的就有麻烦了，因为他们一定是认出我来了。”“
15: 林娜，你不要副团长副团长的叫了，你就叫我名字可以吗？”“
14: 张副，好，那我就叫你小张吧，这样你想办法绕到他们的后边去。”“
15: 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解决了他们。”
11: 张林娜见张副团长拐弯了，就故意蹲下系鞋带。张林娜看到后面的两个人也马上藏起来了。 张副团长撒丫子就跑，很快就跑到两个特务身后了。
16: 他磨磨蹭蹭的，是不是掩护姓张的小子跑了？
15: 哎呀，有这种可能啊！哥呀，那团长可不知道姓张的是奸细啊，如果我们把这姓张的给抓住了，那咱们可就立功了。
16: 哎，你说的对，你对付这丫头片子，我从这边绕过去，抓住姓张的。
15: 哎，哥，你要是对付不了那姓张的，你就开枪打他的腿。再不行，你就打死他。
16: 好，我们分头行动。
11: 张副团长听到这些，悄悄地藏在了一边。等特务甲过来了，他用手枪把砸晕了特务甲，然后把特务甲的脖子扭断之后藏了起来。张林娜见特务已过来了，起身就跑。他拐过弯藏在了一棵树下，等特务乙跑过来时，他把一根棍子伸了出去，特务乙一个狗吃屎倒下了。张林娜就要上去时，张副团长冲过来了，他一个猛子就骑在了特务乙的身上。还没有等特务乙说出话来，张副团长就把特务乙的脖子扭断了。张林娜握着枪一直看着张副团长的后边，没有人过来。张副团长解决完特务以后，拍拍腰间多出来的一把手枪说：
15: 林娜，那一个已经被我送上西天了。
14: 小张，你真行。
15: 林娜，你很勇敢。
11: 朱德正在一个柜子里找什么东西，这时候突然门铃声响起来了。他兴冲冲地到了大门口，轻轻地问：
17: 哪一位？
14: 团长，是我，我是张林娜。
17: 林娜，齐水，你们怎么来了？
18: 老团长叫我，我怎么能不来呢？
17: 请屋里说话。哎，黎明呢？怎么没有来？
18: 哦，黎明啊，被韩长生派出去公干了。
17: 哦，是这样啊。
11: 张林娜见朱德和张齐水进屋去了，就悄悄地登上立在院墙上的一个梯子。张林娜悄悄地爬到墙头上，前后左右看了又看，见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时，才下梯子朝朱德的房间走去。朱德亲自给张齐水倒上了茶水。
17: 现在看来，当时没有暴露你们的身份是对的。
18: 朱团长当时让我们隐藏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瞒你说，我还有点想不通呢。
14: 现在看来，朱团长就是有先见之明。张副团长要是暴露了身份，别说是当军官教导团的副团长了，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人家也不会让你干的。
18: 林娜说的是，朱团长，你说吧，现在该到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17: 齐水啊，你能不能先想个办法，把现任的军官教导团团长韩长生这个家伙给我控制起来。
18: 韩长生这个家伙暗中倒卖鸦片，在教导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们以此为要挟，强迫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14: 不妥不妥不妥。你想想看，朱团长在的时候，他就时时处处地和朱团长对着干。这样一个死心塌地和我们共产党作对的家伙，他能让你一个副团长摆布？
17: 这样，我们把要挟变成惩处。
18: 惩处？朱团长，他可是团长，我只是一个副团长，这恐怕……
14: 哎，小张，你应该动动脑子。我们的朱团长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18: 朱团长，你要是出面的话，就是枪毙的韩长生，也没有人说什么呀。
17: 张林娜，小张同学，你意下如何呀？
14: 朱团长，我和张副团长连夜发动好我们的人。这一来让他们支持我们枪毙韩长生，二来我们这也摸摸底，把韩长生的爪牙监视起来，免得我们刚刚接管了教导团，后脚那朱培德就知道了，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就糟了。
17: 小张同学考虑的周到，我们应该把接管军官教导团的时间尽可能的推迟到暴动前夕。
18: 朱团长，你说的对极了。如果再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和林娜就先走一步了。
17: 你们去吧，记住了啊，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啊随时汇报。
19: 是，请朱团长放心，我们一定牢记团长的两个一定。
18: 放心吧，朱团长。
11: 叶剑英正在张发奎的住处值班，这时候汪精卫打电话来了。
20: 怎么，我们有高官厚禄，也不能把叶挺、何龙拉到我们的阵营里来？发奎总指挥，既然是这样，你就想方设法把这两个人给我诱骗到我这里来。对，把叶挺、贺龙骗离部队后，立即夺取其军权。好，就这样。
21: 剑英，你通知作战部队，让叶挺、贺龙明天早上到汪主席办公室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18: 是，我马上去通知。
21: 去吧，忙完了就早点回家睡觉吧。
18: 是。
22: 报告
21: 王主席，这个我解释一下，叶挺和贺龙之所以擅自把队伍开到了南昌，是因为共产党勾结一支土匪武装，企图在南昌暴动，现在叶赫部队已经把梅岭王老四的土匪部队剿灭了。
20: 你是总指挥，他们擅自去南昌，不参加我召集的军事会议，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不管怎么说，叶赫二人的反心一露，一定要对他们采取非常之行动。
21: 王主席，你容我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然后我再向汪主席汇报。
20: 叶赫两个人的问题不能再拖了，既然不为我用，就下决心除掉。
21: 是是是。
22: 报告，
21: 进来。
11: 郭培兰一身戎装，昂首挺胸走了进来。张发奎请郭培兰坐下之后，认真地听郭培兰说着什么。叶剑英从张发奎那里听到汪精卫的计划之后，就赶紧去找叶挺和贺龙。他们三人在九江附近甘棠湖里的一条船上。叶剑英见小船已经驶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对叶贺二人说：
18: 现在是凌晨一点，再过七个小时，你们会收到一份汪精卫办公室参加紧急军事会议的电报。记住了，你们千万不能去，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23: 参谋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8: 你们两个，尤其是贺军长，面对汪精卫、张发奎许你们的高官厚禄，不为所动，所以这汪精卫就和张发奎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诱骗你们离开部队，然后夺取你们二位的军权。
24: 我被夺取军权我已经想到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汪精卫和张发奎是一定不会容我的。可是贺龙军长不是共产党的。
18: 贺军长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贺军长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他已经提出加入我党的申请了。现在他又不买汪精卫、张发奎的面子，所以他们也要对贺龙军长动手。
24: 贺军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1: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听共产党的，共产党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8: 贺军长，为什么对我们共产党言听计从呢？
21: 我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人，他不但给我讲你们共产党的宗旨，而且还让我读你们共产党一个中央委员写的农民运动的文章，那可是写得真好啊。
18: 你一定说的是中央委员、中央农民动员委员会的书记毛泽东同志，对吗？
21: 对，就是毛委员的文章。好，我想起来了，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太好了。
18: 贺军长还没有见过毛委员吧？
21: 没有啊，但恩来同志告诉我，他前几天就去找过毛委员，说他已经准备在湖南的秋收起义了。
18: 是吗？那你们见面的日子就快了。
21: 是啊，毛委员领导的长沙起义结束后就会南下和我们会合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
18: 叶将军， 贺军长，天快亮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24: 谢谢叶参谋长，你放心走吧，我叶挺已经接到了党的命令，要我的部队开赴南昌。现在是凌晨3点，我们6点以清剿梅岭王老四的土匪武装为名，把队伍开赴南昌去。
18: 叶参谋长，我已经答应你们共产党了，我也要马上把部队开到南昌去。至于明天的会嘛，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去开的。
1: 好，
18: 贺军长，叶将军，我们后会有期。
11: 张发奎正在办公室思考前汪精卫交代他的话，叶剑英来不及报告，汪精卫就带着随从走了进来。
23: 哎，汪主席，您怎么亲自来了？
20: 我再不来，叶挺、贺龙就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23: 哎，汪主席，你说的对，我也刚刚得到报告，说共产党头子周恩来不断地游走于叶挺、贺龙各部之间，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20: 如果叶、贺二人被共产党所用，必将后患无穷啊。你打算怎么办？
23: 为了除掉叶赫，我准备强行命令叶赫无条件地到九江参加军事会议，然后对其实施逮捕。
20: 好极了，我等待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11: 张发奎、叶剑英送汪精卫走出了门，萧龙和古龙子连夜赶到了李陵县李金生家门外。萧龙四周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就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2: 是谁呀？
23: 李书记，是我，毛委员的警卫员萧龙，
2: 快进来。
23: 哎，这是毛委员让我给您的信。
2: 时间紧急，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你们马上回去，我带着人随后就来。
23: 嗯，大爷，我们回吧。
2: 嗯。
11: 古大爷将信将疑地跟着萧龙走出了李金生的家门。在南昌朱德家客厅，刘刚带着王老四进来了。
3: 报告团长，我把王头领请来了。
18: 哎呀，王老四同志啊，你好你好你好。
23: 哎，朱团长，梅岭自卫军王老四向你报道。
18: 哎呀，王老四同志，王老四这名字怪别扭的，我看呀，叫你王大怀好了。
23: 王大怀这个化名啊，是我专门用来打掩护的。好，朱团长，从现在起我就叫王大怀了。
18: 好，大怀同志，请坐。刘刚，快给客人泡茶。
23: 朱团长啊，快给我们梅岭农民自卫军安排任务吧。
18: 大怀同志，你们的自卫军现在有多少人吗？
23: 报告朱团长，我们梅岭自卫军呢，现在有200多人，153条枪。
18: 嗯，有多少人会打枪？有多少人能参加战斗？
23: 报告朱团长啊，我的200多人都会打枪，都能参加战斗。
18: 好呀，王大怀同志，你缺的枪支弹药，我给你补齐，然后啊，准备参加战斗。
23: 嘿，朱团长，这下好了。我代表梅岭自卫军的弟兄们，谢谢朱团长。
18: 从现在起啊，你和你的弟兄们就成了革命军了。这样吧，你有200多个人，按理说呢，我只能给你个连长。不过呀，我可以任命你当营长，你看怎么样？
23: 朱团长，梅岭革命军营长王大怀坚决执行团长的命令。
18: 刘刚，你给王大怀同志准备一套营长的军装。
3: 是。
18: 王大怀同志，你今天晚上就带着你的队伍隐蔽在南昌城外，等候进城的命令。
23: 团长，我记住了。
11: 毛泽东正和古龙子家吃饭时，萧龙和古龙子进来了。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我这刚端上清汤鸡肉，你们就到了，快过来，我们一块儿吃。
5: 朱先生，他们真的能来吗？
25: 哎呦，这阎王爷催命还不催神呢，等朱先生早饭吃了再说不行吗？
5: 我这不是着急吗？
4: 发 放心吧，我们等的人马上就来了。
5: 哎，鸡肉怎么不给客人吃？都到我晚饭里来了。哎，
25: 这本来是让客人吃的，可这不，朱先生就是不同意嘛。这是他亲自给我们分的。朱先生人家说了，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不吃我们家的饭了。
4: 谷大爷，快吃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然有肉，我们就应该共同分享。谷大爷，听我的，你要是不吃，我也就不吃了，你要是吃了，我们大家就都吃，然后迎接你的孙女回来。我们未来的社会啊，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社会，人不分贵贱，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等。
5: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11: 这时候，李金生和钟十三带着十几个人来了。
4: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1: 毛委员，这位是我们县农会委员长钟十三同志。
4: 哦，钟十三，好名字呀。钟有金，十为满，三是吉祥的数字，看来你这个委员长大有作为嘛。
6: 李书记说毛委员说话风趣幽默，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4: 哪里哪里。

0: 李书记，你现在有几把枪啊？
1: 我们就三把枪，全是短枪。
0: 够了。这样，除了你们两人会打枪，再有没有人会打枪啊？
1: 农会委员刘青三也会打枪。
0: 李书记，我带着你们三位会打枪的同志，还有肖龙，我们一块儿去肖胖子家里，其他的同志也跟着我们去，但是大家都背着手站在远处，不要靠近肖胖子家，注意以不要让肖胖子看清楚大家腰里那些枪是扫帚疙瘩就行。
1: 好，毛委员，我们出发吧。
2: 毛泽东带着肩上双挎手枪公文袋的李金生、钟十三、刘青三、肖龙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小胖子家大门口。民团小队长张二成带着几个民团团丁过来拦住了毛泽东等人。
3: 哎，站住，干什么呢？不站住我可开枪了。
4: 他妈的，见了长官不立正不敬礼，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3: 长官，打得好。
5: 各位长官呀，不知道诸位前来有失远迎，敬请见谅。
4: 把他们的枪也下了，等毛师长走的时候再还给他们。
3: 是是。
6: 刘院长，你带着手枪队的兄弟们在外边，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3: 毛师长，是。同志们，向后二十步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农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
2: 曾经你守着一家小店，起早贪黑，客源却只在方圆几里。
3: 如今数字时代带来了新机遇，第5届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温暖启航。
2: 从名特优心精准帮扶到平台入驻智能填报，政府多部门联手为您降低转型成本。
3: 不懂直播，不会运营，没关系，电商专项培训合规指导为您铺路。
2: 放下顾虑，勇敢触网，让咱们宁夏的好物借着数字东风走出大山，共赢未来。
3: 全区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祝您转型路上步步踏实，生意兴隆。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诚挚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仍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是什么山啊？
5: 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

0: 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1: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

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座，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没有一个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全区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啊，倾注收割冬小麦播种同步压茬开展的消息。金秋十月呢，全区940多万亩的秋粮收获进度持续的加快，水稻玉米收割如火如荼。在西吉元州等南部山区呢，抓紧开展了倾注玉米的收割作业，把鲜嫩饲草粉碎入池，但为当地的肉牛产业储备越冬的饲草。各地的农业部门坚持抢收秋耕，还有备播同步推进，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种植大户呢做好粮食的晾晒烘干，减少粮食的霉变损耗。在彭阳、盐池等地抢抓伤情，有序的开展冬小麦的播种，落实两种测土配方施肥，夯实来年粮食生产的基础。农机部门统筹调度跨区作业机械，保障农机维修油料供给。提醒农户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抢抓抢好晴好的天气，做到颗粒归仓。我们走进西吉县韶河乡呢，去看一看，依托着闽宁协作帮扶建设的西吉县韶河乡的设施蔬菜基地，冬茶的这个芹菜啊、甘蓝呢进入了采收的旺季。大棚内呢，农户有序的采摘、分拣、打包，新鲜的蔬菜源源不断的外运销往周边的省市。基地呢采用无工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落实绿色管理管控。哎，项目呢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每年呢给农户带来稳定的土壤流转租金，常年呢提供120多个就近的务工岗位。农户呢通过务工、土地流转、项目分红获得三份收入。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稳步的增长，基地专门设置了适合残疾人的轻体力的岗位，带动残疾人及其家属啊就地就业，把助残增收融入到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再来关注一下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的采收情况。哎，眼下呢，贺兰山东路各大酒庄的酿酒葡萄采收的工作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工人们抓紧完成最后一批的葡萄采摘，还有转运。各大酒庄呢，全面开启了酿酒的生产。那么今年的光照、温差条件适宜，葡萄的果糖，分类物质啊积累充分，葡萄的品质啊整体向好。采收之后呢，葡萄经过了除梗、压榨、发酵等工序，一步步的酿造成了葡萄酒。我区的葡萄酒产业呢，延伸出了种植、酿造、文旅的全链条，带动周边的村民在葡萄园、酒庄务工，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当地呢，也提醒我们的种植户啊，采收结束，及时的开展果园的清园、枝条修剪、土壤的管护，做好越冬防护，保障来年的葡萄长势。再来关注一下中卫市沙坡头区的消息啊，沙坡头区呢持续的建强乡镇村级劳务的服务站点，把就业服务延伸到了村组的院落。工作人员呢入户摸排农村劳力，登记劳动力技能、就业意向，对接了工业园区特色的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企业，推送就近的务工岗位，站点常态化的开展农机操作、家政服务、手工加工、免费技能培训，提升村民就业本领。同时呢，做好务工的风险提醒，帮助村民的甄别虚假的招工信息，普及工资维权的知识，引导群众啊遇到了欠薪及时向人社部门反映。那么今年以来，各劳动站点已经帮助啊数百名的移民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让群众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务工收入。乡村的干部也提醒广大的村民，来找工作呢优先通过官方的劳务站点，不要轻信网络高薪的招工广告。走进隆德去看一看啊，庭院经济。隆德县呢立足山区实际啊，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扶持呢监测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众依靠自家的院落实现增收。当地鼓励农户呢发展庭院中药材的种植，还有家禽养殖，落实产业扶持补贴，发放种苗、畜禽。农技人员上门入户啊，手把手的开展了种养技术的指导，讲解疫病防控、田间的管护要点。部分呢村镇引进了手工 来料啊加工项目，把这个简单的分拣啊组装活计啊送到了农户的这个家里，行动不便的群众足不出户呢就可以计件赚钱。县乡干部的常态化的入户走访，了解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难题，及时的落实帮扶政策，同时呢提醒农户发展庭院种养要量力而行，做好防疫管理，遇到困难主动联系村两委、乡镇民政部门寻求帮助。再来看一下啊，贺兰县推广粮食烘干设备的消息啊。秋收阶段呢，阴雨天气容易造成粮食的晾晒难、霉变损耗。贺兰县呢，在各个乡镇合作社还有种粮大户当中啊，推广了建设粮食烘干设施。那么这个粮食收割之后呢，直接送入烘干塔，哎，不受阴雨天气的限制。完成脱水筛选之后呢，直接的入库储存，有效降低了粮食产后的损耗。农技人员呢，深入田间，向这个种植户呢讲解了粮食烘干操作的要点，引导大家用好现代化的设备，同时呢提醒农户啊，烘干后的粮食也要做好仓储防潮、防鼠防虫，守住丰收的成果。烘干设施呢还向周边的小农户啊进行开放，解决普通农户啊缺少晾晒场地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的为种粮群众减负增效。再走进彭阳县去看一看啊，彭阳县呢今年大面积的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的种植模式，眼下呢复合种植地块呢全部的完成了收获。那么这个模式呢实现了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大豆，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乡镇的农技人员全程的跟踪技术指导，落实选种、施肥、田间管护关键的措施。收获完成之后呢，农户抓紧开展了秸秆还田、土地深翻、改良提升耕地的地理。部分的合作社呢采取了订单收购，农户收获了大豆啊，直接呢对接了这个加工企业，解决销售的后顾之忧。当地的农业部门提示啊，广大的农户秋收结束呢，做好农机的保养检修，清理秸秆残茬，为下一年农业生产打好基础。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为大家呢播出第68期。我们首先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法律问题：学校、幼儿园提供的校车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这样做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6条规定，使用校车的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定期的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对校车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并向未成年人讲解校车安全乘坐知识，培养未成年人校车安全事故应急的处置技能。因此呢，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对于保障校车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学校、幼儿园配备的安全管理人员，无论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都应当具备一定的校车的安全知识、安全管理经验和较强的责任心，具体负责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校车使用的安全监督管理。第二个问题，学校能起占体育课时间补习语文或者是数学这些课程内容吗？学校不得随意起占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3条规定啊，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 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

0: 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今天啊为大家安排的反诈的安全提示啊。那么秋收时节呢，各类的涉农的诈骗是有所抬头的。近期呢，我去的农村啊，出现了两类高发的骗局。一类呢是刷单返利诈骗，骗子呢通过短视频还有微信群拉人参与刷单，先给小额的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群众的大额的投入，之后呢卷走资金失联。另外一类呢是冒充粮食果蔬收购商的诈骗，骗子谎称啊高价收购农户的粮食果蔬，以要定金啊保证金手续费为借口骗取农户的钱财。还有的是虚假收购商，收货之后拖延拒不支付贷款的。啊，那么民警提示我们的父老乡亲啊，刷单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天上呢不会掉馅儿饼，凡是呢做任务返佣金一律都是骗局。遇到网上的自称收购农产品的客商，大家一定要多方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优先选择线下实地洽谈，不要提前转账交付任何的保证金和定金。交易呢尽量签订书面的协议，优先现款现货，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守护好秋收换来的血汗钱。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乡村好物的推荐环节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固原市的西吉马铃薯。哎，眼下呢固原西吉马铃薯啊大规模的采收啊已经结束了，大量优质的马铃薯呢已经入库窖藏。西吉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土壤疏松，哎，咱们种出来的马铃薯的淀粉含量高，吃起来是绵密软糯，不管是蒸煮炖菜加工粉条都是十分的合适啊。咱们当地的这个合作社采用了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统一分拣分级，一部分的马铃薯呢供本地农贸市场，一部分呢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呢作为优质的种薯啊供给周边的种植地区。马铃薯的产业呢带动了咱们本地农户的土地流转，就近务工，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喜欢吃这个西吉的马铃薯啊，它的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制品，比如说呢粉条啊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农技人员要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地区的广大农户啊，咱们农家的土窖存放马铃薯一定要把这个控窖温度啊一定要掌握好，哎，做好通风，防止冻害腐烂，错峰售卖，争取更好的收益。好的，节目的上半段的时间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有我们大喇叭播客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内容关于最近近期出现的重大的诈骗案件啊，就此分享给大家。稍后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名字
13: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8: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的板块，和大家呢重点来分析一下咱们宁夏乡村啊各市县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走进平罗县，党建引领村社联动，激活城郊乡村振兴动能。平罗县呢发挥城郊区位的优势啊，推荐了党建引领社区联动发展，推动城市社区和乡村的结对共建，把城市市场资源和乡村特色农产品对接了起来。当地呢建强村党组织合作社发展模式，鼓励呢村集体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蔬菜、优质粮食、特色养殖产业，搭建城乡产销的直通车，把乡村的蔬菜、杂粮还有禽蛋直供到了城市社区，减少中间环节，既让城市居民买到了新鲜实惠的农货，又带动了村集体和农户的增收。在乡村治理上啊，推广农家小院议事会，村里的重大事项呢，开展民主协商，用好四议两公开的制度，村务财务全部公开。那么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减办婚丧嫁娶，抵制高价彩礼，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同时呢，持续的推进农村的人居环境的提升，抓好村庄绿化、户厕改造、污水治理，打造美丽宜居村庄，组建了多支啊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矛盾调解、敬老帮扶政策宣讲。下一步呢，平罗县将继续的深化村社共建，推动产业治理还有民生协同提升，不断的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在关注一下产业一线啊，红四堡区的相关情况。红四堡区呢，作为贺兰山东路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啊，大力发展中小型的精品酒庄。当地依托呢移民土地资源发展酿酒葡萄种植，酒庄呢吸纳了大量的移民群众参与修剪、采摘、酿造、文旅接待。农户呢既能拿土地流转资金，又可以就近务工拿工资。不少的小酒庄呢结合乡村旅游，开发酒庄的观光、葡萄采摘、葡萄酒的品鉴体验项目，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紫色产业打造成了移民群众的富民产业。采收结束之后呢，当地农技人员啊深入葡萄园，指导着种植户呢开展清园、施秋肥啊，落实越冬的管护。还有呢，我们关注一下我们乡村的故事啊，巾帼带头人。在红四堡镇，马秀梅是远近有名的巾帼致富带头人了。看到了不少移民留守妇女不方便外出打工的时候，她牵头呢创办了手工加工车间，引进了手工编织啊、饰品组装来料哎加工项目。车间呢时间灵活，妇女呢既可以在车间上班，也可以呢把活儿拿回家里做，按件计酬。刚开始呢，很多的姐妹没有加工的经验，马秀梅呢就手把手的教学，一遍一遍的示范操作。目前呢，车间啊带动了几十名的留守妇女，监测户居家就业，挣到收入的同时啊，她还经常的组织姐妹们开展政策学习、技能提升，关心困难妇女家庭，鼓励广大移民妇女啊自立自强，靠双手创造好日子。我们在关注乡村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秋收落幕，农村呢迎来了农闲，红白喜事啊，家庭聚会随之增多了。各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白理事会呢，也是发挥作用，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依托着农家小院议事会宣讲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减办，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相互攀比。不少的村子呢，组织开展广场舞、农民读书、政策宣讲等农闲的文体活动，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邻里啊互帮互助，遇到了地界用水、家庭矛盾，优先的找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把文明新风融入日常生活，共建和美新乡村。
0: 传党音，暖民心， 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最近呢，很多的朋友也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直播间里的爸爸妈妈，我们特大直播养老诈骗陷阱啊，已经被破获了。我们的线索呢，来自于中宁县刚刚破获的一起特大的直播养老诈骗案。所以说呢，回到我们的节目板块当中啊，现在不少的这个长辈啊，闲暇的时候呢，刷着短视频直播间，有些主播呢一口一个爸爸妈妈，哎，特别的亲热，推销纪念币、玉石呢，还有保健品，还承诺了低价买入、高价回收。不少的老人呢，心动之后呢，把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投了进去。最近呢，咱们中宁公安就破获了一起特大的直播养老诈骗案，骗子的套路是一环扣一环，迷惑性非常强。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期播客就一起来拆解这类直播间的骗局，讲一讲案件侦破的过程，教大家守住养老钱，一起来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最近啊，中宁县破获的一起特大的直播养老诈骗案。我们会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些直播间里面的养老诈骗到底都有哪些套路，然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中宁县的警方是怎么把这个案子破获的。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咱们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咱们先来讲第一趴，就是这个直播养老诈骗的这个套路。
3: 他们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种收藏公司，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假的现金，还有一些 AI 做的那种回收的视频，来让你觉得他们特别靠谱。然后他们会反复的去说一些什么低价买高价回收、返利冲榜，还有什么大师开光这些话术，不断的去哄骗这些老人下单。甚至他们还会让自己的团伙成员冒充观众来烘托气氛，最后就是卖一些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给这些老人。他们其实就是抓住了老人既想让自己的钱增值，然后又希望自己健康，又很容易被亲情打动这种心理。他们就先是用这种亲情的称呼拉近距离，再用这种高回报还有什么祈福保平安这种迷惑你，再加上这种限时的抢购，还有这种返利冲榜，让你觉得机不可失。再加上他们就是这种不断的在直播间里面给你营造这种紧张的氛围和这种赚钱的氛围，再加上他们有这种假的客服，还有这种假的专家不断的来给你强化这个东西，所以很多老人就防不胜防，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养老钱就投进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种高回报的承诺，还有这种亲情的套路。然后看到什么就是卖什么收藏品啊，或者是卖什么保健品啊，或者是说给你返利冲榜这种的，一定要多个心眼，别让骗子牵着你的鼻子走。
2: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聊一聊警方的雷霆出击。
3: 这个案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就是网安大队为主力多警种一起协作。因为他们这个案子其实涉及的地域也非常的广，受害人也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就是一边去固定所有的直播的录屏以及他们的聊天记录、资金流水这些电子证据，一边还要奔赴全国各地去走访这些受害人，去摸清楚他们整个的犯链条是怎么回事。这个专案组也是逐条的去分析了上百条的直播的视频，通过大数据和这个警务实战平台，对所有的涉案的账户和设备进行一个深度的追踪，对他们的资金流和这个团伙的成员的活动轨迹进行分析，最终把整个的诈骗网络彻底的摸清之后，他们就在多个地方同时进行收网，把所有的主要成员全部都抓捕归案。这个诈骗的团伙他们是跨多个省市的，然后他们就是分工非常的细致，也非常的专业，他们也会频繁的去更换他们的直播账号和作案的设备，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追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然后他们还会用一些 AI 合成的视频和一些虚拟的身份来掩盖他们的犯罪流程，再加上有很多受害的老人他们不太能讲清楚具体的细节，还有一些人就是不愿意配合，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取证和追赃都变得特别的棘手。 我们的民警也是经常要熬夜去分析数据，要四处去奔波调查，才最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这个案子不光是把直播诈骗的全链条都打掉了，把幕后主要的成员都绳之以法了，然后还扣押了非常多的作案工具和涉案物品，帮这些受害的老人挽回了非常大的损失，而且还让整个这个网络直播行业都进行了一个规范，也让老年人这个群体有了一个更强的防骗意识。
2: 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养老钱袋子。面对现在这么复杂的新型养老诈骗的手法，老年人和他们的家人应该怎么去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3: 我们老年人和家属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去关注权威的媒体和监管部门发布的一些风险提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去掌握最新的骗术动向。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买东西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不要去贪图一些小便宜，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遇到一些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多和家里人沟通，千万不要随便的转账汇款，也不要随便的把自己的重要证件或者银行卡交给陌生人。监管部门要对于这种养老相关的一些行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然后包括要建立一个专门的风险名单，一旦发现有问题可以马上进行查处。直播平台要加强自己的审核和管理，社区和基层的组织要多办一些防骗的讲座，家里的子女也要多关心老人，帮他们把关，遇到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报警，保存好证据，只有大家一起发力才能够真正的去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2: 今天咱们把这些真实的案例和防范的招数都给大家聊了，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然后能够把这些知识都转告给家里的老人，大家一起努力远离养老诈骗的陷阱。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科普宁夏。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主要来关注一下啊，咱们农忙务工啊，交通安全不缺位的这个话题。那么拖拉机啊、三轮汽车、低速货车等农用的车辆，设计呢用途仅为是货运运输啊，这个农田作业啊严禁载人的。此类车辆的防护性能差，制动的效果弱，车身的稳定性不足，田间的道路呢狭窄崎岖，这个坑洼比较多，哎，载人行驶呢容易发生侧翻、坠落还有碰撞的事故，伤亡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切为呢为这个图方便节约路费啊，搭乘农用的车辆往返劳作的场地，驾驶人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还有超员载人、超速行驶。作业出行之前检查车辆的刹车、灯光、轮胎的状态，杜绝带病车上路。咱们务工的务农人员啊，日常的短途出行、赶集往返、下地劳作呢，多是依赖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这样的此类事故发生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务必呢全程佩戴安全头盔，头盔呢是生命盔啊，关键时刻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伤亡的风险，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随意变道抢行。乡间的小路呢视线差，遇路口、弯道、岔路口提前减速观察，电动三轮车严禁超员载客，违规载货啊，杜绝一车多人超载农具杂物上路，拒绝呢酒后骑行、疲劳骑行，农忙劳作体力消耗大，哎，切勿了疲劳驾驶。不少的务工人员往返城乡还有工地啊，出行的乘车呢，这个安全是不容忽视的。出行呢，咱们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网约车，坚决的远离各类的危险的乘车行为，不乘坐无牌无证啊、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这个面包车、私家车，还有农用的三轮车。不要去乘坐那个车况老旧、设施的啊，这个安全设施不全、没有运营资质的黑车。乘车的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是前排或者是后排，安全带缺一不可啊！不要贪图低价便捷，抱有侥幸的心理啊，搭乘这个违规的车辆，生命安全是不容将就的。再说一说吧，这个农村的道路啊，本来路面呢就比较窄，弯道多啊，绿植呢遮挡视线，而且呢没有专人的这个专用的人行道，车流呀、人流啊，还有农机的车流混杂，出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劳作的过程当中啊，步行往返、路边的临时停靠，一定要注意啊，过往的车辆。夜间呢，出行尽量的穿亮色的这个衣服，佩戴反光的标识，避免呢长时间在路的中央行走或者是逗留。横穿公路呢，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呢双向无来车、安全无误之后呢，快速的通行，杜绝横穿猛跑、低头看手机过马路。还有呢，这个杜绝违法驾驶啊，严守交通的法则。哎，农忙务工期间啊，咱们切勿呢因为赶时间忽视交通规则，坚决杜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员，还有货车载人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上路呢，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标线。乡村呢，要主动礼让，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其实呢，每一份丰收啊，都是来之不易的，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家庭的期盼。道路交通安全呢，没有小事，一时的侥幸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好的，朋友们，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直播内容就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2: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1: 听见闽宁，
2: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跑的中国草》节选。灵犀一点是无草，世上多数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电灯、电话、飞机、火车等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也一样。做母亲的总爱对孩子说神奇的东西是魔法所变。孙悟空有72变，临战西只求一变，让草能变成食物。儿时在门前山坡上的草地打滚，割草当柴火或铺席子，放牛时傻乎乎地看着大牛小牛觅草而食。各种各样的草在他的眼里繁杂微如。草上长过花，长过露珠，为什么就不能长出食物呢？小时候饿肚子，他看着漫山遍野的草忽发奇想，大人们就都笑，你是吃饭的还是吃草的？读小学后，语文课本里介绍红军在长征途中粮尽吃草，虽然肯定不是滋味，但情急之下毕竟也是能吃的。能否依靠科技的力量化平凡为神奇，让野草变山珍？跨过40岁门槛后，他眼里和手中的草越来越多，大小、长短、形状、高低各不相同，有的直挺向上，有的贴地爬行，有的枝枝磕磕，有的弯弯曲曲，有的含羞娇娆，长满毛刺，动辄棘手；有的厚植在坡地，抓紧每一处想放任自流的土壤；有的缠绕在庄稼地里，肆意破坏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它们大致相同处，就是绝大多数的生命力都极其旺盛。草民林占西像野草一样成长中，慢慢地品味出了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那句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所状的真意了。犹如草一直缠绕在他的心田，拒绝被遗忘一样，让野草变山珍的梦想一直不曾凋零。只是带着奇思异想，别出心裁，变废为宝的草创，每一次扑翅起飞都显得那么沉重，猝不及防的折翼如噩梦如影随形，周而复始的修复是一切梦想的必修课。一同修改的还有千古名篇《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着甚番，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作者周敦颐能独爱莲，林湛溪则独爱草。地球上草本植物种类实在繁多，仅中国就有30000多种，有哪款草最当得起他的钟情呢？他起早贪黑做实验，吃饭和睡觉都只是草草应付，时间上连省带挤。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草本植物都适合作为食用菌的培养基，有些草本植物压根不适宜食用菌菌丝体生长的要求。有的虽然菌丝体和子实体能正常生长，但不是质量欠佳，就是产量偏低，所耗成本也较高。看到他两眼经常熬红，妻子心疼至极，湛溪可不要玩命啊，他却笑答，要想在科学实验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和发明，仅靠正常的上班时间远远不够，非得用上8小时以外不可。人与人的差距常在8小时之外，但林湛溪如此破釜沉舟，还是让不少亲友担心不已，这家伙没发疯吧。一天凌晨，窗外鸟声啾啾，脑子里满是菌草研发实验室的林湛溪睡不踏实，起来就去选场地。那地方啊，差不多就是个乱葬岗，看了将近2小时才找到一块较为理想的平地，不料一脚踩空，跌落一处被青草覆盖的坟堆，鼻青脸肿崴了左脚，疼得要命，只好单脚跳着往回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跳。这次摔伤比起经费立项实验室全无的窘境，以及面临的精神压力和科研磨难，压根儿不值一提。妻子满心怜惜，也行动起来。那时闽江畔与福建农学院近邻的金山寺正待翻修，常有退役的石头和瓦片等待报废，他不时领着一对女儿来此捡拾，闽江潮涨潮落时也会在沙滩上遗落一些石块，无人问津，他们带回家可以为筹建中的实验室添砖加瓦，节省一点点成本。借钱盖起的实验室除了前面提到的自制接种针，要来的玻璃试管，再有就是林湛溪扛来的饲料粉碎机，作为替代品将选中的野草粉碎后用作培养基，如是因陋就简，却也让他顿生韩非子当年啃草创意辟地生素之豪情。草乃百卉，林林总总不计其数，林湛溪首先要突破的是选择能替代木材的理想草种，于是上古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在他身上变相重演了。闽西山区处处可见野生草本植物，倒也方便他就地取材研究。一日他来到家乡的观至山，登高而望，满山遍野的芒鸡顿时让他心头一亮，这一野草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较多，在粮食紧缺饥饿凸显的3年困难时期曾被作为另类瓜菜带， 他就曾吃过用芒鸡等野草和面粉、米糠掺和的食物。特别是在读中学时，学校搞猜谜、钓鱼等文娱活动，用切碎的芒鸡拌米糠、面粉做成饼做奖品，他作为班长没少得过。芒鸡饼虽说不上有多好吃，但起码能填饱辘辘饥肠，且有一定营养成分。更重要的是，至少说明没毒，于人体没有不利。而且芒鸡分布广泛，仅长江以南就不下4亿亩，就地取材极为简便。清朝诗人袁枚诗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诗。”林占溪《灵犀一点》中寻找并经一番综合观察、比较、论证与筛选，最终确定把芒鸡作为代目首选和突破口。一切都土法上马，他带着助手来到学校南区山上，割了几捆青翠欲滴的芒鸡，又从福州郊区买来2车芒鸡，再把野草加工成食用菌培养基后，再植入香菇菌种，一同植下的还有他的希望。从上百个高温型、中温型、低温型的香菇菌株中，遴选出最不排斥、最情投意合、最愿意终身相随的一对。自称菌草二代的侄儿林辉，在福州上小学时就住在林占溪家里，小时候还在三明真菌研究所跟过一段。往事依稀，他却清晰记得在家难得见到大伯的人影，逢年过节也还在研究。大伯唯一的休闲就是带着2个女儿和他一起到实验室的后山看草、认草，偶尔也练练气功。草木草木，草木有缘，互不分离。如果能以草代木，有一天就能让漫山遍野的野草变出山珍佳肴。类似这样的踌躇满志，林占溪跟妻子、孩子们和一些知交没少说，但他们不是听不懂，就是不全信。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多么巨大的障碍啊！因为缺乏必要的软件、硬件，注定在科技创新的艰难之路上磕磕碰碰、匍匐前行，平日的生活只能潦草而过。以实验室为家祭酒，他不时也拿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之句自况。不知多少个日夜，他陪伴着一捆捆野草，像是守护即将分娩的孕妇，盼着瓜熟蒂落，但望眼欲穿中，实验室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了读小学的大女儿冬梅的一顿埋怨：“当初就不该借这么多钱搞实验。”林占溪开导女儿：“失败是成功之母，真正的科学就在于可以

妻子批评女儿不该这样和父亲说话，林湛熙却自嘲也自信，孩子还小不懂事儿，长大后会明白的。其实大人也不尽明白。妻子就直通通地问，你真的不怕失败吗？你想过失败没有啊？林湛熙说，我没想过，想到的就是取得成功。历史上我们有成千上万人为了国家和民族连命都不在乎，我又怕什么失败呢？林罗两家的长辈和大人再怎么想也都没想到，跳出农门的他会越活越像农民，尤其是自毁前程的做法简直匪夷所思。母亲直到离世都没享受过他带来的福禄，没看到他光宗耀祖的迹象，虽有无限的牵挂，但最希望的还是他能成功。那些年每次回老家，面对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一般的折腾，两边的大人们都禁不住同一声问，所谓何来啊。他尽可自嘲，无官一身轻，但少了乌纱帽，又没混出名堂，在他人眼里也是一身轻了，人微言轻，甚至暗自担心他的脑子是不是出了状况，或者是犯了什么错误。面对家中老人和兄弟姐妹们的关切，他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不听得懂，总是不厌其烦，这个事情没错，不管再难，只要思路和目标正确，一百次挫折，一百个问号之后，可能就成功了。看着他一脸虔诚的痴人说梦，言辞和眼光里闪动着火苗，大家跟着燃起了希望。潜移默化中，两家老小大都是慢慢读懂了他那喃喃草语，理解了他那一片初心。岳父还特别叮嘱罗兆军，要支持他尽着性子埋首科研，比对分析，悉心调配菌料。两个慢慢窜高的女儿也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他的梦想里来。如此这般，他不仅有了东山再起的雄心，还似乎有了屡败屡战的资本。心无旁骛的他，只知家里债台高筑，却不知窘迫到妻子买菜时已锱铢必较，给岳父写信时常常连八分钱的邮票钱都难找，也不知道两个女儿有几年没穿过新衣服了。直到寄居在家念小学的侄儿林辉有次硬着头皮向他要两毛钱理发，才知如何苦了妻子和孩子。家长会他抽不开身，两个女儿发烧或生病他也常常顾不上，有时正为女儿吃药喝汤，忽然想到什么，碗一放说来不及了，就往实验室跑。罗兆军好几次跺脚埋怨，我们还不如那些草。那些年一分钱掰做两分用的妻子，在苦苦地支撑这个家时，心里也明白，更苦的是他啊。多少回三日柴门拥不开，多少个寂寞冷清与难眠的夜晚，多少次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的艰苦努力，那一年年容易把人抛的时光，他抛洒的汗珠与《红楼梦》里所咏叹的，怎尽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又何其相似啊。孤独的试验不日不月，无数个日夜，一遍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却没让芒吉变成香菇。他也不枉自搓呀，而以孟子名言自立，也与助手共勉，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984年6月，林湛熙意外读到钱学森发表的《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

0: 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中国草业的重要性，描绘了草业的广阔前景。中国导弹之父竟然如此重视草业，林占西对草业之词非常认同，也完全认同农业、林业之外还应有草业这一理论。这年底，他再次注意到，钱学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中提出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构想，将草业提升到和农业、林业等五业共同构成以生物技术为中心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号召利用科学技术把草业变成知识密集的产业。林占西再次大受启发，浑身长劲儿，对自己的科研充满了信心。1986年10月的一天晚上，眼看一桌的饭菜来来回回的热，骆兆军忍不住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简陋实验室。一进门就听见男人的哭声，像是受了无数委屈。小女儿春梅便听出了声音，吃惊地边跑边喊：“爸爸，爸爸！”大女儿冬梅也飞奔过去：“爸爸，您怎么哭了？是不是又失败了？对不起，我收回前面的话，我们都支持你。”林占西起身，边擦眼泪边喜悦地招呼着他们：“冬梅、春梅，来来来，你们在盲集上看到了什么？”姐妹俩靠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异口同声：“香菇！”在林占西的招呼下，罗兆军也凑近细瞧，菌种瓶的瓶壁上有个物体让他眼前一亮，没错，长出了几朵小香菇。再靠前，再细瞧，瓶壁上那个物体绝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两个女儿欢呼雀跃：“爸爸，这么说实验成功了，野草真的能变出香菇。”林占西正是为此而哭。职工张华英在向他报告出菇的奇迹后，他先是激动，几只担心意外，于是像母亲守护和观察新生儿一样一坐至今，确定无恙后能不哭吗？哭声中透出成功的喜悦，是爸爸没当草包，终于从成千上万种的野草里找到了能够培植香菇的菌草。今后菌草不仅能变出香菇，还能变出蘑菇、毛木耳、白木耳、灵芝等各种食用菌。林占西伸出那双被一把把草或无数次试验磨砺的糙如砂纸的手，为妻子抹去脸上的细流，刚长舒一口气，自己的热泪却又情不自禁地泉涌而出。
1: 爸爸，这是不是就叫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0: 冬梅不觉得触景生情了。是啊，所以爸爸给你们取名冬梅、春梅。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0: 小女儿春梅也不甘示弱地飙起了诗。好好，希望我家两枝梅啊，不管今后面对怎样的风和雨，只有香如故。林占西大笑起来，一扫劳累。
1: 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菌草技术作为一门全新学科从此诞生，
0: 一株在磨变中新生的草敲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跑向世界。
2: 11月29日，福建日报以农学院用新带料栽培食用菌为题向世界爆料，福建农学院食用菌试验场的科技人员利用我省丰富的芒基谷和斑芒、五节芒、类芦等多年生草本植物资源试验栽培食用菌获得成功，继而福建科技报也刊发题为野草也可用来种香菇，生态效益好，经济效益高的新闻，特别提到福建农学院食用菌实验场科技人员林占西。林占西拿着报纸回了趟连城老家，把消息捎给了母亲。

0: 潭中的母亲总是善良仁慈的，母亲从来没骂过我们九个孩子一句恶言。听到别人家的母亲骂自家孩子短命子什么的，她都会生气，说这种骂法很恶毒，不利孩子的身心健康。她特别忌讳，绝不允许自家人这样骂。她总是感到对不起母亲，在她生前没尽到孝，有时回家匆匆一见，也感知母亲白发愁看，泪眼哭，却心在试验里。他特别遗憾，母亲从病重到过世，菌草的发明正值胎动之际，不容分心。此时有子不如无，回家奔丧才两三天，就又急急赶回试验场，全身心投入给悲伤解压，每一个日子都很磨人。如今，他要第一时间把抱崽的喜讯告知九泉之下的母亲。面对他一个劲自责，哽咽难语，亲人流着泪安慰：自古忠孝难两全，你心里有孝，只是没时间陪伴，母亲能理解你，一直夸你是做大事儿的人，他会为你的成功高兴。报纸悠悠化烟去，牵系着他的思念，也传递着他对母亲的诉说。报纸的声音石破天惊，且振奋人心。众人只道大功告成，但林占西清楚，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今后必将迎接大面积试点和推广的挑战。在接下来无边无际的日子里，罗兆君和女儿总算明白了长征的真实含义。科研变实践的长征不停不歇地在这个男人的肩上推进。虽然眼前的喜悦经由了无数次的挫折，曾挫得他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腰来，却始终撼不动他的精气神。如今面对这个鲸吞了他无数个白天黑夜，堆积了如山失败而得来的成功，他在四面八方的祝贺和将信将疑的目光中乘胜出击，又展开新一轮试验，改用塑料薄膜袋来栽培香菇，分别装入芒吉、擂芦、五节芒等野草。那些日子他又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如痴如醉地守着，照妻子略带醋意的话来说，胜过当初的洞房花烛夜呢。终于塑料薄膜袋再次参差地长出了他希望看到的东西，而且首轮试验的80桶全没落空。为了更具说服力，他马上依葫芦画瓢，找到农户家示范生产，同样大功告成。收成回来的助手笑逐颜开，林占西仍不满足，区区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残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这是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奔赴，我们总会遇见相聚与别离，迷茫与清醒，遗憾与心声。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我们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归宿。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人并肩同行，有人半路走散。这一路走来，所有的相遇相伴拼凑出了完整的我们。那些同行的时光，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不必纠结结局是否圆满，能够有幸相逢，彼此陪伴，便是最好的缘分。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一首《我们》，用歌声带我们回望并肩同行的时光。

世人皆有心事，人人皆有执念，行走在这人世间，看过世事纷扰，历经得失起落，慢慢的我们学会了看淡浮华，忠于本心，不困于情，不扰于心，坦然地面对生活所有的境遇，这是通透的人生状态。一首《浪子心声》唱尽了人间清醒、随性、坦荡，道尽了普通人的生活心声。希望我们历经千帆，依旧心怀坦荡，自在随心。

褪去成年人的世故与沉重，每个人的心底都会藏着一份纯粹又笨拙的情愫。面对一份心意，我们会胆怯，会迟疑，会不知所措。这份纯粹的小窘迫是青春时最真实的模样。许多人在情感当中都是一个笨拙的奔赴者，不懂套路，不会迎合，只会用最真诚的方式去对待这份心意，会忐忑不安，会手足无措，会小心翼翼地守护心底的偏爱。而这份不熟练不完美的真诚，它从不廉价，反而格外的珍贵。接纳自己的笨拙，善待每一份真心，才是最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恋爱废物就是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从懵懂青涩到逐渐成熟，我们始终在人生的路途上不断的前行，不停的前行，见过风雨坎坷，也经历了迷茫低谷，但我们从未停下过脚步。少年的热血从未褪色，心底的热爱也永不消散。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步履匆匆，始终怀揣着初心向阳而行。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你终能够跨越山海，抵达心之所向。一起来听《赶路的少年》。

一路的向前赶，一路的成长，我们总会在时光里经历落空与遗憾，许多的执念终究无果，许多的期许终究落空，心底空余一片空空落落的怅然。人生诸多的遗憾其实皆是常态，我们曾经满心的期许，曾经执着的坚守，可世事

未必尽如人意，那些未完成的心愿、未圆满的结局会在心底留下一片空旷。但留白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落空过后是释然，是成长，是和自己的温柔和解，接纳遗憾，放下执念，才能轻装前行。以下我们分享一首陈粒的《空空》，希望你能明白，所有落空与沉寂都是为了新生在做铺垫，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低迷，低谷过后终有繁花盛开，万物也终会迎来新生。

时光更迭，万物往复，所有沉寂的时光终会迎来复苏，所有压抑的阴霾终会迎来晴朗。人生它没有永远的低谷，熬过迷茫，熬过遗憾，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凋零过后是盛放，低谷过后是新生，一切苦难皆会落幕，温柔和希望终将奔赴而来。我们分享给各位一首治愈新生的合唱曲目，现场版的《花又开好了》。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念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总有一首歌能够驱散心底的沉闷，唤醒心底的热烈和自由。山海辽阔，天地辽阔，人生本就该肆意洒脱，坦荡自由，不必困于琐碎烦恼，不必囿于过往的阴霾，抬头万里山河，前路满目星光。愿我们都能够挣脱桎梏，心怀山海，活得热烈且坦荡。一起来听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金曲《奢香夫人》。

山海辽阔，风光万千，可世间最遗憾的是，莫过于看过万般风景，却再也不见当初之人。我们曾经以为山海皆可奔赴，相逢皆有归途，可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遇只是惊鸿一瞥，有些相伴只能是一程相伴。很多惊艳时光的人，终究只能留在回忆里，岁岁惦念。山海依旧繁花绽放，岁岁年年景色如故，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当初那个心心念念的人。这份藏在心底的遗憾，温柔且绵长，岁岁难忘。山海花开不是你。

岁月辗转，人事变迁，很多人和事都会随着时光慢慢淡去，但总有那么一个人沉淀在记忆深处，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难忘。不是执念不肯放下，而是那份相遇时的情景，相伴时的温暖，值得我们终身的珍藏。往后余生，山河漫漫，唯愿岁岁安好，默默惦念，难以忘怀你。

最美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然。一花一景，一风一月，皆是人间美好。在平淡的日子里，静待花开，静待温柔降临，在细碎烟火中感受生活的诗意与浪漫。放下焦虑，放缓脚步，静静地感受岁月安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给各位一首非常温柔甜淡的歌曲《马兰开花》。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风雨，有坎坷，有迷茫，有聚散，有别离，但总有一份热爱，一份坚守，一份执念，支撑着我们一路前行，从不退缩，终于出

心忠于热爱，忠于心底的赤诚，无论前路风雨几何，都坚定奔赴，坚持到底。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坚守本心，奔赴热爱，直至尽头。今天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曲目就是直到尽头。在歌声中，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会，也向你发出邀约，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名字错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这个
11: 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这是什么山啊？
13: 贺兰山呀。
12: 河在哪里呀？
1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2: 那有了水以后呢？
1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 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海 go go。

0: 留言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今天天气有点冷啊，这两天应该是要降温，应该是要下雨了。
1: 预计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就有雨。
0: 对，今晚应该到明天啊，应该是都会有雨，所以我们俩那个明天的拍摄可能也许不一定能成型啊，这个得等明天具体看情况了。对，反正就是看了一下这个降雨的，确实是应该在晚上7点以后吧，差不多。
1: 我的手机上显示9点了，
0: 是吧？我这边显示预计是7点到9点那两个小时，有60%-51%的这样的一个降雨概率。然后明天的话呢，也是在傍晚了。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两天可能天气也不太好啊，那个温度上可能是比较，凉爽一些。我现在也不能说冷嘛，对吧？
1: 是冷啊，
0: 不是十几度，我觉得也不能算是冷，就是穿厚点儿，就是凉，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吧。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哈，因为尤其是一个春天和一个秋天，温度变化比较多。我昨儿看了一个短视频，大概就是说我们西北这个片区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季节，可能我觉得再往西走，就是你再往新疆或者再往青海那边走，可能也不会这样，因为大家该穿的厚衣服就该穿上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是因为过度嘛，对吧？就大家也不知道该穿啥啊，可能各种衣服乱穿衣的季节吧，又到了。
1: 就是说28月乱穿衣嘛，当然指的是农历啊。
0: 啊，对呀，那不就正好
1: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农历9月了嘛？
0: 是吧？就差不多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气候了。所以呢，各位出去溜达去玩什么的，还是记得哈，洋葱穿衣法，因为如果有太阳的话，中午还是比较热的。
1: 是
0: 啊，依然是这样哈。
1: 这个穿衣方法不只适合于小朋友啊。
0: 对，我那天看，就是意思是幼儿园老师检查孩子们的这个穿衣，对吧？说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合格。
1: 就是、有，
0: 对吧？大家说你要按照这一天的最高气温穿里面的和最低气温穿外面的，去搭配你的衣服啊，还是要穿好几层。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跟各位关注到我们近期的一些活动吧。那么10月13号呢，以闽宁携手30载协作帮扶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闽宁协作帮扶促消费促就业和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交流对接活动呢，也是在厦门市成功举办了。
1: 是的，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福建省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人民政府驻福建办事处、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联合来主办活动呢，也是紧扣闽宁协作30年的关键节点，锚定协作帮扶平台赋能主线，打造集多层级推介、精准洽谈、集中签约于一体的对接平台，用这个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推动两地资源互通。
0: 是的，而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是从13号到今天在厦门的五一文化广场同步举办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40多家的咱们本地的宁夏企业呢，带了200多款的好物集中亮相了，当中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枸杞制品、冷凉蔬菜等宁夏的名特优产品，还有包括手工的剁绣、二毛皮等非遗文创同台展出，吸引到了当地的市民驻足品鉴我觉得这也是确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方式。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促进会然后呢，咱们两地的企业之间可能会搭起这样的一些交流的平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展会呢，实打实的让当地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宁夏的物产究竟有怎样的一些特色。
1: 对，那当然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些，还有很多的一些农特产品等等之类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两地的产品进行一个这个交流和互通，也能够去让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到两地来感受不一样的人文以及自然风景
0: 今年的话呢，我们宁夏有非常多出圈的文旅的一些大事件这样的一些热度各式样的元素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说通过一个市场的需求吧，能够反推我们宁夏本地的一些发展。所以呢，你看最近的话呢，我们银川文旅区就推出了一个银川品牌小店的全民打卡计划，因为现在呢，其实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呢，可能不一定会去逛景区，但是一定会去逛小店儿。然后我们就咱们台附近离咱们这儿走过去可能几分钟吧，5-6分钟有一家专门的就是葡萄酒馆Infinity， 我估计你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你
1: 我是不知道，
0: 你知道泰莫吧？
1: 知道啊，
0: 在泰莫的隔壁
1: 啊，在那里呀。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一家鸡尾酒吧，一家葡萄酒吧，然后呢。这两天的 OIV 活动不是也是有很多的外宾来到咱们这儿了吗？我看了一下，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会选择走进这家店，来打卡一下。
1: 那好棒呀！
0: 应该也是我看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在大众点评上面酒吧排行榜 排名第一，
1: 哇、wow ，
0: 就是这个 Infinity。所以其实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小店呢，就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边，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看一看。所以呢，这次的话呢，首先第一批，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呢，一共是有六大类别30家的品牌小店，入选了畅游银川的品牌小店全民打卡计划。
1: 对，咱们来说说他们都分别在哪些地方，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可能也没准生活在他附近的朋友都没太留意过。
0: 首先呢，非遗文创一共是5家。当中其实还是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新腾地宁夏，最近很火呀，他们家你应该知道吧？就是有一个上海的游客，
1: 对对对，就那个，
0: 对吧？小土豆丢了衣服，
1: 是，
0: 我们就说不能让任何一个土豆在外地挨饿受冻，对吧？
1: 是，
0: 然后呢，
1: 必须得把衣服送回去，
0: 不仅把衣服给送过去了，把哥哥也给寄过去了。
1: 哎呀，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他们家店其实挺多的，然后呢，有咱们自强巷的这家店，这个可能各位比较熟悉一些，
1: 这个最熟悉了。
0: 其实呢，还有一家店在咱们的。就咱俩一直说去还没去过的那个江南水街有一家店，
1: 对，
0: 然后呢在看见闽宁也有一家店，我了解了一下，就是上海的这位游客就是在看见闽宁买的这个小土豆，所以大概是有这3家店。第二家店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银川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这个是在银川文化园，就是在咱们六盘山路，咱们银川市最南端这个地方，
1: 宁安大街走到头往南，
0: 这里呢其实主要的主体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兆娥老师的非遗剪纸，
1: 没错。
0: 当然了，这里呢也聚集了非常多咱们宁夏的非遗和一些非遗的这个文创周边在这里。然后呢，第三家店呢是在咱们正丰未来中心1楼的马兰刺绣闽宁会客厅。马兰刺绣呢，其实是立足于咱们固原的西吉县的一个刺绣工坊。马兰老师也是带动着当地的咱们的农村的妇女们，一起用自己的手工业的方式来发家致富哈。因为我们这两年呢，其实在很多阜外的一些展会当中，马兰刺绣呢都把他们的产品带过去了，也是深受当地朋友们的一些喜欢。这是第三家店。第四家店呢，依然是在自强巷了，本土文创宁的礼物。宁的礼物这个店呢，其实也是依靠着咱们的西夏林，因为他们跟西夏林合作了非常多的一些文创，比如说西夏林的那一套项链啦，戒指没有戒指，好像就是项链，就是一些耳坠
1: 饰品
0: 对吧？依托这一套饰品，所以宁的礼物呢，主要也是以这个内容为主。那么最后一家店呢是仁慈园宁夏礼物，在北京东路603号，这个我没去过。
1: 八一广场这里，他们说这是个八一店，应该是在八一广场附近。
0: 八一广场不是在北京西路吗？
1: 八一广场附北京西路还是北京东路？
0: 对呀、八一广场都不在北京路，八一广场不在贺兰山路吗？
1: 搞混了。所以但是它真的就叫八一店。
0: 对，所以我也比较纳闷它这个店到底在哪里。对，这是我们俩目前没有涉及到的一个盲区
1: 还不太了解。这种说到的非遗文创方面哈，工艺手作方面呢也有5家店，来跟大家分别介绍一下。一个呢是神机百炼工艺坊，它呢其实是在文化城烟火集的4区10栋302，主要是做什么呢？做手工银饰还有非遗手作。
0: 我印象当中他们家好像也是做很多的木头相关的，刻个木盘了、木勺了什么的，你忘了咱俩还
1: 在好多年前
0: 。对，是这个地方。
1: 是。还有一个呢，是同样是在九中的北边，就是龙溪湾的3号住宅楼，这里呢有一个商铺哈，叫做金石手作工艺品工作室。今天的金，时间的时，它这里呢就是一些 DIY 的手作啊，包括一些工艺品。
0: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以首饰为主，做点什么戒指了之类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艺店。
1: 还有呢，就是同样还是在自强巷，这个63号楼1单元101室的叫做普里子商店，它呢也是做一些这个 DIY 的手作工艺品，也会有一些这种，应该也会有一些首饰之类的吧。这家店我怎么没有一点点印象呢？
0: 我们主要不记店名，店你肯定见过，
1: 可能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云出陶瓷工作室，这个就特别这个清晰的一个定位了哈，它是在曼浦小镇的，就是可以去做贺兰山岩画的拓印还有拓片文创。我应该进去过吧，
0: 我们应该都见过
1: 啊。好，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店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
0: 非常熟悉了。
1: 对，时光陶艺馆嘛，对吧，是在那个新华百货 CC Mall 的5楼啊， 就可以去做一些陶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DIY 的一些体验的内容，而且在这里能够看到的大人小孩可多了，都很多。
0: 确实哈，好，第三个部分呢是艺文空间，艺术文化类的哈。首先呢就是蔷薇书店，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了，在天平街的海逸巷哈。第二个部分呢是依然在自强巷了，一个艺术杂货加书店的复合空间，叫做诗书里辅导。第三个部分呢是在明德巷哈，明德巷的市集现在说是做的也非常的好
1: 啊，对
0: 啊，树窝子全球手工坊，这个在明德巷里面，大家去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祥安巷是每周六的市集，明德巷应该是每周天的市集，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不错的规模了，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也同样非常熟悉了，粤彩城五楼小月月街区的燕家班，这样的一个剧场，
1: 对，可以去听相声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微醺酒馆，也是现在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的一种可以去
0: 打卡的方式，
1: 打卡的方式，对，比如说这个叫磁场，
0: 磁场有新店，我记得好像弄得还挺好的，我看他们又装修了，这个地方也是能听 live 的一个地方。
1: 在黄河东路679号。
0: 啊，怎么了？
1: 这个大概区域我
0: 觉得没有必要给他们说这个，就大家知道片名就可以了。
1: 找去。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夜半精酿，这个呢是在唐淮巷的一号营业房，在这里就是唐淮，应该叫淮酒吧旁边铁门上二楼，你看这个位置够精准吧哈？就是一个精酿酒吧，这个大家啊觉得这一天的工作比较累了啊，晚上可以想去这个稍微的喝两杯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第三个呢叫做 Rex Bar 哈，它呢是在富宁小区的北门旁边，也是一个小众鸡尾酒。第四个店呢叫做回蓝，它呢是在云开巷和西桥巷的交界处这个位置啊，也是一个设计师风格的这种小众的鸡尾酒哈。第五个部分叫采石 Harvest Wine Bar， 它呢是在这个是这样的，它呢是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是在宁阳广场那个附近
1: 啊，
0: 对，在那个附近，在宣和巷，在西夏区采石，因为我昨天刚刷到它也是一家去卖很多咱们宁夏本地葡萄酒的这样一家店啊，叫 wine 嘛，就是葡萄酒 bar
1: 啊，
0: 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第六家店叫羊圈哈，羊圈我比较熟悉，
1: 这个大家很多应该都听过吧？
0: 对，在宝丰银座的 C 座这个地方，很大的一家店哈。然后呢，他们家也是两层楼啊，吃的也很多。反正我们有一次是把他们家几乎能点的吃都吃了一遍。
1: 我的天，都有什么呀？
0: 各种小吃就很好吃啊，我觉得就，但是时间有点早了，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去的，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吃了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挺好吃的。他们家吃餐也不错啊，
1: 好吃就行啊。还有就是在粤彩城的这个九号楼，这里的有一个精酿酒吧，叫做绿皮书精酿酒吧，皮是啤酒的皮哈。还有呢就是一个在贺兰县的德胜工业园区，这里御景半岛小区附近也有一个精酿酒吧，它的名字很特别，叫池塘，池塘的感觉。
0: 池塘的池，
1: 池塘的池。另外呢在金凤区商贸广场，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万事屋精酿餐馆，所以这里呢能够吃到的好吃的应该也不少哈，
0: 主要也是以精酿为主。这几家店呢其实包括像是万事屋了、绿皮书了、羊圈了，基本上我们本地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比如就像昨天前两天的这个博览会上面，
1: 博览会，对，
0: 在艺馆也是有看到他们的。没有他们、有一家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活动上哈，他们可能都会出现。然后呢第五个部分就是咖啡和茶饮，
1: 也对，
0: 像是这个落日森野五吉啊，这个在自强巷然后呢还有像是刘三朵很多店，现在
1: 好多呀，
0: 对，比如说像是城市之眼，然后呢粤彩城
1: 文化城，
0: 这是文化城店，他们其实在黄远夜市也开了一家店然后呢还有像是金桥普洱，这也是在泰康街里咱们比较近哈，我还没去过，咱们哪天可以去逛一下。
1: 好，
0: 然后呢临沭的话呢有一家大寨子市集八宝茶综合体验馆最后呢就是文化东街的树新风，我们俩都比较熟悉的一家店
1: 是
0: 他们家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特调，我真的觉得各位有机会的话去感受一下，
1: 对，很特别的尝试哈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两家，有一个我觉得很真的是很特别，叫做山药服装设计室就是它是做一些艺术服装设计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来去定做，应该是可以去定做一些衣服吧，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银川市金凤区在粤彩城中间有一个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叫做好市集，
0: 其实就是
1: 我们就是那个
0: 之前的那个后备箱市集，
1: 对对对，就那个位置吧，
0: 整体整合了一下，
1: 啊，
0: 叫做好市集。
1: 嗯哼，
0: 啊，好事嘛，都是好事。
1: 是，我觉得去这个粤彩城附近溜达的朋友基本上都会去那里
0: 逛
1: 一逛。
0: 嗯，是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首批畅游银川的品牌小店哈，也是涵盖了这六大门类哈。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周末的时间，或者咱们下班之后呢闲暇时间可以去逛一逛。那当然了，后续的话呢应该也是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好玩的店铺哈，我觉得也是算是我们本地人给到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一个打卡攻略了。各位呢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内容去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
1: 是，如果说有外地朋友来，到底该去哪儿逛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请把这些内容推给他们。
0: 是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各位小小的剧透一下哈，因为前段时间刚接触过，就是今年呢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榜单和地图的出现。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因为大家现在出门找这种小店一定会用到的一个软件，就是小红书。
1: 啊，对对对
0: 对，小红书呢后面应该也会很快推出一份，我们以银川为主哈，肯定大家覆盖周围的一些咱们其他几市相关的一些玩法的内容哈，一个攻略和推荐。真的有些时候你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情，你要跟着外地游客去玩啊，
1: 是
0: 对吧？咱们自己可能有些时候你都不一定知道，就比如说像是明德巷的这个这个市集，我确实也没去过，但是在网上就可火了。
1: 对，而且就我们之前还提到的那句话，就是也没准他这家店就待在你们家旁边，可能
0: 你
1: 都不太了解。
0: 真的，你知道我们家门口的店，我基本都不知道。
1: 啊，
0: 然后都是别人跟我说，哦，原来门口还有这么个店。
1: 对，我也是。好吧，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稍后的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喽。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4: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5: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6: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了就要也肯长的。
7: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说话呀！
2: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神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铜鼓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 Dayman。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呢，跟各位今天要聊到的这个城市好像没有那么的小众了。
1: 它，
0: 但是好像你一说到这个省份来讲，你不会先想到去这个地方旅游
1: 啊。对，
0: 作为省会来讲，对吧？因为很多地方的省会，你就都会觉得好像省会没有那么多可玩的，但是它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有很多好玩的，
1: 反而更知名，
0: 对吧？比如说我们讲到广西，你肯定会首先想到桂林，
1: 嗯，
0: 对吧？
1: 会想到
0: 北海涠洲岛，会想到柳州螺蛳粉，
1: 哎，
0: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去南宁该玩些什么。
1: 是，
0: 我们今儿说南宁的话呢，是因为最近有一份榜单啊，最能熬夜城市冠军呢，真的我们都没有想到是
1: 想到、哎、
0: 我一直以为会是长沙。长沙的那个夜生活简直不要
1: 太
0: 丰
1: 富
0: 啊！但是真的，南宁是榜单冠军啊。
1: 嗯，
0: 就很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大概在0:55，就晚上12:55，
1: 嗯，
0: 基本上呢是南宁人上床睡觉的一个平均时段。
1: 哇！
0: 啊，然后呢，凌晨2点呢，南宁街头亮着的夜宵摊位是白天的2倍。南宁的深夜外卖单量常年排全国前3，在年轻人爱用的外卖平台上，南宁拿下了95后最爱点夜宵城市的第一名。
1: 我的天哪，这些数据统计的真的是绝了
0: 啊！我觉得确实，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细想来讲的话，也会觉得说可能跟他们的气候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去那就是那一圈附近的话，你白天基本上真的就是早晨10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中间那个时间段你没法出门，太热了，
1: 太热了，
0: 对吧？因为南宁也是亚热带城市嘛，
1: 啊、
0: 白天真的很热，晚上呢，微风吹来，对吧？就是
1: 适合溜达，
0: 很凉快，25度左右，真的才适合溜达。所以南宁人呢，就是白天太热，晚上正好出来活动，而且呢，半夜不睡才是享受生活嘛，对吧？
1: 嗯、
0: 毕竟你白天享受不了生活，
1: 可以好吃好喝。
0: 嗯，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的话呢，你到了晚上，中山路的夜市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那种食物飘散在整个街巷，而且包括在建正路这个地方，很多卖这种卷筒粉的小摊儿，排队的人老多了，你真的是深夜活力的最好证明和见证哈。
1: 哎，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去南宁逛一逛。如果说大家去到南宁的话，这样我们还是先从白天的景儿开始哈，再来说夜生活。白天的话，其实在南宁会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呼吸一下啊，满满氧气的地方，那就是青秀山。它其实就像是南宁的一个巨大的绿肺一样，你在整个山里头走着，你会看到头顶都是那种特别高大的树木啊，这种树枝是交错在一起的，低头就是有小溪啊、流水啊，哎呀等等，就是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而且呢，你可以沿着那个台阶一路往上爬，就是爬到山顶的那个塔上，当站在这个遮阳点上，你会发现哇，整个南宁城就在你的脚下了，你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对吧？能看到这个水系，能看到森林，能看到整个城市的所有的步调，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0: 嗯，对，因为我对南宁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中间那个水系，应该是雍江。
1: 嗯，
0: 真的就是好像因为有了它一样，整个城市你觉得又水灵又干净，而且绿油油的，特别的好看。
1: 嗯，
0: 所以我对南宁的印象非常的好。虽然我当时去南宁只待了半天，
1: 嗯，
0: 下午加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从机场坐飞机走了，因为我当时不是去北海玩去了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对南宁的印象真的就是绿油油的，然后加上有水系的话，
1: 嗯，
0: 可能因为我们本身生活的城市咱们银川，对吧？
1: 嗯，
0: 有很多的水系，所以我会对那种城市里面自带水系，而且到处能看见水的这种城市，本身就会有一些好感。
1: 嗯，
0: 而且咱们就说，就是水能够带来很多，不仅是水生财气啊，水是万物之源嘛，本源嘛，所以你就觉得有水的城市就很灵动，真的会有这种感受哈。
1: 嗯，
0: 当然了，有了水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湿地公园啦、森林公园啦，比如说来到南宁，可以去逛石门森林公园。
1: 嗯，
0: 这个地方的树是特别茂密的哈，你一进去就会觉得那种草木清香把你包围在里面了，而且有了这样的一些树的存在，城市的喧嚣也会被挡在外面，是很安静的地方。尤其是清晨或者刚下过雨的时候，你去那个空气真的超级的湿润哈。1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些秋景啊，虽然是亚热带地区，也会进入到秋天，
1: 颜色也会变。
0: 对，南门附近的落雨山林啊，叶子也变成了焦糖色，也会很好看。
1: 哎， 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绿意的这个森林公园。还有一个能够在南宁市来讲的话绿意达到巅峰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大明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的森林，这个就大明山哈，森林覆盖率接近了99%啊，所以能够想象到它的负氧离子都已经多到爆表了，所以好好的在这里多呼吸呼吸。

0: 这样非常之清新的空气，它可以说是从山脚一直这个绿到山顶的。山脚有阔叶林，到了山顶呢就是这个更加神秘的一些树林了。总之垂直的这种景色分布也特别的绝，而且你如果觉得吧，就看着这些山山水水就觉得哎，都想停在这儿不想再走了，更何况有这么多森林覆盖的地方，又有水，所以它的空气的湿润度又会特别的高，相对于我们北方来讲的话就要舒服很多哈。那我觉得应该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可能待在这里会更为的友好一些哈。
1: 是的，所以这个季节其实很值得去啊，因为首先来讲它的颜色就会层次很多很分明，再者来讲的话，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你去南宁逛你不会觉得特别的热，但如果你要是暑期去逛的话，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这样哈。好，我们首先跟各位分享过咱们的这个自然资源的部分啊，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呢来跟各位分享到这里的一些人文烟火气。
2: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3: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文文
4: 干嘛？
3: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4: 他们看得明白吗？
3: 哎，
4: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3: 应该吧。
4: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5: 看懂了吗？
1: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3: 你看他们都懂的。
4: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星空，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南宁哈，这样的一座晚睡的城市，
1: 夜生活非常丰富且好玩的城市。
0: 但是我其实是想很想看一个数据哈，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都是晚睡的数据。那早起的城市是哪里呢？对吧？比如说点早餐最多的城市又在哪里呢？哪里的朋友们更早开始生活了呢？
1: 武汉吗？
0: 过早啊。不是，我就想说它的过早的性质会不会跟我们吃五种早茶的性质一样，它不一定非得那个点儿去吃吧，对不对？而且人家过早不一定会点外卖，人会直接过呀，街边就直接过上。我看他们是掌握了一个技能，就是边走边吃热干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种技能太吓人了，你让我边走边吃个烤冷面我都吃不了，你还让我吃热干面，对吧？好，我们来继续说南宁哈，然后刚刚讲到了它的自然风光，我们来说说这里的文艺啊、市井啊、人文烟火气哈。首先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这种鸳鸯楼、老居民楼啊，然后呢路就是那个它两栋楼嘛，其实是通过那种交错式的
1: 面
0: 对天梯、楼梯
1: 的
0: 连在了一起，就像是一对鸳鸯那种感觉一样。
1: 哎，是很多那个电影的取景都有在这样一些
0: 类似的
1: 对建筑这里取过景。
0: 对，而且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七八十年代很多的一些单位宿舍楼，对吧？都会建成这个样子。
1: 是，
0: 而且这样的类型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过。然后呢，确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当然真的就只适合去拍个照片了哈。
1: 哎，
0: 大家不要对这个地方有太多的就是你说啊，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能干不了什么。就是去拍个照而已，
1: 就一定要在合适的光线的这种时间点位，配合上非常完美的光线去拍照，哎，对不对？
0: 确实只能是这样了。然后呢，如果说想要去了解南宁更加久远的故事的话，三街两巷啊，兴宁路、民生路、解放路这三条老街，加上金狮巷和银狮巷啊，狮子的狮，这些地方呢确实是能够去了解点什么。
1: 对，而且这三街两巷其实据说从宋朝的时候就开始热闹了，也是说它真的是见证了南宁几百年的历史变化。那现在是经过修整之后，它呢就成为了这种复古味特别足的历史文化街区了。所以你会在这里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啊，这个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建筑啊，对吧？漂亮的雕花门窗啊，等等等等。而金狮巷里面是能够看到民国时期的一些老房子的模样的，就你白天能够看看啊壮锦呀、越剧脸谱啊这些非遗的手艺。晚上干什么呢？当巷子里的那个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哎，旁边的小酒馆呀、文创店呐，那气氛是完全到位了哈。
0: 对，像这样的一种文化历史街区，现在呢其实都会经历一些改造和建设。
1: 对，
0: 大家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呢，确实就是能吃能看能玩，然后你还可以在这稍微歇息歇息啊。
1: 对，
0: 对吧？
1: 毕竟说三街两巷嘛，你这几条街都去逛一逛，对吧？都去走一走，
0: 可能我觉得也就是个小半天就到头了，
1: 也差不多。
0: 因为一般这种地方都不会太过于的大，老街巷嘛，对吧？
1: 是啊，
0: 不会说是像现在这种大街道，你像你一条北京路，你可真是逛不完，对吧？
1: 那走起来可累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里的美食啊。其实你要说去南宁吃东西的话，首先肯定是各种粉嘛。
1: 那必然的，
0: 对吧？那广西本身就是各种粉，
1: 老油粉，对，
0: 老油粉啊！我到现在没有吃过老油粉，我不知道什么是老油粉，
1: 我也没吃过
0: 啊。不知道它跟其他的粉有什么区别？
1: 它好像那个粉就是那种扁扁的粉，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宽的那个面条那种感觉，
0: 有点像挂面长的，但是它比挂面更软更。

0: 薄一些啊，对吧？它长得样子像挂面的样子，
1: 宽扁宽扁的啊、嗯。
0: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浇头了，嗯，对吧？它的浇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嗯，因为你当地它会有个老生料粉嘛，生料粉就是新鲜的这种杂，对吧？哎、猪杂了、牛杂了、
1: 牛杂
0: 爆炒、嗯，然后呢、啊、配上米粉，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吃法。
1: 对，很有锅气，而且是、嗯、这是早餐一定要去吃的哟，嗯、对吧？这一大早就本来就晚上睡得挺晚的，早上起来不得要哎好好的吃一顿这个粉儿，嗯，当然除了老友粉以外，那必须得要说螺蛳粉啦。
0: 嗯，是的、
1: 哎，在当地吃螺蛳粉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嗯、哎，我到现在我都心心念念，当时就是在，嗯，我们上涠洲岛之前应该是在北海吧。
0: 我也在北海吃了螺蛳粉，
1: 螺蛳粉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呢？
0: 我不知道你吃的，反正我吃的是那种特别街边地摊的那种，就是它
1: 就是个街边店嘛。
0: 对，特别的、啊。苍蝇馆子的那种
1: 啊，那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啊。
0: 反正我吃那家挺苍蝇馆子，
1: 但是他们家的料好足呀！我当时我都不记得我加了几种料，嗯，然后还被老公嘲笑，你到底是吃粉啊？嗯。
0: 还是
1: 吃这些料啊？
0: 那我觉得料是螺蛳粉的灵魂啊，
1: 精华所在嘛。
0: 我跟你讲，我经常在晚上啊，就是尤其是晚上，嗯、你饿得不行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给我推了，啊，加个猪脚，
1: 加个凤爪，啊、虎皮凤爪，
0: 啊、虎皮鸡爪、啊，然后呢，那个螺有时候可以加螺丝嘛，加上一份螺丝，啊、
1: 或者说加什么
0: 虎皮。
1: 肥肠也有、
0: 啊、对、啊、然后往进加一大堆、啊哦哦、我跟你说上次你给我推的那家咱们门口那个螺蛳粉、我们家点不着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他在平台上下架了，我再没点过他、啊、哎呀，点不上了，
1: 那我得去哪天去看看这家店、还在不在，
0: 不知道在不在，反正卖外卖软件也可能是那天没在线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俩刚说那个卷筒粉，我认为卷筒粉可能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类似于卷凉皮儿，但是它不会卷那么厚，不会卷那么大个，
1: 它是薄薄的粉，然后里面管着、
0: 啊、也不会卷太多东西，
1: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料
0: 肉末什么的
1: 也够足的，切成一节一节的，
0: 你觉得那个料其实有点像螺蛳粉的料吗的那种感觉，豆角了肉末了、对吧，
1: 油亮油亮
0: 油亮油亮那种感觉、这个真没吃过，这确实是没吃过。
1: 而且你看它呢，就是一眼看过去，它有点像切开一节一节的肠粉。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有点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再然后，其实，在南宁就要去吃什么？吃烧烤啊。
0: 每个地方的烧烤其实都不太
1: 一样。
0: 南宁烧烤，因为他们会刷一些这个水果酱，所以确实味道不太一样，是有那种酸甜的果香的。这个是一定要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去了广西要吃酸野的嘛。
1: 对对对对，
0: 芒果蘸辣椒，那个椒盐辣椒面，我不知道你吃过这个没？
1: 没有，
0: 挺好吃的。
1: 荔枝蘸酱油啊？
0: 荔枝蘸酱油我没吃过，但是芒果蘸辣椒面我吃过。
1: 我没吃过，
0: 因为他们
1: 很抗拒的东西。
0: 我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那个芒果蘸辣椒面的芒果，它不是那种正常的那个黄色的芒果，
1: 不是那种黄色芒果，对，
0: 它是那种绿色的青芒，脆脆的，可好吃了，真的好吃的。
1: 是吗？我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就是那个李子。就是李子吧，那个、
0: 怎么了？
1: 它是你就蘸什么辣椒，那个什么辣椒粉的、
0: 就是、
1: 辣椒面的那个
0: 椒盐辣椒面啊，很多都是蘸椒盐辣椒面，包括那个菠萝也可以蘸，其实是好吃的。
1: 我跟你讲，当时是在南宁，就是因为我们从那个涠洲岛要回家的时候，反正应该就是在南宁附近，在哪个位置住来着？当时在街边有好多卖的，我说我不行，我接受不了蘸料。然后那个老板说，我送你一份，你要是吃着不习惯的话，你可以、这个少来一点点。我说不要，我只吃李子，结果只一口、就差点把我送走了、太酸了
0: 啊！可能吧，对，反正我当时吃过体验过之后，我觉得还行，
1: 还可以啊。
0: 我对这些东西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
1: 对，那是
0: 实话讲，对，
1: 挺好。
0: 好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全国最晚睡的城市广西的南宁，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吧。可能相比起广西的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来讲，它没有那么多可以玩，但是我觉得同样是很精彩的。
1: 对喽，
0: 有机会的话呢，各位不妨可以去这里溜达溜达走走看看。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聊吧，
0: 明天见喽。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

0: 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1: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0: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5: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7: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6: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8: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6: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9: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0: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长期以来，我国以西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以西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1: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以西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以西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20: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22: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22: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5: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6: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十四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 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疫苗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

0: 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瑞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瑞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瑞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瑞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瑞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瑞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瑞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世界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盛世颜。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13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够勾画出北宋汴京的盛世和繁荣。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松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

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自贺兰
13: 山，这
12: 位
13: 网友反映的，
14: 这个白天目标就直接满足。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哈。当然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五号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那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被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土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去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去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待会儿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哈。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哈，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被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年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
2: 张玉普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32国驻华使节走进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
2: 银川市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活动期间举行科普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朱永新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在宁期间，团组一行来到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卫市，捐赠科普项目及科普资源，并深入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学校等地开展实地走访，详细了解基层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科普阵地建设运营现状。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科学素质提升、科普阵地建设、科学知识普及、科普队伍建设等工作，要持续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为助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政协委员要积极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担当，发挥专长优势，积极开展科普讲座，带动和引导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中国科协向宁夏有关单位捐赠乡镇科普馆建设经费，更新科普大篷车科普资源，为3所学校带去系列科普图书和编程机器人等，组织举办4场科普讲座、1场医学义诊，深入有关科技企业和产业园区等，调研科技创新情况，并提供技术咨询。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全国政协委员王怡、王鹤胜、李全明、赵小金、赵小光、满开红，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李兴、童安荣、中国科协有关同志参加活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请听报道。
3: 住房安居宜居工程是我区8项民生工程之一。张玉普分别对保障房、保交房和好房子3类住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检查。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施的迎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0月底352套住房可全部交付入住。上美雅居西区是全区保交房最后一个项目，计划年底完成交房验收。中海甲3号院是去年国家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后首批开建的好房子项目。张玉普强调，要聚焦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统筹推进各类住房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全面完成今年2.25万套住房建设和改造任务，着力打造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空间。为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行车堵、行车难等突出问题，银川市于2022年3月启动交通疏堵提倡工程。 五年来累计投资64亿元，实施160个项目，建设大小桥梁隧道13座，各类道路110条，新增市政道路里程超过100公里，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效率和群众出行环境。在宁安大街桥梁更新改造工程现场和环宇天地停车场，张于普强调，要科学统筹城市干支路建设，有效解决中循环不畅、微循环梗阻等问题，加快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解决群众家门口出行的急难愁盼，努力把烦心事变成暖心事。银川市区湖泊景观区道路已于2022年完成初步规划，其中七子莲湖采取分期开发模式，近期将先行启动提升环境质量和配套步道建设。玉海绿道多功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11月底前通行。张于普要求银川市要坚持全市南北统筹布局，老区新区同步提升，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更好发展成果。冬季供热在即，张于普到老旧小区星下苑检查供热准备情况，对居民反映的完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问题现场交办，要求企业及时达标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落实到每家每户。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请听报道。
3: 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使节们看到另一幅幸福图景。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让多民族居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乌拉圭驻华大使安尼瓦尔·卡夫拉尔：
4: 居民在这里跳舞、运动、锻炼身体，小区环境也很优美，我对这些印象深刻。
3: 在米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看到曾经围着灶台守着大山过的移民妇女，如今成了直播间的巧媳妇儿。塞浦路斯共和国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移民妇女在这学到知识和技术，获得就业机会，赚取收入，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在中卫，使节团考察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深入了解五代一体防沙治沙防护体系，并亲手体验扎设麦草方格，感受中国魔方治沙技术的神奇力量。尼日尔共和国驻华使馆公使：
4: 宁夏采取的防沙治沙措施效果非凡，我们国家80%的土地都是沙漠，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阻挡沙漠的蔓延，增加植被的面积。
3: 使节团还前往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感受沙戈荒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开发互促共赢的宁夏样板。加纳共和国驻华使馆公使：
4: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光伏板基地，并且利用了沙漠空间，我觉得非常棒，也防止了沙漠扩张，限制了沙漠化，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2: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产业前沿技术，覆盖葡萄种植、智能装备、酿造工艺、产品创新、数字溯源全产业链。请听报道。
5: 科技种葡萄，智能装备是重头戏。那这一次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带来了葡萄采收机器人、无人机平台，还有自主研发的葡萄酒酵母。采收机器人到底怎么干活？无人机能看到什么？我们去问一下宋教授。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玉阳：
6: 搭建了这种飞机啊，垂直旋翼的这种飞机，以及这种多光谱的摄像头，做到精准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包括葡萄的犬叶病等等。因为葡萄藤是农业里面最难识别的对象之一，所以我们利用这种相机呢，提出这种远近结合视觉法，然后精准的定位到葡萄的嫩芽，然后识别度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智能装备不止在采收环节，那葡萄园里的巡检喷药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看看，这就是宁夏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四足巡检机器人、变量喷药车等设备，机器人巡园、精准喷药，这葡萄园的管理啊，比我们家扫地机器人还高级。那装备有了，数据怎么管？葡萄园呢，还有一个超级大脑，让种植从经验判断变成了数据决策。
3: 宁夏地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浩。
7: 像现在智慧葡萄园发展的已经比较全面了，有多个平台，从普通的这个数据物联网决策管理，到我们的地图数字封土的这样一个可视化展示都有。那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集气象站、图像站还有这个土壤站合一的这样一个采集的主控，它把数据传到我们的平台以后，他们就知道，是不是要灌溉，是不是要施肥。
5: 从田间到酒杯，科技正在让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变得更聪明、更绿色，也更有底气。创新也成为宁夏葡萄酒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的底气。这杯酒里装的是宁夏的创新，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未来。
1: 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育业态提能级。全市服务业呈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业态丰富、支撑增强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请听报道。
8: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体酒多业态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游客
9: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那种，这种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8: 游客
10: 整个就是声音啊，包括他的整个这个演员，包括他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好的，我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
8: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动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妍妍。
11: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啊，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 AI 化。
8: 此外，银川市还加速布局公共服务业发展，持续擦亮就业在银川、医疗在银川、养老在银川品牌。今年银川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行力量。
4: 请听报道。
3: 10月14号，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永宁县文昌中学400名师生走进银川松鹤陵园军魂园，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依托军魂园红色资源，通过宣讲、参观红色教育展板和雕塑等形式，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永宁县文昌中学学生尹宇轩：
12: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当把长征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不畏困难，刻苦学习，争做四有青年。
3: 贺兰县组织五老志愿者老年大学文艺队伍走进贺兰县第6中学，开展红色歌曲进校园主题活动。整场展演以长征组歌10首经典红色曲目为主线，结合合唱、领唱、诗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贺兰县第6中学学生曲雪琪：
13: 以前只在课本里读到相关故事，今天现听爷爷奶奶们表演，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感，心里特别震撼， 往后我会主动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把这份精神记在于心。
3: 彭阳组织全县各中小学8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开展了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的红领巾光影记忆红色观影暨长征主题观展活动，在光影与史料中接受红色教育。彭阳县第二中学学生台恩宇：
14: 在博物馆里听长征故事时，更让我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要继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宁夏师范大学，六盘颂歌薪火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艺术思政大课隆重举行。活动以歌叙史，以艺传魂，将思想教育与艺术表演有机融合，带领现场的固原市各界干部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本台消息，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

0: 医生的这个目标。
1: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四年，是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五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一日一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本台消息，宁夏重点产业现代化工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及金融赋能成果转化活动10月15号在银川举办。现场集中发布129项现代化工领域科技创新需求，推介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等10余家自治区重点创新平台和中试基地。天津大学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资本赋能科技企业分享经验。
2: 吴中市聚焦群众出行和农业发展需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正是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时节，得益于今年建设的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蔬菜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也比往年高了不少。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种植户杨俊红：
5: 去年这个果子定价由人家商贩来说，今年呢这个路修好之后，比去年这个收入有翻几倍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4: 在青铜峡市闽甘公路跨马连沟过水路面改造桥梁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正加紧推进，即将建成通车。道路通行后，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隐患，也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外销的主要运输通道。青铜峡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杨成：
6: 项目将闽甘公路马连沟过水路面改为桥梁，汛期洪水再也不会阻断道路。项目覆盖周边多个村落，惠及28000人民群众。
4: 近年来，吴中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投资10.83亿元，累计实施路况提升、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实现乡镇通三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今年吴中市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350公里，持续织密乡村交通网络。
7: 10月12号至16号，石嘴山市组织开展了遇见石嘴山爱上一座城2026年万名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户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实景研学的模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子感知城市发展，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8: 活动设置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贺兰山军旅文化园、沙湖、星海湖、石嘴山市规划展示馆五大点位，全方位帮助新生了解石嘴山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城市认同感。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泽阳：
9: 石嘴山有着厚重的工业建设光辉历史，也汇聚着五湖四海而来的包容精神，未来我选择留在家乡扎根故土。
8: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胡佳丽：
10: 这次实践让我深受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不负韶华，不负热土，用青年之力建设这片美丽的土地。
8: 石嘴山市已连续4年举办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累计4万多名高校学子参与其中。石嘴山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顺兴：
11: 我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城市实景，让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石嘴山，在体验中坚定信念，锤炼意志，也期盼更多青年学子了解石嘴山，爱上石嘴山，留在石嘴山。
8: 本台消息，由银川科技学院与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紫色畅想创建未来”2026国际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嘉年华巅峰盛典10月14号晚举行。现场，中外青年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多语种发布青春倡议，号召全球青年争当宁夏葡萄酒青年大使，用新媒体艺术形式推介贺兰山东路风土魅力。据了解，本届嘉年华6月在银川启动，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200多名青年学生，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内，参与了包含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节、博览会参展、文艺盛典等各项活动。
1: 本台消息， 受东移扩散冷空气

0: 影响，预计10月15号至17号全区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预计降水量延迟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彭阳、龙德、泾源部分乡镇可达60毫米。17号较15号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摄氏度。本台消息，10月14号，宁夏消防2026年度执勤岗位练兵实战化比武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五市宁东支队、特勤支队共7支消防救援队伍以及8支企业专职消防队的400余名消防救援指战员集结赛场，在为期3天的比拼中，开展单人、班组、整建制多类型科目角逐，以实战比武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实力。本台消息，为切实帮助农户减负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扎实推进产业帮扶奖补工作，通过精准核验、高效兑付、全程监督的务实举措，今年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2400多万元，惠及3862户重点帮扶农户。本台消息，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持续做实做细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惠民工作，切实缓解低收入患病妇女就业压力，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年截至目前，大五口区已为37名低收入两癌妇女发放37万元救助金，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家庭医疗负担。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3: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天堂县的东关外，五里地三清观内，豪轩一里，秦琼被魏百彻搁小暗间里就拉出来了。别人咱们不说，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闪目一关巧问呀。因为啥啥这两天变样了吗？就这么4-5天的时间。对，徐茂公魏百彻那是什么医道啊？那是什么脉条啊？对症下药，再补再调养。秦琼这脸呐，有点起薄色了，亮光出来了，精神头也有了，就不像那天卖马他们见着那个样了。凛凛身材，细腰扎背，果子脸，面似淡金，总而言之就整个这个轮廓，单雄信看到了什么，真是威风凛凛。哎，一表的人才呀，愣这儿了。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为啥中间有个小插曲儿？就因为秦琼这个脸皮薄，上人家不敢说我这个没钱了。

0: 我把码头卖了，这日子过着可沉，就差这个。这时候秦琼一看呐，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边两位老仙长，徐茂公、魏载彻。秦琼一看这些人呐，哪个对自己都是仁至义尽，天高地厚啊！哎呀，秦琼本就是讲礼义之人，平易近人。夜往都是他秦琼拉帮别人，援助别人。他秦琼教的是有志之士，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谁有事都是秦琼出手。这回来到山西，先没钱憋着，让王老好好学妹把他琢磨死，就在这王家老店呢。后来一步一步的见着这些人，那才叫鸟枪换炮，跟原先的条件大不一样啊，天壤之别。秦琼这个人多踏过人家的人情，但是今天不行了。三清观徐茂公、魏百彻救他命，没有这俩人，秦琼想活势必登天。马麦二贤庄，那单雄信是何等的仗义啊！自己有什么说的？说到这里，那腿一软，咕咚就跪在地下。诸位，诸位，这儿一下子，那儿一下子，这做一磕头啊！这干啥？我赔不是，二员外啊，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我糊弄了你，只因为咱们是慕名的朋友，我秦琼哪有那么大的脸？我在山西混糟了，租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我还不上店账啊，不卖马不行啊，王八蛋啊！那你怎么不找我？我知道你在哪儿啊，兄弟啊！王八蛋一想，真是怎么回事？王八蛋一看二哥跪下心疼了，贴着秦琼也跪那儿了，谢英登、李密也跟着凑热闹，这边的单雄信一看呢，哎呀，秦琼，秦琼此时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有人说说，那么大的英雄人物，不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吗？要我说呀，那他是未到伤心处啊。人为伤心之至，到了一定程度不落泪，那是骂人呢、啊，那是。单雄信这才顶礼相还，互相搀扶着起来。这事儿啊，都是误会，拉倒吧。咱们哥们见面就是好事，这是缘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你由山东来到我山西，我应该尽尽地主之谊呀、啊。我说，魏大哥呀，怎么着，二员外，腹中饥饿了吧？对。一声令下，魏百彻早就把这个事儿安排好了，就在豪轩里摆上长条桌，大家伙团团围住，没说上两句话，就见这持法灵官跟谢英登说：“英登啊，哎，宋小霸子，来，咱们哥俩喝一口。你看一家人，你跟我还客气什么？不，来来来来，谁敢违背他的命令？”他是总瓢把子，二八下账，你挣钱得给我拿了点儿。他要抽头，单雄信这钱就这么来的。有人说他脚面子水平汤，有人说他手眼通天，又有人说他那钱有的是，富可敌国。都是因为啥？人们常讲的一句话：财高才能与壮，力大那才欺人，他有钱呢。不，单雄信这个人也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呀，不得了啊。英登啊，咱俩喝完这口酒你就别在这儿喝了。那二员外，你要把我撵出去并非如此，你赶紧到三清观外上马，直奔巴黎普二贤庄。 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干啥呀？让他回去预备菜，预备好酒。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说罢，兴登抽身就走，上马直奔二贤庄。说单雄信吃这顿你有安排，下顿去了。单雄信是怎么想的？我二哥秦琼来到山西了，这见了面了，对着外观形象，对秦琼的身听长相，那无一不佩服。这三清观这是什么地方？十方常住的庙宇，清贫的很，这哪是待客之道啊。不过呢，今天咱们都是饿了，充充饥，要想带我二哥还得回我八里铺二贤庄啊，就这个安排。剩下的呢，那就是说单雄信。二员外啊，话匣子就打开了。二哥，马不马的我也不提了，这些事儿这篇就接过去。秦琼说是，二员外啊，你搁我身上可吃了老屈了，你背着黑锅呀，王八党跟你说不好听的了吧？哎，都是自家兄弟，话过去就算拉倒，事儿过去这篇就嫩那边去，咱们重新开始。我想说两句，二哥，原本咱们不应该结交啊，只因为你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抓差办案呐、二哥，当真人我不说假话呀，黑道上的朋友让你抓多少了？哎呀，不瞒二员外，数不胜数。你看看，要照这么抓，我手底下这些弟兄不超过一年就得稀了巴登见少了吧。哈哈哈，二员外呀，那倒不至于，不至于。所以说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也叫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听说你这个人就在山东这一带，你的是有口皆碑呀、你的人脉太广了，你的人缘太好了，闻名不如见面呢。我这一见面呢，我是心服口服啊。二哥，你是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你是认可让天下的人都亏负于你，你绝不负他人，是不是？哎呀，二员外，这个事儿得这么说，不是不负他人啊，人家别人的东西夺他人之爱，我秦琼做不了，哪怕是金山银海，那是我身外之物，不是我的，我绝不拿。对了，二哥，没有你这种性格，哪能引出来咱们在这三清观见面呢？你看你到二贤庄，你说二员外，我哪儿的，山东的，我秦琼。秦琼说二员外，我就这么说，对，我办不到，咱们是慕名的朋友，我哪来那么的大的脸呢？我那脸皮就那么厚吗？大家伙佩服秦琼啊。单雄信又接着说，我说两位道长啊，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俩行医号脉，行针丸散高丹你们调好了，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我听说这夹气伤寒要再犯就不得了，都有要命的危险，对不对？徐茂公说，说的不错呀，不能让他再犯了，他这已经就是旧病复发了，万病都搁着急火上起。你想想咱们二哥来到山西，这最糟的那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吗？龙玉浅滩遭虾蟹，就让王老好花帐王就把二哥好学妹琢磨死在那王家老店，是不是？正是。大伙儿这饭吃完了，单雄信又下令，下什么令？二位县长，你把三清观安排好，让这些小老道把这三清观给我看好，你俩应该带的你带好，应该穿的你穿好，咱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就算打个小尖。咱们晚上就在今天八里铺二贤庄，咱们除夕长谈，对酒当歌，谈天落地， 说古至今，你看怎么样？好，你们愿不愿意去？哎呀，那谁不愿意去呀？这地方是三清观，是一个小破庙。那八里铺二仙庄，你那若干大的那院落，房屋高大，那房子都过百间呢。所所房子都是九岭接驾，你那屋里宽敞，你那什么条件？这什么条件？好，大家伙说着话，穿戴完，单雄心带头出离了三清观。各三清观一句话就到了二仙庄，到了自己的家。单雄心在前，哎呀，来了这么些人，这位天姑响的门洞，单周、单古、单涛、单面，这四个小子，二员外，赶快安排，把这院里院外都给我打扫干净。那打扫啥呀？人家那个院啊，那个是相当的讲究，那手底下使奴换辈呀，这一切吃喝拉撒睡都归这单府管。这大管家那有能力，名副其实，那就把这家里家外给管理的。单雄心一点心都不操。这大家伙来到屋里，这上宅厅以后，秦琼这才仔细看看这个院儿，了不得，不得了啊！哎呀，真好啊！这大房子，搁东望西府，两边还带耳房，一拉起来就是15间。拿现在话说，一间房子3米多吧，那15间是多少啊？加上耳房就是50米。拿现在话说，南北更长，你说他这院能有多大？秦琼叹折服啊！就这么的，大家晚上推杯换盏呐、啊，笑语欢声啊，那谈的高兴。说到了高兴的时候，大家伙哈哈大笑；说到了有隔膜的地方，大家伙都有尊有让的推开。就在这时，单雄信说：“二哥呀，没别的，虽然说是你我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但是我佩服你这个为人呐、啊，孝母似专诸啊，交友赛孟尝啊，你教的是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就在这一点上，我单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那么今天起，魏征啊，魏大哥，哎，我说牛鼻子，哎，行，我说二员外呀，哎，行行，你有事你说吧。从今天起，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你用什么你只管说。我要的不是标，你不能糊弄人，我要的是本，我要的是根，你给我二哥这个病从根上给他抠出去，不能以后再犯病，我二哥有命在旦夕。好了，就这样，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打今儿个起，就由徐吉、魏征两个人照料秦琼。你说这两位神医给秦琼照料看病，本来秦琼就年轻，这个病啊，一日强起一日，一日好起一日，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个多月的功夫过去了，什么钱儿啊，离年就剩40来天了。这秦琼啊，感觉着自己这身体啊，每天2-5更的功夫练练拳脚，上马打打疏通眼，感觉着一点都不吃力了。大伙也看着秦琼啊，这病好了，脸上起了薄色，鼻子头那都放光了，也长肉了。你说这个伙食调理一个年轻人，再有大夫给他补，那还了得吗？那日一见好。秦琼这一天呢，就跟二员外说：“我说雄心呐，我告诉你，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呐，房檐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啊。有家，家就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啊， 我想家了。那么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我以后再来呀。哈哈哈哈！哎呀，二哥呀，我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讲啊。还什么当讲不当讲？咱们哥兄弟到了这个程度，有话就说，对不对，二哥？
1: 对。
0: 二哥呀，你第一，我需要魏百彻、徐茂公两个人，你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让他多给你瞧几天病，我放心。第二，我已经传下绿林贴，拿走了绿林简呐、啊，千里迢迢的，路途遥遥的都有，那干什么呀？二员外，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塞，卧牛山马家岭麒麟滩，等等等等，我这些黑道的朋友，我该约的都约了，干什么呀？来到我八里铺二仙庄过年呢。今年跟往年不同，因为啥？二哥你在这儿，大隋九省，您这名头太亮了，腕儿打的太远了。有些人闻其名没见其面，尽可量的让朋友们全来见识见识你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这是第一。第二呢，二哥你再走到南山北岭，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这可不是小弟说大话。你碰着吃横饭的，你不认识不怕，你就提起你说八里铺二仙庄有个单雄信，我单通不敢说手眼通天，只要你提一提，没人难为二哥你。二哥你看行不行？哎呀，多谢二员外，多谢二员外精心的照料啊。二哥我不想让你走，原因啥？咱们哥们见面不易呀、啊，我就是留下你在我八里铺二仙庄过个团圆年，我善毛此生足矣呀。二哥你还走吗？你看这行人啊，就他们要说来脾气都有，要说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很少，但是就在这人情里，一个义字谁也难讨公道啊。秦琼晃晃脑袋，哎呀，二员外，二哥不走就是，这就对了。就这样，秦琼又住下来，魏百彻、徐茂公继续的调理他，每天肉山酒海，杯盘罗列，推杯换盏。这一日，大家伙正在这吃饭呢，门外的善轴、善骨、扇面、扇套这四个小子一起进来的，报员外爷子，怎么着？外边来，怎么着？来人了，来人！你慌张什么？哎，他不是啊，这人说他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呀、啊，是抓差办案的啊，抓差办案。他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他来到八里铺来抓差办案。不，那也倒不是，那不是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自报名姓，说是姓樊名虎，字表健威，是和老秦二哥嘛。多头之后啊，秦琼一听这樊虎，那可坐不住了，一股身起来了，说他干啥呀？那樊虎是谁呀？樊虎和秦琼押罪犯奔长安案，那不是吗？我得出去看看。秦琼一呼身起来了，大伙得跟着。来到了门外，一看樊虎下马了，马都拴上了，拴哪儿？缆绳，这门槐。樊虎一看秦琼出来了，哎呀，抢步近身，一伸手就把秦琼抱住了。二哥，二哥呀，二哥呀，我找的你好苦啊。哎呀，秦琼这才问，你搁哪来呀？ 樊五说至那日咱们双阳岔路一分开，我原本想上天堂县来，没成想我耽误了时日已多，我以为你回家了，我也就回家了。这到家呀，我寻思我到处功夫了再去看你，可哪成想咱们这县令啊，徐有德呀，让我上兖州府出差，这一去就一个多月，等我回来再一打听说你没回来，你看看我到了你家，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没有一个不替你担心的。这才是我又到了县衙跟徐有德一说，徐有德也急眼了，二哥呀，就为你都上老火了，火上山呐，命令我不惜一切代价得上天堂县被你找着啊。二哥呀，我到天堂县，人家县衙说你走了，到王家老店说你也走了，最后听说你在二仙庄，兄弟我才赶到八里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说到天堂县南门外二仙庄这个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家门外来了一位反虎樊建威，秦琼接讲出去是自己的兄弟啊。到门外哥两个抱到一起，二哥，我找遍了多少个地方，这样那样那样，我走到哪走到哪，怎么回事我才找到南门外二仙庄啊。二哥呀，你可急死我了。大伙一看这场面，这两个一个大男人抱到一起，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二哥呀，家里头你那母亲，我老伯母，嫂嫂贾秀英，老哥哥秦安，外加上历城县的大人呐，都为你着急上火，你哪儿去了，二哥？就这样，大伙一看，无不动情啊！这样的好兄弟，人与人交往到这个程度很难呐。交臂良友嘛，居臂宅邻嘛。就说这个邻居你得选一选，交朋友那必须是优良品德。大伙看都感动啊。哎呀，我说二哥呀，持法灵官善通就说话，只要是你的朋友那也是我们的朋友啊。二哥呀，你们哥俩先聊聊，晚上你再唠，给咱们介绍介绍。这话对，秦琼这才是撒开手，诸位，这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多头之后，他叫樊虎樊建威，也在历城县住，我们俩都在历城县当差，我是班头，他是我的副手。哦，大伙都知道了。首先秦琼给樊虎介绍，这位就是八里铺二仙庄庄主，姓善名通，字兴信，人称持法灵官。那樊虎也是脸朝外的人呢，这个理解能不懂吗？往前进身，一躬倒地。哎呀，二员外，在下樊虎，我有礼了。哎，顶礼相还呢，不用客套，这个那个那个挨个的给介绍完了，那往里请吧。大家伙啊，正在吃着饭呢，正赶上饭时，那樊虎别人给拿一把椅子挨着秦琼这儿，那就吃吧喝吧，那有什么说的。这饭吃完了，到了晚上，单雄信说呀，你这好兄弟来了，二哥呀，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宿敬了，你们哥俩住到一个房间里，你们唠唠那些个贴心的话。秦琼说，多谢二员外。哎，就这么着，晚上两个人住到一起，诉一诉这离别之情，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说到不痛快的地方两个人都那么悲观呐。就这样，樊虎就问秦琼啊，我看这些人都是怪肉横生啊，怪眼圆睁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哎呀，兄弟， 你没看看吗？这个执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就在大隋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10万里的锦绣江山，知道黑衣白两道吧？哎呀，那我不明白吗？咱哥俩是干啥的？抓差办案的。他们是干啥的？他们就是贼。咱们这不是水火不容吗？兄弟，正是。咱们两家世代的仇敌呀，黑白两道嘛，你看看四官两相嘛，那还用说吗？这些人二哥，我看看得罪不起吧。哎，兄弟，二哥我不是得罪，但是这些人对我秦琼都是天高地厚，仁至义尽。兄弟，我明告诉你，我坐下这匹马原先不是这匹马吧？那对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知道，就是王伯当黄河岸换马结交。另外你看着那俩老道没有？看着了。哎呀，都有仙风道骨之感呢。对，我的旧病复发就在天堂县东三秦观呢，没有他俩，二哥我哪有今天呢？就直指到今天还给我行针，给我大补。哎呀，你看我这身体现在，你看明白了吗？我看明白了。再有就是那二员外对我秦琼，就可以用最普通的一句话，我是无可无可，天高地厚啊。哎呀，二哥呀，我算服了你了。说你在山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通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简大将，神权代宝，有口皆碑，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你。那这些人他怎么就都知道你？哎呀，兄弟，话呀没有腿儿，要走路是相当的快。现在二哥在他们这些人当中都认识，都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哎呀，二哥我明白了，您这是因祸得福，王八党去杀你没杀了，回来一说你这个人的为人，王伯党处处和你恩将仇报，王伯党处处跟你俩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能，说杀你就杀你，又把你引到黄河岸，你们俩又动手，他不是你的对手，这才要解交你。秦琼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些人都义薄云天，侠骨柔肠，挥金丝土啊，个顶个吐口吐沫都是钉啊。那咱们就加点小心和这些人相处，但是二哥你可千万要记住啊，终归他们是贼，咱们是抓差办案的，势不两立，水火不同路。兄弟你放心吧，慢慢的我想我秦琼和他们处事只能越处越深，越处越好，绝对没有别的。二哥我服你，你这个我信。那好，我告诉你，范虎，因为二哥你呀，我知道你这个人跟谁俩办事儿，你是只允许别人亏负于你，你绝对不会吱声，吃亏行，要是占别人的便宜你是绝对不会干的，我理解呀。哥两个就这么唠，就在这屋唠了大半宿啊，这才酣然睡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又说，二哥呀，那你回不回去呀？秦琼说我回不去呀，这二员外就为了我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撒下了绿林贴，传出绿林简呢，过几天还说不上来多少，要让我陪着大家搁这过个团圆年，就这二员外一句话，我要不给他面子， 你想想，范虎说二哥那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在这儿吧。另外我看这俩老道给你看病啊，我就把信儿捎到家，待等着来年春暖花开，冰消河北岸是花开向阳枝，那个时候二哥你人强马壮，身体恢复健康，到那时候你再回家，我跟我伯母娘和我二嫂秦安我都好好说说，行吗？哥俩定完了。第二天早上吃完了饭，这樊虎就提出来我得回家。单雄信说，兄弟，你好容易的来到我八里铺二贤庄，善通哪一点招待不周，还是我哪一点说话伤着兄弟了？您都别害怕，有咱们二哥在这儿，啥事都没有，你多住几天。哎呀，二员外，您听我和您说呀，你有什么您就往出说吧，因为我二哥呀身担着押送罪犯，这个差还没有解案，没有解呀，事儿办完了，但是手续没到位，你像回文公文录音这些东西你得给人交回去，这说明你把这任务完成了，对不对呢？哎呀，单雄信一听说你这个，你们当差的抓差办案的，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我明白。另外呢，你说这家里头我老伯母娘咱们的二嫂老哥哥秦安，再加上这个历城县的县太爷七品芝麻官那徐有德呀，跟我二哥都行啊，哪个都是为我二哥捏着一把汗，哪儿去了？你说那时候他就不发展，就这些事儿，尤其光现在那八下子手机拿过来一个电话，怎么怎么地，怎么地，全完了。那时候不行，最快的速度就是马，轻骑。没办法，单雄信一听，这个，那二哥您的意思不啥，就让我兄弟樊虎今天就启程，今天就走。对，这不是有个年关吗？

你瞅这眼瞅就来到年关了，就这么的，我兄弟樊虎都得快马加鞭，年前能赶到家。单雄信是个明事理的人呐、啊，他能不明白这些吗？那好，二哥呀，那可就一言为定，对，一言为定。二庄主一声令下，家人、管家、单府过来了。你到账房给我支1500两白银，另外拿4匹鹿州绸，拿艳一点的，拿老成一点的，就是颜色。说他这干啥呀？他要给秦琼的母亲，要给二嫂贾秀英和老哥哥秦安，根据年龄拿这个东西。那管家善福会懂这些，他是过来人，他不懂吗？他当然懂啊。不多一时，4匹鹿州绸1500两纹银到位。单雄信来到白银跟前，指指着银子，这是1500两啊。樊虎兄弟，别人不说，你来到这儿，我先和你说话。你是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风尘仆仆啊。您辛苦了，您遭罪了，哎呀，这一路上的牢罚不讲了，我善通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你都是为咱们二哥，我也有份，所以说，说到这儿，我赠送你白银500两。樊虎一听，怎么着，我哎呀，500两，这儿得说两句，这500两那是多少钱呢？就这樊虎在历城县当这副班头啊，一个月最多也就官4两多纹银呐、啊，这一年才50两，这10年才500两，这一把就够樊虎干10年的。拿现在话说，你上班上10年，你才能挣这500两纹银呐、啊。那樊虎一感到受宠若惊啊，那眼睛滴溜下瞅着秦琼二哥呀。你常教育我，这是别人的东西，不可轻易的沾身呐、啊。夺他人之美，这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不义之财吗？二哥，我可不敢拿，我不要二员外，我多谢您这份心意。扎，扎，扎！哇呀呀！俩手就拽这球篮，一撒手，哎呦我的妈呀！樊虎一看，这干什么玩意儿？这怎么，二哥这怎么翻脸了？这我也没说错呀。秦琼就乐了，哈哈哈哈，樊虎啊，你没错，你说的对呀，咱们哥们儿怎么能夺他人的爱好，拿别人的钱财归为己有，这是不对的。但是今天另当别论，樊虎啊，你拿着吧。你知道二员外来气是为什么吗？二哥，我不知道，就因为你不给他面子，给你钱你不要，啥意思？就这个就来气了。哎呀，我那二哥那咋办呢？你拿着吧，我真拿着。二哥呢，我可你说的，我可听你的了，拿着吧。好，多谢二员外。另外我说樊建威啊，二哥，你把你那公文回文录引手续都给这个樊虎，再另外你告诉你那个七品芝麻官，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老哥哥秦安，你就说待等来年春暖花开日，我二哥人强马壮，身体恢复健康，我还我老伯母娘我二嫂一位壮壮实实的我的二哥。好，多谢多谢。另外就这几匹鹿州绸跟你说清楚，第一我老伯母娘这个颜色哪个合适就给他，也给我老哥哥秦安做上几套衣服，说这秦安是个佣人呢、啊，是个奴婢，他咋这么高的身份？秦安这个身份搁这部书里可了不得，为啥这么说？那秦安是马明官元帅府大将秦。

500两你给我那直小子，那秦怀玉，你听明白了吗？哎呀，这我就听明白了。好嘞，您要是着忙赶路，我就不留你了。那这话就是说，你该走就走吧。樊建威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收拾收拾，那是早就有人给包成包，陆州头这些银子全包好，扔到马鞍桥上绑结实了。那么的，二哥我就走了。秦琼说，你回去先跟大人交差。哎，是是是是。另外呀，你跟这个一切的事不用我教你，你也都懂了吧。哎，都懂，二哥你放心吧。我就一边走一边琢磨，不让他有瑕疵，我都办周全一点好不好，善雄心。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樊虎告诉他们，我二哥就在这过年了，我们哥俩搁这过个团圆年，今生今世此生足矣。哈哈哈哈。哎呀，樊虎一看这些人可真了不得，义薄云天，这朋友之间道也同志也合，走到一起又合得来呀，那就用四个字，苦难与共。有难了大家伙不要命的担当，有福了大家伙共同去行，这些人就讲究这个。要不怎么冲北磕头，兄弟你要有事儿，我不能伪刀避剑，我玩命似的跟他俩干，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呀，这樊建威早就有人把他这匹马牵过来，马鞍子杀好了，东西带齐了。樊建威一想，这地方啊别说了，上马赶紧走人。认证班鞍，鞍桥上摘下来二龙兔须的小鞭子，回头瞅瞅秦琼，这才一报案，诸位哥哥兄弟，我樊建威呀，为了大家都惦记我二哥，我没啥说的，我也不跟大家多说，但我有两句话。二员外、仙长、诸位兄弟，你们有时间到山东去一趟，我樊建威来而不往非礼也呀。你们到了山东济南府，也让我樊建威尽一尽地主之谊，那意思我招待招待你们。说完话扬长而去，这匹马风驰电掣，够奔山东济南府。咱们把这话再说回来，说秦琼，大伙回来以后就是吃喝吧。这日月如梭呀，迎冬送西就是一天，初一就十五，十五就23，那有啥说的。一转眼就快来到小年了。善雄心写出去的绿林贴、绿林笺就生了效了，近道的就赶到了，陆陆续续的就来到了，一天天的这人增多，过了小年一天天的人逐渐的就来的那就多了，三船六岛的，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那个岭的那就多了，什么卧牛山、棋盘山，这个山那个山全都到位了，一天天的到位。这一天就来到了腊月28日，现在这二仙庄一左一右甚至外边都知道了，说二仙庄的二员外今年过年有很多的江湖朋友要来到二仙庄过年呢，八成是得有好节目看，因为秦琼马踏黄河两岸，报号是双锏大将，神权太保，那别的他不管你，你孝不孝母亲与他啥关系，你交朋友什么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这他都不管你。秦琼，哎呀，双锏大将，神权太保啊，这要与高手相见不过过招，这此生我没啥意思吧。就这样底下议论纷纷，这不议论还都则可，这一议论，你想这些个练武之人就想跟秦琼较量一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一段单口相声。哎，咱们来一起欣赏到的是张寿臣先生的巧嘴媒婆。
11: 现在有一路人能说，比诸葛亮可能说，不但比诸葛亮，在列国的苏秦张仪比不了这人。这人叫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死汉的说翻了身呢，说天花乱坠。诸葛亮，他是诸葛亮的姥姥，老诸葛亮。这行啊，可就是现在的社会啊，一点力度没有。干嘛的？说媒的。媒婆，和媒婆那两片嘴，巴的巴的巴的吃蹦豆似的。能说，说我们说相声能说，要比上媒婆啊，四个字口语望尘莫及，九牛一毛都不够啊。媒婆那嘴啊，好比九牛，说相声嘴啊，一根牛毛都不够。这根牛毛啊，还得搁到分毛机里分2亿多份。才比得上媒婆。媒婆呵，在旧社会的时候，那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凭他两片嘴说和。您瞧他有个外号是媒婆啊，在这个旧社会有个代名词，一说这代名词啊，就说媒婆，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什么代名词？他叫捏合山。您听这名啊，捏合山，捏合山怎么讲？我们要吃包饺子，馅儿搁里头，把皮儿一捏，捏上了，啊，这是包饺子，这是面的，它叫捏合山，两个山，别管多大，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它给捏上，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我们有个街坊，奉这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那个说你哪儿住，这你别管，我就这么说，你这么听就完了。这街坊呵，姓酸呢，叫酸梅。他那个嘴能说，在旧社会一年到头什么事儿他也不干啊。50来岁老婆非吃非喝，吃的肥胖大耳朵的，他说没啊，怎么的怎么的，这你要按我们那个地方那旧社会的风俗啊， 这个媒人要把这事情说停当喽，说停当之后怎么样呢？一放定，先谢个媒人，谢个什么呢？谢个四对猪腿，四对羊腿。谢个这干嘛？他有奖。为什么会谢个猪腿羊腿呢？好比啊，这媒人呢为了两头亲事来回这么跑啊，把他腿都跑细了。谢个猪腿羊腿呢，让他吃。吃这个腿啊，补他的腿，一年的肥吃肥喝，一年呢就是一个来月差点没事。哪月啊？一过腊月初八呀就没事了，到这个正月二十，在这个当中啊没有说没的。怎么呢？蒸不取辣不定嘛。你说这一多月他就饿着，饿着更肥是。他家里有几个儿媳妇，有个姑娘什么的，全让这几个日子的这个换季呢，就有打腊月二十三到三十就立，就得七天，他要赚一年挑费。您的媒婆呵，来钱充值极了，怎么赚他也下本，说现在的钱用不了一块钱也全办了，买个四五毛钱的这三样，小枣、花生、栗子，天津叫大人果，北京叫花生、栗子，这三样凑在一块儿，再买啊两张这红袋子，把这红袋子都结的五寸来长啊，这么一估计一估计的，要了一袋小枣栗子，往怀里兜，这怎么讲呢？它搁在一块儿好听啊，吉祥话，枣跟栗子搁一块儿叫什么呢？枣栗子，谁不愿意早得儿子？早有儿子早得计，那么这花生呢更好了，你要净得儿子呢想姑娘，净得姑娘呢想小子，枣栗子花生他一块扔出来了，花子的生又生姑娘又生小子，呵，穿个新蓝布褂，满院这么一串，不管认得不认就拉着门，一进门就唱，唱也没多少句，就两句，我瞧您瞧这儿兜着，一进门就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啊。得了吗？一进来就得，一进这屋里头啊，一瞧男的没在家，男的工作去了，女的在屋里那织做活呢，织毛衣呢，他一瞧这屋里头红炕围子，红窗帘，行了，逮上了，新婚，归了毛岁啊，结婚两三个月，半年之内的，夫妻挺恩爱，就短个小孩，嘿，快过年了，嗯，他进来了，扔了这么一炕枣栗子花生，给你栗给你枣，明天来大胖小，多美，少说这两块钱拿出来了。他扔那个不值三分钱，再正经正经再扔根袋子，袋子嘛，我给你带着孩子来了，袋子要一块三块，大杂院二十多人街坊，这屋出那屋进去，咱们这习惯还不好，住街坊大杂院都比着，他那屋了花三块，我这屋了花两块，我寒碜，我得三块多，那么三块零五分呢，得比他得冒出去二十多件，你这么一转悠，您算算吧，多少钱呢？这是不是过一个月挑肥啊？一年挑肥全有了啊！这屋出那屋进全两句，给你栗给你枣，给你您来大胖小，这屋三块，那屋五块，到这屋这位老太太啊，给俩嘴巴踹出去了，因为什么呢？是寡妇，要了命了。你能说呀？没瞧利落一人，还、哎、那个说他就说亲嘛，说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啊，他能给办到了。您说那事儿高不高？我怎么知道？酸梅能说呀？就这一档子事，我尊他一辈子。我们那边啊，这是头四十来年事儿了啊。这个街坊啊是个大地主，趁钱，老太太五十多岁，跟一姑娘二十一。有财产，嗯，没儿子，就这么一姑娘， 这姑娘要嫁谁呀、啊？明儿谁清楚这份财产？旧社会谁不干钱？这姑娘啊，21岁，打16岁就说亲，直说到21，听他们聊。因为什么？这姑娘有点毛病，有点残疾。什么残疾啊？活了缝。到北京啊叫活捆子，天叫活了缝，南京叫花嘴子。你说活了缝就寒碜吗？他也分怎么活，他有不寒碜的，他要活半截儿那就不寒碜。你看这儿啊，活这么一口，上嘴唇，活一口可以，是不顺眼的，他能折啊，他要是不到鼻子这儿能折。刷牙呀，一天刷2番回牙，把牙刷那么去白锃亮，他就衬过来了。再衬不过来啊，镶个金牙，再衬不过来啊，顶根烟卷儿，把烟卷往那缝上一塞。这姑娘活了缝不成，这姑娘活了缝寒碜，打鼻子里就出来了，一边一个呀，还是方的，当间一肉揪，牙床上也活了俩门牙，打这儿滋出来。这姑娘把手往这儿这么一搁呀，你这么一看，180分人才真好。这姑娘把手抬起来，你刚吃完了饭，跟那一对脸准吐出来。你老太太疼姑娘，给说个漂亮人儿，有一点残疾的还不给，让媒人说去，谢可媒人10000块钱，他趁钱呢、啊。这媒人就贪这10000块钱，跟谁说谁摇头，谁也不要这个好手啊。遇你一个小伙儿，22岁，年纪什么的都相当，这小伙儿也有点毛病，他要说问亲事啊，有一点残疾的他还不要，他有残疾，他什么残疾？没鼻子。这是一个大黑坑，可这份寒碜，说话无当无当的难听，他要说漂亮人有一点毛病，您说神仙也办不到啊。这头有残疾的不给，有残疾，这头有残疾的不要，本人也有残疾，两边都有残疾，那说不停的，他会给说停的了。您说他比诸葛亮高不高？你们怎么说？说还说，还得把这个葫芦缝啊没鼻子说的头了，他又不说头了，明儿娶过来那也是麻烦的，他是骗婚的，他有罪名。说呀，一说头就吹呀，他说他那么蒙旗盖影啊，破面说，让你看呢，看一面，另外是两面，是这话，跟那个男的说吧，先把那女的那头财产扩大。大爷，这门亲事要说停了，一辈子什么也甭干，你娶个财神奶奶。这姑娘比你小1岁，身量矬个，模样相貌天仙一般。这小伙说话这味儿啊，他没鼻子，你看我一堵鼻子就这味儿。
12: 我告诉你，兄弟，他这边六斤山我也不眼热，可就是这个，你可别瞧我没鼻子，女的有点毛摸服药，你可别摸我，有什么不是？
11: 一说活着方就吹了啊，他会说听到了，蒙旗盖景吗？要不要带你呀、啊？我绝不瞒你，有什么说什么。这姑娘全好，就是嘴不好。我告诉你了吗？嘴不好。是吧？活了风，他这土语厉害。到我们那儿要说姑娘嘴不好，什么叫嘴不好？好比这姑娘啊，口场，大说大笑，那叫嘴不好。
12: 嘴不好不算毛病，外边调理，
11: 调理不了。这头成了，上那头说去，跟那老太太说。老太太，给您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1岁，太合格了。老太太说：“可这么着，我借了你10000块钱。哎，我们这姑娘可是活了放，这男的有一点包袱，我可不给你，可别瞒着，别欺骗我，还得把这没鼻子说出来。”老太太，您不用说送我那么些钱，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办缺德事。说你小姐一辈子大使，大主您呢，给不给在您呢，对不对？小伙儿都好，就是眼下没什么，没鼻子。眼下没什么嘛，这鼻子不在眼下呢吗？ 这土语厉害呀，什么叫眼下没什么呀，到我们那儿怎么句话呀？好比这小伙儿啊，有能耐独立成家，可是现在啊，能耐是有，他还没有产业呢，这叫眼下没什么。老太太认着没产业呢，那眼下没什么不算包贬，我这富裕，你这不灰心昆志新呢？你怎么富裕啊？你那不也一个吗？往后还遇过有了呢，他一辈子也有不了了。这不说停的了吗？唱一唱吹了什么呀？要对香要命了，一对香是办不了，他会出主意成了。你说香怎么行？他这个说这个，这男的说香可香不了，这老太太脑筋太旧，这姑娘淡不出二不卖啊。你瞧瞧相片的，我把相片拿来，你瞧着合格留个相片，不合格退人，你别耽误人事，成了。跟那头说呢，老太太你要去瞧相片成，小伙本身没在这儿，在外省呢，告不下价来，你要瞧相片合适啊，您留相片，相片行了。那时候相片，这相片也没办法，这相片它五官的事你怎么照不，你一照长不上，说照半截身的，半截身都是上半截啊，有下半截了，你给人相片送两条腿去呢？他带着照相去，可这主意太高了。这小伙不是没鼻子吗？到照相馆呢，这媒婆给摆的这布景，叫花园的布景，远景近景道具全是花园，照得了看样子，好了就塌，不好重新来。山子绳，山子绳上的搁花盆芍药，芍药花，这小伙啊站在那山子绳旁边啊闻花。你瞧他不没鼻子吗？您瞧这姿势啊，他站在这儿一拉那芍药头啊，这不整挡上吗？闻花，这姑娘活了放呢，打电话，弄耳机子往这儿这么一拨，这儿这么一拨子，欺骗人呢，欺骗人呢。可千万别听没人的话，一辈子大事儿。说瞧相片可不办事啊，说对形对看合适，对形对看不成，现在就是搞对象挺好啊，对形对看，对形对看，俩人呢一照面照样受骗，也认酸梅的事儿。你说怎么还是他的事儿啊？他这媒人他不能管一档的事儿，他一辈子老说这个，这两方面都有残疾啊，对形对看的。哎，他给说停的了。男的呀什么残疾，男的是瘸的。说到这儿我可得先说几句闲话，因为什么呢，投了观众好几百位，哪位我也不认得。再说您那儿坐着，我这儿站着，哪位腿上有毛病我可不知道，要有怎么样，要有您原谅啊。其实也没人挑这眼，他就他二位一块儿来，这二位在离席，我这儿啊一说，这位啊瘸子不说什么，旁边那位跟他离席，拿手一扒拉，哎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张晨说瘸子呢啊，你呢要那么闹出偏差来，可是你负责，我告诉你，是瘸子都不是外人，都有二大爷就完了。男的那瘸呀他这还挺险，一走一晃悠，哎你这他呀有钱呢，他还要说漂亮人。女的呀也有残疾，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他就掉线。这事儿是不好办的，对象怎么相啊？他给说停呢，对象的时间呀，让这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这女的在门口站街，这没人说话，男的不认这女的，以前这媒人不要第三者，谁跟他在一块站谁就是，女的不认男的，没人嘀咕来了啊，进口了，穿什么衣裳，干什么的，对对眼，成咱就放定，不成做伴侣。您说成不了啊，这男的打女的门口这么一走，女的她不认可呀，女的在门口 男的他不要，这主意够啊，他让那女的呀在这站着，站在门里头，开一扇门关一扇门，哪边没眼睛关哪边门，站在门里头啊。哎，你瞧这一个脸儿，拿这门挡上，二乘五，露七乘五，这不挺好吗？男的呢，骑着马，他就高头大马，鞍颤鲜明，拿着马鞭，他就把腿点上了。一箱成了吗？他原本把那一点挡上全成了，取过来什么事没有？只打放定，通信过里取过来拜天地，什么事没有？入洞房打起来了。你说怎么拜天地就没事？旧社会的事情啊，女的盖着盖头拜天地，她盖着盖头瞧不见她腿，她也瞧不见她眼睛。入洞房的盖头撤了，新娘在炕上坐着这么像，新郎呢？入洞房，翻炕上一眼也吓一跳，哟！新娘也吓一跳，新娘这儿坐着，哟！好，新娘窜了，怎么回事？你骗人怎么着？你怎么瘸子？我瞎子都不瘸，怎么回事？说实话。男的会褶说，是啊，香的时候不瘸呀，不骑着马吗？刚出你们那胡同，一汽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了，跑着十几里地把我摔起来了，摔瘸了，这刚治好，摔瘸了。你那一脸怎么回事？女的也会褶说，是啊，我听说你摔瘸了，我一揉一哭瞎一只眼，我瞧。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张寿臣先生的经典名段《巧嘴媒婆》。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老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为您准点报时。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持续到11月4号，3.2万家企业、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我国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刷视频、玩游戏，年轻人出现颈椎不适怎么办？今晚披露医学专家带来护颈指南。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

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一起来关注。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1: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0: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2: 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里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国务委员慎怡琴13号至15号在吉林调研长春大冬会筹办和足球青训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筹办好长春大冬会，高水平运营好足球青训中心。他强调要践行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做好大冬会冲刺阶段筹办工作，向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的冰雪体育盛会。要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运营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0: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期待有一天他们能真正走进工厂搬运装配，走进家庭陪伴老人。但是要让这些期待变成现实，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才足够聪明？它要具备哪些能力？安全又如何保障？近日，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统一回答了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这给人形机器人行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又将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呢？
1: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2: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沙发上。
0: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3: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0: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4: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了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0: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4: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5: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0: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6: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 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0: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7: 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溪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结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
0: 高达半米的真菌，最早不会飞的鸟，近日我国科学家公布了多个科研成果，让我们对自然界又有了新的认识。
8: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霸王滇菌属于紫囊菌门探角菌目，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9: 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8: 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再来看一种不会飞的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郑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种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0月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期北方迎来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 从热源方式

0: 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十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今天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1: 今天的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0: 由于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脖子酸痛、手指发麻、肢体无力等颈椎病症状。网络上有些卖家声称，每天在家使用一下颈椎牵引器就可以改善颈椎。那么，患者可以买颈椎牵引器回家自行进行牵引治疗吗？
2: 适合做的患者是哪些呢？第一个，他如果本身是有颈部的肌肉的紧张，所以通过牵引之后可以把肌肉放松开。第二个呢，有些人有椎间盘突出之后压迫他的侧边去，没有在中间那个脊髓明确的一个站位，那这种呢，通过牵引之后把椎间盘略微的让它有一个回纳，不会压迫，它的症状就会减轻。所以针对这两大类，我们其实是推荐的。
0: 医生建议，颈椎不适的患者先去医院就诊，排除掉颈椎拉伸的风险因素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购买和使用。
3: 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脊髓压迫特别重，比如说韧带骨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
2: 没有拍过 X 光片，没有做过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给他直接用牵引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低强度在家里拉，结果拉了以后关节拉错位了，最后是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他的治疗周期花了几个月。
0: 像颈椎病这种疾病，日常的防护应该得到重视。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会对颈椎带来哪些危害？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介绍，我们的头颅重量约为4到5公斤，当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只需承受这个重量，但一旦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研究显示，低头15度时，颈椎负重约12公斤；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负重达到22公斤；低头60度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0度到45度之间，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及周围肌肉的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颈椎病的常见信号包括经常落枕、手指发麻、下肢无力、双手不灵活、脖子持续疼痛等。医生介绍，选择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可以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上边缘与视线平行。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动作。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将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能有效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
3: 我们两个手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呢，把手放在脑后，手往前拉，头往后顶，手和头开始对抗，坚持10秒到20秒。

0: 然后放松。十个作为一组，每天呢可以做10到20组，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保证我们颈椎的稳定性。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宣布，中国治沙人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殷玉珍长期扎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下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巴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1: 印尼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
4: 印尼卫生部官员在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8月18号至10月13号，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因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5: Tapi karena airnya kecil, panas kayak gini, kayak ini loh.
6: Kering, Pak?
5: Kering, habis. Sering, tapi cepat-cepat terpadam, karena airnya masih. Nah, tahun ini memang habis benar, total.
7: Api ini dari kebakaran hutan. Karena air kering, anginnya kuat, jadi dia merambat ke perumahan warga. Dan posisinya ini perumahan warga ini banyak yang masih kayu. Jadi cepat api merambat.
1: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14号遭遇强降雨， 强降雨已造成两人死亡，市内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部分路段塌陷，地铁站、公交车进水，城市交通大面积中断。当地政府投入超8000名救援人员、2000多台车辆及装备，开展抢险救灾。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一对老少组合。哎，老先生王文林捧哏，有年轻演员李明宇来逗哏。那这二位将给您奉献一段精品生活指南。哎，一听上去就这么的有格调，那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0: 谢谢啊，
11: 谢谢。
10: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热烈的掌声。
11: 是，
10: 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也非常好
11: 啊，
10: 捧我们都捧上天了。
11: 对，
10: 刚刚我们在后台也乐半天
11: 啊。
10: 老观众都知道
11: 啊，
10: 这个王文林先生啊，
11: 啊，
10: 不是我的搭档。
11: 对，
10: 这个人家的搭档叫徐德亮
11: 啊，那是原配。
10: 哎，我们俩呢，借助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
11: 啊。
10: 就是把徐德亮哄到外地堵车去了，我出钱。相声演员确实如夫妻，我就喜欢把人家的逗哏的支走了，跟人家的捧哏的出来偷着演场出，我觉得特刺激。
11: 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0: 没事儿，宝贝儿，没事儿啊。没事没事，舆论的压力我顶着，没事啊。我喜欢王文林先生，
11: 是
10: 愿意跟老先生在一块儿经常的演出，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老爷子在相声界叫老顽童
11: 啊。对，
10: 哎，你要不介绍谁都猜不到，人家已经一万多岁高龄了。这种年纪我觉得啊，在相声界
11: 等会儿
10: 啊，
11: 我连一千岁都没有。
10: 不是，那您今年？
11: 我才七十，
10: 罢了，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身体特别好，
11: 是，
10: 你看七十多岁站在台上，
11: 啊，
10: 连呼吸机都不用，强健的体魄，我跟您说，就是，
11: 那我就甭上来了，啊，我还用呼吸机在这说相
10: 声。我这是夸您
11: 啊，
10: 就是说您身体好。
11: 好
10: 啊，王文林先生
11: 啊，
10: 啊，这具身体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我们呢经常啊，
11: 您等会儿
10: 到家里去拜
11: 访。您等会儿
10: 啊，
11: 您是不是直接给我搁到福尔马林里头？
10: 我不会说话，我就说这个。
11: 这句干嘛呀？
10: 体格强壮，
11: 还真好。
10: 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保持得好？
11: 你跟大伙儿说说。
10: 离不开人家有品质的生活。
11: 没错。
10: 哎，你看这么多老先生，就王文林先生懂生活
11: 啊。你看我
10: 追求生活品质。
11: 对。
10: 哎，作息也特别的规律。
11: 哎，
10: 早睡早起。
11: 没错。
10: 早睡早起。
11: 嗯。
10: 早晨呢，一般凌晨两点半起床
11: 啊。
10: 一般呢，哎，啊，
11: 我是夜游子是怎么着？
10: 您追求品质啊，起床之后梳洗打扮一番，
11: 这费时间。
10: 哎，人家穿衣裳讲究，
11: 那是
10: 穿衣裳，昨天晚上穿过的今儿不能再穿了，
11: 那脏了。
10: 穿就得穿那个从洗衣机里刚拿出来的，
11: 干净。
10: 哎，早上起来之后啊，
11: 啊，
10: 找件衣服穿。
11: 哎，
10: 打开洗衣机，
11: 嘿，
10: 裤子，
11: 嗯，
10: 背心儿，
11: 呵，
10: 裤衩，
11: 哦，
10: 袜子，
11: 嗯，
10: 假牙，穿什么呢？
11: 等会儿吧，
10: 思考一下啊。
11: 这假牙怎么跟袜子搁一块儿？
10: 就是假牙呀，
11: 啊，
10: 是旁边有一锅。
11: 哦，对，
10: 锅里煮着开水，
11: 哎，
10: 把假牙放里头消毒，老这么开着消毒。
11: 我这清炖假牙是怎么着？
10: 哎，差不多。 把假牙拿出来
5: 啊，
10: 甩甩
5: 啊，
10: 嗯，合适，
5: 嗯，
10: 这汤不能浪费了
5: 啊，
10: 咚咚咚咚咚，
5: 脏不脏啊？
10: 这叫原汤化原食，讲究啊！
5: 您瞧我这讲究，
10: 特别的讲究。
5: 我倒是讲究。
10: 王先生啊，
5: 啊，
10: 梳洗打扮完了之后
5: 啊，我就出门了。
10: 一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啊。
5: 好，出去吧，
10: 睡个回笼觉吧。把衣裳脱了，扔回洗衣机里，睡个回笼觉。
5: 我这闹心呢，是怎么着？
10: 怎么了？
5: 怎么都折腾这么半天，我又睡觉去了？
10: 不是，这跟您住的地方有关。
5: 我住那地方，
10: 王先生这住的地方也特别有品质，
5: 讲究。
10: 哎，你看，一般说在北京
5: 啊，
10: 在北京住的好是住哪儿？
5: 住
10: 别墅，
5: 对，
10: 四合院，
5: 哎，
10: 二环里，
5: 这就了不得了。
10: 人家王先生都不是，
5: 我
10: 人住的是学区房，
5: 现在这最有品质。
10: 学区房多贵啊？
5: 就是，
10: 而且人家紧挨着最高学府，
5: 就是
10: 跟那个东方时尚驾校就一墙之隔。
5: 我守着一帮司机是怎么着？
10: 不是学区房啊，您打听啊，南五环廊伐东桥学区房就是他们家，讲究，
5: 就是驾校边上。
10: 哎，当然了，住这儿也有点小麻烦。
5: 有
10: 那个每个月都会有四五次被教练车撞着的时候，
5: 赶紧搬家吧。
10: 哎，但是啊
5: 啊，
10: 人家追求品质，
5: 是
10: 人家不关。住的这个有品质啊，
5: 啊，
10: 人家吃喝也有品质。
5: 那这个民以食为天呢，
10: 来剧场演出
5: 啊，
10: 我们呢吃的都是盒饭，
5: 也就这个。
10: 人家王文林先生，
5: 我不一样，
10: 带着20多个人的厨师团队呀、啊，
5: 呵，
10: 20多个全是外国人，外国的顶尖厨师
5: 啊，
10: 最次的是米其林3星厨师，
5: 呵，
10: 往后台拉开架子
5: 啊，
10: 给王先生做最可口的吃的。
5: 好，
10: 有做豆汁儿的。
5: 对。
10: 第二个炸焦圈，那个切咸菜丝儿，哎，这卤煮快点啊，炒肝，哎，焖丁肉饼，大量火烧，好的好的好的，不错啊，加把劲儿啊啊！
5: 我弄这么多外国厨子就熬豆汁儿啊？
10: 对啊，王先生有钱
5: 啊，
10: 哎，就喜欢国际顶级厨师做的最不地道的菜，地道的吃腻了
5: 啊，
10: 吃点不地道的，一个外国人端上豆汁儿，你这豆汁儿太酸了。焦圈炸老了
5: 哦，
10: 卤煮这么做对吗？
5: 嚯，
10: 就喜欢人家给人家挑毛病，享受这个过程
5: 啊！
10: 哎呀，这个心理阴影面积挺大的啊，享受这个过程
5: 啊！
10: 得吃讲究，人家喝也讲究啊
5: 啊！
10: 喝爱喝酒，
5: 对，
10: 哎，酒啊，人家好多徒子徒孙给他家里送酒，
5: 那咱不喝，
10: 不喝，
5: 对，
10: 喝就喝自己的酿的。
5: 纯粮食的
10: 家里酿酒，
5: 对呀，
10: 而且销量极大呀，
5: 是
10: 酿得多、
5: 啊、
10: 街坊四邻10里8村都来他们家买酒啊，
5: 对，
10: 给多少钱都成，
5: 哎，
10: 高兴就行，拿走喝去，
5: 没错，
10: 这么多年落个好口碑。
5: 什么口碑？
10: 喝了王先生家的酒
5: 啊，
10: 就没有眼睛不瞎的。
5: 我们这都是假酒啊，
10: 是找不着他们家在哪儿了，找着早把房点了。不是，可能是配料有点问题，
5: 有时候有配方有问题，
10: 配方有问题
5: 啊！
10: 哎，这是吃喝
5: 啊，
10: 要说到玩乐，
5: 那更讲究了。
10: 哎呀，人家王文林先生太讲究了。
5: 是，
10: 你看现在文玩多火呀！
5: 啊，
10: 你看有的玩玛瑙
5: 啊，
10: 人王先生不爱玩玛瑙，
5: 我
10: 玩樟脑，盘樟脑玩，盘了一上午没了，没关系，再拿一堆，接着盘。晚饭，哎呦，没了，再拿一段啊，接着盘盘樟脑，有一点好处。
5: 什么好处？
10: 没虫子，这么多年不长虫子身上。哎，没虱子不是因为没头发啊，这人有头发人也不长虱子。
5: 我净玩卫生球了吗、
10: 哎、还有啊，我们这说相声的
5: 啊，
10: 喜欢玩点什么呀？玩折扇
5: 啊，相声讲这个、
10: 哎、玩折扇、
5: 啊、
10: 我们这个折扇都是竹子的。
5: 对啊，
10: 人家那个折扇
5: 我
10: 甘蔗的。
5: 干着，
10: 我们这折扇就扇风，
5: 是
10: 人的折扇解渴。大夫天天劝王先生
5: 啊，
10: 王先生
5: 啊，
10: 您可有糖尿病、
5: 啊、
10: 少玩扇子啊，
5: 我净吃甘蔗了。
10: 哎呀，追求品质，
5: 还追求，
10: 要说玩啊
5: 啊，
10: 人一大家子人全爱玩。
5: 没错啊，
10: 王先生他儿子最爱玩。
5: 那他更好了，
10: 那天给我打电话
5: 啊，
10: 明宇
5: 啊，
10: 兄弟
5: 啊，
10: 我给你发个位置啊，我在潘家园，他 操着好东西了，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发个位置啊，定个点啊。
12: 哦，
10: 我赶紧就过去了
12: 啊。
10: 到那儿一看，抱着个包袱。
12: 哦，
10: 我说打给我瞧瞧，不成？
12: 怎么着？
10: 这人太多。
12: 哦，
10: 这回可掏着好东西了。
12: 好东西？
10: 这东西五环里你见不着了。
12: 那不能让人看见。
10: 今儿咱不坐地铁了，
12: 咱们
10: 打辆车回家。
12: 对呀、啊。
10: 到家给你看。
12: 好。
10: 到家我说急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你。啊。打开包袱一看，您猜是什么？
12: 什么？
10: 一包袱炮仗。
12: 啊？
5: 潘家园逃婚炮仗去？
10: 我说这东西不能在五环里看呢。我说你今儿不坐地铁呢？
12: 哦，
10: 坐地铁就给你扣了这东西。不是，我说你潘家园，你买那么多炮仗干嘛呀？
5: 就是，
10: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
12: 怎么着？
10: 及时行乐呀！
5: 这炮仗及时行什么乐？
10: 及时行乐。
5: 怎么？
10: 今儿晚上咱把它放了。
12: 什么？
10: 哎，你说啊？
12: 啊，
10: 一般人家放炮怎么放？
5: 也就是点着了一扔一听响吗？
10: 点着了扔，躲远远听响。
5: 对呀、啊。
10: 没有品质。
5: 哦。
10: 这不叫玩家呀。
5: 是。
10: 人儿子放炮。
5: 我儿子。
10: 讲究啊。
5: 他。
10: 击鼓传炮。
5: 击鼓传炮。
10: 对呀、
5: 啊。哦。
10: 吃完晚饭之后，吹口哨，把家里人全叫到院里来啊！搬好了板凳、马扎啊！
5: 啊。
10: 做一个圈啊！做好了啊。
5: 哦。
10: 锻炼一下家庭的团队意识。
5: 是。
10: 锻炼一下你们家族的凝聚力。
5: 哦。
10: 咱现在玩个击鼓传炮。
5: 哦。
10: 规矩大概都知道哈。
5: 是。
10: 我点着了，往下传。
5: 啊。
10: 谁哪炸了就输了啊。我先点了啊。
5: 哦，好。
10: 哎，对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5: 别介，
10: 规则可能不太明白啊。
5: 都快响了，
10: 快响。得嘞，媳妇儿
5: 啊，
10: 孝敬你了。
5: 啊，
10: 媳妇儿一接
5: 啊，
1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破，爆炸力挺强、啊。等这烟一散了，一看这媳妇儿躺地下了
5: 啊，
10: 媳妇儿。这就炸了，
5: 是啊，
10: 这就炸了
5: 啊！
10: 再点一根吧。
5: 等会儿，
10: 咱们再继续啊！
5: 别，
10: 已经淘汰一个了啊！
5: 别，
10: 啊，
5: 媳妇儿还在躺着呢。
10: 媳妇儿咬咬牙啊！
5: 啊，
10: 加油，咬咬牙，忍一会儿
5: 啊！
10: 凑够四个，咱叫辆滴滴一块儿去啊！忍住啊！
5: 这还打包呢，
10: 为我们喝彩啊！为我们加油啊！
5: 哦，
10: 开始啊！
5: 啊，
10: 总而言之吧，
5: 啊，
10: 简短截说，打了是。圈呢是四圈啊，这个
5: 这就要灭门了。
10: 反正最后就剩您儿子一个人了。
5: 那可不是吗？
10: 要按理说一个人没法玩这游戏了。
5: 就是啊。
10: 但是人家是一个玩家呀。
5: 哦，
10: 人家一个人也能玩。
5: 他
10: 左手跟右手玩。
5: 这怎么玩？
10: 点着了
5: 啊，
1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啪。哎呀，哇，太呛了，太像了。
5: 行了，这算斩草除根了。
10: 哎呀，他儿子处女座这回完美了，都躺地下了哈。哎，躺齐点，躺齐点，我处女座躺齐点，你往前挪挪，媳妇儿。哎，躺齐点啊，我打110啊。哎，总而言之都躺地下了
5: 啊。
10: 街坊看不过去了，
5: 是
10: 街坊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那个您，我听说您在外地出差了是吧？
5: 啊，
10: 那个你们家有点事儿、
5: 啊，
10: 那个你可得坚持住啊！
5: 哎，
10: 您儿子呀，在家里玩击鼓传炮、啊，这时候院里躺一地了，当时给王先生气的。
5: 是啊，
10: 王先生在外地演出了呀！
5: 啊，
10: 什么事儿？击鼓传炮啊！
5: 这不
10: 气的王先生当时，他们居然在家玩上击鼓传炮了，居然不带着我。气死我了，撂电话，
5: 我找死是怎么着？
10: 连医院都没去
5: 啊！
10: 到现在家里那几位是死是活不知道，医院打电话说签字不去，
5: 太让我生气，
10: 就不去，不带我玩
5: 啊！
10: 我自己玩，
5: 我自个儿
10: 天天演出去
5: 啊，这有乐，
10: 天天剧场演出去，
5: 没错。
10: 哎，我们有个小剧场叫明乐会
5: 啊，
10: 老爷子在我们那儿演，
5: 我老去。
10: 老去演
5: 啊，
10: 但是呢，老观众都知道
5: 啊，
10: 相声演出啊
5: 啊，
10: 有开场的就有攒底的，
5: 对，
10: 有先演的就有后演的，
5: 它有底角啊。
10: 但是甭管您在多后边
5: 啊，
10: 7点开场之前一定要进后台备场，
5: 这是相声后台的规矩。
10: 老先生德高望重，
5: 那是
10: 一般节目都搁后面
5: 啊，
10: 老迟到啊，
5: 有时候
10: 他
5: 折，
10: 他大辈儿
5: 啊。
10: 也没人敢说他，
5: 是。
10: 后来我们想个招吧，
5: 啊，
10: 这样，
5: 怎么办？
10: 咱们实行去后台演员打卡，怎么样？
5: 哎，现在好多公司都这样，
10: 好多好多那个相声团体也都是演员到后台打卡。
5: 对呀、啊、
10: 但是打卡白打
5: 啊，
10: 管不住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5: 没错，
10: 他们该迟到还迟到
5: 啊。
10: 但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规律，
5: 怎么着，
10: 我们打卡跟他们打卡不一样。
5: 怎么着，
10: 他们是指纹打卡。
5: 对呀、啊、
10: 我们是舌苔打卡。哎，研发了一个设备
5: 啊，
10: 演员到这之后拿舌头一舔，这算是打卡成功了。第二个继续开始，来来来，接着这个接着舔，
5: 接着舔呐、啊。
10: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晚上7点半演出
5: 啊，
10: 早晨4点半演员就都到公司了。
5: 干嘛那么早啊？
10: 都得抢第一个舔呐、
5: 啊。那干净。
10: 来晚了不定是舔谁剩下的呢。上闹表、
5: 啊、
10: 有的专门在剧场门口买房子租房子
5: 啊，
10: 就是，当然了，王先生记性不好，
5: 是
10: 我们开会说要打卡了、
5: 啊、
10: 王先生一扭头把这事给忘了
5: 啊，
10: 那天演出就奔后台了、
5: 啊、
10: 又迟到了。等王先生再一到，那打卡机啊
5: 怎么样
10: 都开始往下流汤了。哎呀，幸亏王先生眼神不好，眼花了是吧、啊、眼要不花看得太清楚了，一咬牙打卡，
5: 打
10: 他就进后台了
5: 啊，
10: 到后台就骂街呀，
5: 怎么、
10: 哎、你们这些年轻人
5: 啊，
10: 你们这些所谓的青年相声才俊
5: 啊，
10: 谁吃的韭菜鸡蛋馅的盒子、啊、你们没咽干净就打卡呀，一点没糟践全我舔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后台负责人呢、
5: 啊、
10: 我得劝王先生，王先生
5: 啊，
10: 消气儿消气儿啊、
5: 哎、
10: 拿口水往下送送来，
5: 全吃了，
10: 咽干净了，咽干净了，来来，别吐后台、
5: 啊、
10: 我洁癖，我处女座，来来，你都咽去。
5: 是是、
10: 哎、王先生喝下之后得对对词儿，我上台吧。
5: 啊，对，
10: 我说别呀、啊、王先生，您这今儿又迟到了，
5: 哎呦，
10: 观众都撤了没法演了，您得回去吧。
5: 啊，
10: 哎呦喂，王先生一说没观众了、
5: 啊、
10: 当时脸都气绿了，
5: 是
10: 一咬牙一跺脚，
5: 干嘛
10: 打卡又下班了，
5: 还舔去啊。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二位合说的精品生活指南。那刚才这段相声二位演员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杂谈京剧，这表演者是相声大师常连安先生，他早年就是京剧演员出身，听他杂谈京剧一定是特别有意思，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13: 您看京戏这张桌子用处大了，要家庭这就是饭桌，说这有个官儿这就是办公桌，皇上用这桌子就是龙书案，下马登高一望这就是土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这就是山，两张桌子落把椅子来个脆鼓声，啪一个跟头翻下来了，这是代表楼房，您一看就得，戏上要请客来，酒宴摆下，酒宴摆下，又是酒又是宴，您往桌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把酒壶俩酒杯，那酒壶跟酒杯木头的还石着的，掉地碎不了，这一说酒宴摆下，对方还不客气，讨饶了，端起来请，咚咚当咚咚当咚当哩咚咚当咚哩个咚，干，搞死了，他饱了，什么也没吃，饱了，一让就喝，不客气，戏台上没有不喝酒的，这两天我脑袋疼，不喝，没有，没那事，您听哪出戏有这个，他那一比划就得，多大的宴会一比划就得，

0: 戏台上就是，你要是开门也如此，没有门，这演员您一比划，一迈腿您就领会，这些门那里头处理了，您常听京戏您就领会，骑马马鞭子，这分生旦净末丑，分什么生，武生高大一马，他腿高。老生就矮了一大块，大一马伺候啊，哎，这就上去了。您旦角更矮了，
1: 大马，
0: 这就得了，这就上去了。这个是骑着马呢，也走脚步，这叫走脚步。你要炸练小徒的时候拿着扇子也如此，这叫走脚步。骑马也如此。您听着，法门寺一边唱一边也这么走，您按真事儿这么说不行，真马哪儿真慢呢？真马您骑得上哪儿啊？哪儿去不了，您甭管很远的，您接着照堂下瓦房，就这个一个礼拜也到不了。对对，假事儿。车呢，骑子画俩轱辘，这个人拿着，这人就代表车夫，这就是车。旦角爱坐车，辞别仙门上车轮，来带领带领领带带领带领领带带领带领领带带领领带带领带领带领到时上车了，他还得溜达着，他不溜达着后面那不动活呢，对不对？假的，就瞧的是一个功夫，手眼身发布，戏台上哭笑全算上，跟真事儿不一样。戏台上您这哭呢也分生旦净末丑啊，哎，老生您听那个四郎探母一叫板，哎，娘啊啊 啊一拉胡去，这就唱，这就叫哭。旦角呢，旦角水袖，瞧那袖子，哎，这就是哭了。你真事儿哪儿这么哭的呀？说你要出殡呢，那孝子就只仿佛那四郎似的那么哭，那行吗？那不行啊，穿一身孝，一摔盆打着幡，娘啊，这怎么了？这个，回他老婆在坐在这车上，喂，这吃饱了撑的似的了。
2: 陪您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杂谈京剧。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平时我们都说是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那今天的节目里咱们就来听一段群口相声拿人手短。这是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这三位联袂带来，咱们来一起欣赏。
14: 我们三个人为您表演群口相声。
15: 谁表演？
14: 咱们三个人呢？
15: 咱们三个一块合作
14: 好不好？
15: 太好了，我愿意跟你们俩一块表演，
14: 机会难得嘛。
15: 我那准备了一个节目。
14: 哎打住。
15: 我
14: 你过来。
15: 怎么了？
14: 你跟谁一块说相声？
15: 咱们三个人合作呀。
14: 你要愿意说
15: 啊，
14: 咱俩说。他不会说相声，他过去学的是炸油条，知道吗？你跟他一块说相声，这不是活现吗？
15: 我说
14: 啊，说不了
15: 了。怎么了？
14: 他说你不是说相声的。
15: 我干嘛的？
14: 他说你炸油条的。他说你习惯动作了都。
15: 这话他说的
14: 啊？
15: 他说我炸油条的。
14: 炸油条。
15: 你把钥匙还给我。
14: 哎，干嘛？
15: 车钥匙？
14: 怎么车？什么车钥匙？
15: 车钥匙还给我。
14: 哪有车钥匙？
15: 车钥匙？
14: 凭什么给你车钥匙？
15: 你给我拿着。
14: 我就不给你什么车钥匙。
15: 你给我车钥匙？
14: 瞧我这脸，怎么了这是？
15: 车钥匙？你给我拿着。
14: 我
15: 车钥匙？
14: 给我什么？我给你干嘛？我的。
15: 还我车钥匙？
14: 我的。
15: 我都炸油条了，你不还我车钥匙？
14: 不是，不忙不忙。不是，他不说让他走
15: 啊，
14: 咱俩合作不完了？你跟他要什么呀？
15: 不，他走可以，咱把车钥匙还给我。
14: 不，没有哪车钥匙？我的，我给你干嘛？
15: 我说等会儿，
14: 嗯，
15: 这车钥匙是怎么意思？
14: 哪个车钥匙啊？
15: 不，你拿出来，我看看。
14: 哪个？
15: 啊，车
14: 这个
15: 啊？谁的？
14: 我的。
15: 你的凭什么他跟着你要啊？
14: 我跟他借的。
15: 借的还人家？
14: 我不还他，我凭什么还给他？我
15: 你借人家的东西，
14: 这车是他的
15: 啊，
14: 我不是跟他借的。
15: 你跟谁借的？
14: 他那天他没在家，我跟他爱人借的。
15: 不管跟谁借的，这汽车是人家的，你还人家。
14: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车是跟他借的
15: 啊，
14: 但是我开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还他干什么呀？
15: 我不明白，人家的车你开着还对人有好处？
14: 那当然了
15: 啊，
14: 你是这么回事。
15: 嗯，
14: 那天呢，我上他们家去了。
15: 哦，
14: 我上他们家呢，因为我国外来几个朋友，说的呢要在这儿啊待一个礼拜办事儿，没有车。
15: 嗯，
14: 我呢光有本儿。
15: 哦，有本没车。
14: 哎，有本没车
15: 啊。
14: 后来呢，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15: 嗯，
14: 我一敲门呢，他没在。
15: 哦，
14: 他爱人呢，叽里嘎吱叽里嘎吱就出来了。
15: 哦。
14: 完了以后呢，哟，大哥，您什么事儿啊？
15: 啊，
14: 我说弟妹，我说这个我国外来朋友了，要在这儿工作一个礼拜啊，让我帮他们跑跑路。
15: 哦，
14: 您把那个他那个不用的那车借我一辆。
15: 啊，
14: 行，您拿去吧。
15: 哦，
14: 但是大哥，我有个事儿，我得求求您。
15: 哦，有事儿？
14: 为什么呢？
15: 嗯，
14: 因为这个施胜杰这个人呐，平常啊在外边啊说话嘴里没有把门的，云山雾罩。满嘴里跑火车，
15: 嗯，
14: 经常的让人家一下就给他问住了，打破砂锅问到底。
15: 嗯，
14: 当时他又答不上来，本来就是胡吹呀。
15: 嗯，
14: 哎，结果呢，哎呀，心里这个别扭，我这个堵得慌啊。
15: 嗯，
14: 回去以后他找寻他爱人。
15: 哦，
14: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
15: 嗯嗯，
14: 所以呢，他爱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哥，以后您要遇上这种情况呢，您帮着圣杰啊，好好往把那话给他说圆了。哎，你明白吗？就是您
15: 圆满了说，
14: 哎，您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大伙呢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心里也就高兴了。回来呢，我们家里也就安生了。
15: 啊，
14: 您说我开他这车对他能没好处吗？这不叫好处吗？
15: 啊，这么说还是有点好处。
14: 当然好处大了。
15: 不，那我给您解释解释
14: 啊，
15: 别闹意思。你把车钥匙给我。
14: 我凭什么给你？
0: 正经正经，
5: 不是
0: 不忙不忙
5: 啊。
0: 我跟你说
5: 啊，
0: 人家说了，
5: 说什么？
0: 虽然这车是你的
5: 啊，
0: 但是人家不白开，
5: 给我租借。
0: 我没有，与你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0: 因为你这个人呐
5: 啊，
0: 说话云山雾罩，嘴里没把门的
5: 啊，
0: 经常呢让人给问住。
5: 嗯，
0: 他开你这车呢，他在旁边呢往远往了给你说，这不是好处吗？
14: 对呀，
5: 这话他说的，
0: 他说的，
5: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
0: 哦。
5: 您可能对我不了解，
0: 嗯，
5: 您看我这仪表，
0: 嗯，
5: 我这形象，
0: 嗯，
5: 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0: 我看不出来。
5: 这么跟您讲吧，
0: 嗯嗯，
5: 我学问渊博，
0: 哦，
5: 什么社会经济啊，什么政治啊，什么科学呀、啊，什么军事啊，什么文化呀、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没有不明白的。
0: 你。
5: 我跟别人聊天，因为我学问太大，
0: 哦，
5: 一般人听不懂，
0: 哦，
5: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
0: 哦，
5: 所以一赌气我就不理他们了，
0: 跟他们不一般见识。
5: 我不理他们呢，
0: 嗯，
5: 让别人一瞧好像我让人家给问住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哦，
5: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5: 啊。
0: 那这样
5: 啊，
0: 咱俩呢合作给大家表演相声。
5: 行，
0: 不不不不去不去，你说什么？
14: 让他走。
0: 你们俩说相声
5: 啊，
0: 我这就走。
5: 哎哎哎，你不，你走吧。
0: 本来我就不是。
5: 你把那车钥匙。
0: 不是，
5: 你不是，你可以走，你现在就走。
0: 师兄姐，你等会儿，
5: 你
0: 等会儿，
5: 车钥匙。
0: 你等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不是，
14: 不是你呀，
5: 啊，
14: 你别跟他一块儿说相声。
5: 为什么呀？
14: 因为什么呢？他说相声比你好。
5: 比我好
14: 啊。对呀，
5: 啊，
14: 然后他那个诚心让你们俩在这一说相声，但是你说的不如他，你这不是活现吗？
5: 那依着你呢，
14: 你要愿意，你跟他好，你跟他愿意聊会儿，你聊会儿天，千万别跟他说相声。
5: 依着你。
14: 哎，对，
5: 我不跟他说相声。
14: 对，别跟他，
5: 我们聊会儿天行吗？
14: 聊会儿天行，
5: 但是你不许走。
14: 你要聊天我陪着你。
5: 你不许走啊。
0: 我不走。
5: 你在这听着，
0: 陪着你
5: 好不好？
0: 啊，
5: 我跟您说
0: 啊，
5: 石先生，
0: 哎，
5: 我让他气晕了。
0: 不不，
5: 我咱俩别说相声
0: 啊，
5: 见一次不容易。
0: 是，
5: 我是您的追星族。
0: 哎呦，您太，
5: 咱聊聊天行吗？
0: 啊，行行行，我先打听打听
5: 啊。
0: 他开你那车什么车啊？
5: 嗨，不是什么好车
0: 啊，
5: 宝马。
0: 啊，还不是好车呢
5: 啊，我们家40多辆的，
0: 这可就有点来劲儿啊。
5: 这人爱玩
0: 儿啊，
5: 爱玩，住别墅那儿，
0: 嗯，
5: 清静。
0: 哦，
5: 清静怎么办呢？爱看赛马。
0: 哦，
5: 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5: 知道吗？
0: 哦，您经常在电视上看。
5: 不，电视看不好。
0: 哦，
5: 不好，他没有实际的在现场看那么亲切。
0: 哦，
5: 那么真实，那么刺激。
0: 那您怎么看？
5: 我一般都在周末呀。
0: 嗯，
5: 我坐着三轮去香港。
0: 对，等会儿
5: 啊，
0: 没搬家吧？
5: 没有，
0: 住酒泉
5: 啊。
0: 骑着三轮上香港。
5: 不是我别人骑，
0: 别人骑也受不了。
5: 我坐着去，
0: 这太远了。
5: 你甭管怎么，我愿意到香港那儿看赛马。
0: 哦，
5: 哎呀，一看这赛马会呀，太热闹，哈，马跑得快，我喜欢，真好。我一看，好，有一匹马，3号。
0: 哦，
5: 3号英国纯种大洋马，跑真快。
0: 嗯，
5: 我当时我就爱上了。
0: 嗯，
5: 我喜欢这马。
0: 啊，
5: 我跟我朋友说，
0: 嗯，
5: 我说打听打听，
0: 嗯，
5: 打听打听多少钱？
0: 哦，
5: 把它买了。
0: 嗯。
5: 问问价钱，结果一打听，您猜多少钱？
0: 多少钱呢？
5: 1650多万，
0: 呵，
5: 港币。
0: 哎呦，
5: 我一听这，我说把它买了，买了，我给他2000万。
0: 哦，
5: 洒洒水，毛毛雨。
0: 嚯，
5: 2000万。
0: 哦，
5: 剩400不要了。
0: 对，这什么账头啊？这是
5: 那400块钱算小费了，不要了。
0: 哦，
5: 结果把这匹英国纯种的赛马我就买下来了。
0: 哦，买回来了，
5: 高兴。
0: 哦，
5: 牵着这匹马，
0: 呵，
5: 回到我的别墅。
0: 嗯，
5: 来到我的酒泉。
0: 哦，
5: 我的别墅
0: 怎么样？
5: 大院里边。
0: 嗯，
5: 没事我就遛这匹马。
0: 我遛它，
5: 遛，高兴。
0: 嗯，
5: 遛这马。
0: 嗯，
5: 滚一个。
0: 啊？
5: 拜拜。
0: 拜拜。
5: 站起来，来一圈，来一圈，走，
0: 哪里把当狗那么养活着了？
5: 喜欢吗？
0: 哦，
5: 高兴啊！
0: 喜欢，
5: 就这么好的一匹马，
0: 怎么样？
5: 我就愣没想到，
0: 怎么了？
5: 说起来，我跟您说，我的难过。
0: 什么事儿？
5: 这么好的一匹英国纯种赛马，
0: 嗯，
5: 愣掉到茶碗里给淹死了。
0: 啊！
5: 我的妈呀！
0: 行了，
5: 2000多万，
0: 别提2000多万了。
5: 我跟你说，这
0: 为什么是？再哭我抽你，啊！住嘴！
5: 怎么了？
0: 英国大洋马
5: 啊，
0: 居然间掉在茶碗里，会淹死了。
5: 就是我那匹马，
0: 还哭呢你？
5: 怎么
0: 能有这事儿吗？
5: 你不信？
0: 我当然不信了。
5: 还有人知道啊？
0: 谁知道？
5: 不信你问他呀。
0: 我跟您打听个心事儿。
14: 什么心事儿？
15: 就是这个买的英国大洋马
14: 怎么了？
15: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14: 您说有这事儿吗？你这脑子进水了是怎么着？
15: 我没这毛病啊。马能掉茶碗里淹死吗？没这事儿吧？
14: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15: 完了吧，我听着都悬。
14: 胡说八道。
15: 人死怎么了？你这算什么？
5: 车钥匙。
15: 什么车钥匙？你不让我开开半年吗？
5: 半年的
15: 油你不是
5: 一天都不行。
15: 行，怎么了？
5: 一会儿都不行。
15: 你这不一会儿一脾气，你
5: 一会儿一脾气，没有你这样的人。
15: 我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我在香港买那个英国的纯种的赛马啊，那大洋马啊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15: 啊？站稳喽。
14: 这个您等会儿问问他啊，这个啊大洋马啊掉在茶碗里淹死了，嗯，这话是他说的？
15: 没有这事儿吧？
14: 有
15: 有
14: 有，太有了。
15: 哎呀，嗯，侯先生，嗯，有费这劲的功夫，嗯，自己买辆奥拓开好不好啊？
14: 我了，我现在就
15: 有这事儿。
14: 有有有
15: 有这事儿。
14: 有有有，
15: 您得告诉我怎么淹死的。
14: 这事儿
15: 您得说说。
14: 这事儿太好玩了啊！这个好玩
15: 啊，好玩。
14: 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养的马是吧？
15: 对，
14: 英国马，
15: 大洋马。
14: 这个英国马跟咱马不一样哦。英国马呢，它没多大。
5: 不对，
14: 什么马？
5: 不对。英国纯种的赛马，大洋马，高八尺，长丈二。
15: 哎，这回问瓷实了。
5: 大马，
14: 大马
15: 不是小马，
14: 长八尺，
15: 对，
14: 身高倒有一丈二，
15: 对，
14: 不不冷冷，响棒槌，
15: 屌了个屌
14: 啊，屌了屌，
15: 山东快书啊，
14: 不是，
5: 我问你这马，
15: 不是你这马，
14: 不是，
15: 怎么会叫茶碗？
14: 您说的是不是？
15: 他说的
14: 啊，这个他呢喜欢马，
5: 哎，
14: 喜欢马，因为他那个在西北那边呢，他没得玩了。啊，他实在没得玩了，他就弄了一匹马，他就回来了。这马他确实好，他确实个儿大啊，长得也漂亮啊，大高个儿，大眼睛，
15: 不是
14: 高鼻梁，
15: 不是这啊，掉茶碗里头怎么能淹死他？
14: 对呀，我这不跟您说呢吗？他这个呢，平常呢，他就骑着这马爱显摆
15: 哦，
14: 好，确实好啊，骑着马呱的呱的，什么买个菜呀，打个酱油啊，
15: 呵，
14: 呱的呱的呱的，他就满市去，
15: 这糟践东西，
14: 逮谁就跟谁吹。后来人家都知道这匹马的事了，他就找不着人再去夸这匹马了。
15: 哦，
14: 怎么办呢？他能牵着马去串门去。
15: 哦，溜溜，
14: 哎，串门去，哎，
15: 他怎么会淹死呢？
14: 对呀，对呀，他怎么就淹死了呢？
15: 对
14: 呀，他就淹死了。
15: 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
14: 哎，对，他就掉茶碗里了。
15: 你给说说呀？
14: 他这茶碗呢？这茶碗大呀？
15: 没有，
14: 这茶碗
15: 没有，
14: 横着25啊？
15: 没有，
14: 长50，
15: 那是游泳池
14: 啊。
15: 咱说是茶碗，他说茶碗，
14: 茶
5: 就这么大。
14: 你缺了德了，你怎么
5: 茶碗
14: 啊，这么点儿
15: 啊，怎么马掉里淹死了？您擦擦汗。
14: 对，这么点儿茶碗
15: 啊，
14: 这马他这不是就是他得带着马满是玩去吗？
15: 啊，玩去。
14: 他那天呢就是牵着这马呢呱的呱的就走了，走了他就走了
15: 啊！是啊，怎么会淹死了？
14: 他得有地儿去啊！
15: 这上哪儿啊？
14: 他牵着这马，他牵着马，他干嘛去了呢？哎，他串门，
15: 哦，
14: 他串门，
15: 哦，串门去，
14: 串门串到谁那儿去了呢？串到李家存那儿去了。
15: 哦，就是吃嘛嘛香那个。
14: 哎，对了，那个人呢也喜欢这个宠物
15: 哦，
14: 各种东西，但是不喜欢马。
15: 哦，
14: 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那蝈蝈。
15: 哦，那我见过
14: 啊，蝈蝈啊，到冬天了，这怀里揣一蝈蝈，只要它一暖和了，它呱呱呱呱呱呱的叫啊，对，这马就淹死了，
15: 得玩玩呀，您那也蝈蝈蝈的淹死，淹不死，大马掉茶碗里淹死，
14: 是我得，您得容我给您说呀，
15: 啊，我
14: 他那个他这个他就去了
15: 啊，去了
14: 他就去了，去了到时候呢，把马就拴在这院里了
15: 啊，
14: 家子，我找你聊天来了，
15: 哦，
14: 哎，家子，来，你进来，俩人这正聊着呢。就听那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就叫唤，哎呦，小准，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郑姐，你看看这个，说着话把这蝈蝈葫芦就拿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个，这过去皇上玩的，
15: 哦，
14: 当时拿出来一看，确实漂亮，啊，紫檀的口，上面象牙的盖，
15: 呵，
14: 哎呀，把那胆一拿出来，开金的，
15: 呵，
14: 哎呦喂，然后把那个蝈蝈放出来，这么一看，湛青碧绿，
15: 呵，
14: 哎呦，那漂亮，啊，精神极了，啊。 比你们说相声的机灵。哎，他们一站那样，真机灵。
15: 好像、啊、
14: 这蝈蝈，当时他就爱上了
15: 这马。
14: 你别着急呀、啊，他往马那转呢、啊，他的。怎么了你这是？他是不是后来他就爱上了？
15: 嗯，
14: 哎，这个蝈蝈，你卖给我，
15: 嗯，
14: 人家不卖，
15: 哦，
14: 不卖。这样，我们家什么东西好，你随便挑一样，我给你换。
15: 嗯，
14: 人家家存呢，人家以为开玩笑呢。
15: 哦，
14: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要您那马吧。
15: 哦，
14: 当时呢，行，马归你，把蝈蝈给我。当时他就拿马换了这么一蝈蝈。
15: 哦，
14: 回去以后他揣着，上茶馆了。
15: 哦，
14: 到茶馆那儿，来，坐好，来，沏两壶高的，来高沫，来沏，哗，大家都坐好了，大家坐好了，哎，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15: 哦，
14: 说着话，他把这蝈蝈葫芦可就拿出来了。
15: 嗯，
14: 这个人他不懂什么叫养蝈蝈，这里边都有什么规矩，他不懂。
15: 嗯，
14: 啊，这按说这个蝈蝈葫芦拿出来得先跟锅这个桌上晾一会儿，哎，让它适应、
15: 嗯、
14: 待会儿再把盖儿打开、
15: 啊、
14: 慢慢的让这个蝈蝈自个儿爬出来。
15: 嗯，
14: 他急脾气，
15: 哦，
14: 他是啊，砰就把这盖儿打开了。
15: 嗯，
14: 打开那蝈蝈人一机灵了，
15: 呵，
14: 那蝈蝈
15: 好像
14: 啊，当时那蝈蝈就感冒了。
15: 嗯，
14: 一机灵，这蝈蝈它不出来，就躲在里头。
15: 哦，
14: 当时他那照着那蝈蝈，噗吹两下。
15: 嗯，
14: 这蝈蝈一机灵，躺就蹦出来了。
15: 嗯，
14: 您说怎么那么巧
15: 啊？
14: 刚沏的茶这儿，
15: 嗯，
14: 那蝈蝈噗就掉到碗里头了。他想当时拿手抓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眼看着这蝈蝈烫死了，明白了吧？
15: 我就问你，这马
14: 是马呀？
15: 啊，没问蝈蝈。
14: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
15: 啊，
14: 他这蝈蝈不是拿那马换的吗？
15: 哦，
14: 这蝈蝈淹死了，那不就等于是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
15: 哦，这么回事
14: 儿啊！
15: 哎呀，
14: 怎么了这是？您明白了吧？
15: 解释半天，我明白了。
14: 明白什么了您？
15: 你呀，开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
14: 嗯，啊、不是，我们哥俩好。
6: 石先生，石先生，明白了吧？
15: 明白了，明白了。
6: 我那个英国纯种那马，
14: 你过
6: 和那马掉、
14: 啊、什么马
6: 啊？
14: 我告诉你，师生姐，
6: 哎，
14: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
6: 啊，真有两下子，
14: 什么真有两下子？你我这汗毛都湿了。
6: 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我给您换套比基尼的
14: 啊。没听说过，
15: 凉快去我。
6: 省您
14: 了。不是你又站着胡说八道。那马能掉在茶碗里淹死吗？
6: 哎，我说话不愿意抄劲儿。
14: 你抄劲儿，我又绕一回远了。我就、
6: 哎、
14: 要不是今儿我在这儿，待会儿你怎么跟人说、啊？
6: 您真有两下子
14: 啊！
6: 我真佩服您。
14: 怎么样？
6: 好样的，
14: 是不是朋友？
6: 真是好，
14: 是哥们儿不是？
6: 没错。没错，我真喜欢您。
14: 那这车这事儿，这个
6: 你开一年，
14: 啊，
6: 开一年，
14: 开一年，我还得给您年检去。
6: 不是，养路费我都给您拿，
14: 真的吗？
6: 真的，怎么样？够朋友吧？
14: 真的，
6: 好像。别走
14: 啊，
6: 我们再接着聊，
15: 还聊。
6: 哎，石先生，
15: 哎呦妈呀，
6: 我今天算碰上知音了。
15: 哎呦呵，
6: 哦，我喜欢跟您聊天。
15: 哎呦呵呵，
6: 自从我那蝈蝈啊、
15: 嗯、
6: 淹死之后啊、
15: 嗯，
6: 哎呦，心里难过呀。
15: 哦，
6: 实际上是马换的，不是吗？
15: 哎、
6: 难过呀，没点东西，我心里别扭。
15: 哦，别扭，
6: 夜里也睡不着觉。
15: 哦，
6: 怎么办呢？
15: 嗯，
6: 睡不着觉，我这人爱喝酒。
14: 啊、哦，对，
6: 哎，同行同业的都知道。
14: 啊、哦，好，对，
6: 在别墅里边怎么办？
15: 嗯，
6: 烦。
15: 嗯，
6: 喝酒，
14: 喝酒，
6: 打一瓶。路易十三，
15: 哦，
6: 喝，
15: 嗯，
6: 来一瓶 XO，
15: 好，洋酒，
6: 来一瓶人头马，
15: 嗯，
6: 喝，来一瓶二锅头，
15: 哦，掺一块儿，
6: 来点萝卜干儿，
15: 哎呦，你等会儿吧，
6: 炒麻豆，
15: 不是，有些相信
6: 啊，
15: 您喝这东西和吃这东西它不挨着，
6: 我喜欢，
15: 哦，
6: 喜欢，心里烦，
15: 喜欢，
6: 心里烦，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15: 嗯，
6: 睡不着就听我们院里，嘟，嘟，嘟，哎，
15: 怎么回事？
6: 蛐蛐。

0: 过身，噌蹦出来了。哎呦，呵，这蛐蛐漂亮，哦，真好看。
1: 是啊，
0: 就那蛐蛐那脑袋啊，有长安剧场半拉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脑袋，
0: 那俩眼睛啊，跟探照灯似的。哎呦，那两根须子啊，跟电线杆子似的。呵。
2: 连头带尾带须子啊，加一块有14节列车那么长啊，
1: 那么长！
0: 我从兜里掏出一根棉线啊，我就给拴上了。
1: 不是，
0: 我们两口子，
1: 不是，
0: 拉这蛐蛐儿，
1: 棉线接不住。
0: 兜你甭管，
1: 人家
0: 就回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我们胡主任，
1: 你别回来了。
0: 那怎么了？
1: 有那么大的蛐蛐吗？
0: 这回您不信？
1: 我不信。
0: 还有人知道？
1: 谁知道？
0: 不信你问他呀。
1: 我问他呀，侯先生啊，跟您打听点事儿。
3: 您甭打听啊，这唐山这儿有一蛐蛐儿。
1: 啊，对，
3: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3: 那脑袋跟咱们长安戏院这台这么大个
1: 啊，对啊，
3: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1: 没错，
3: 两根须子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有啊。
3: 哎呀，全心全影有14节火车那么长，
1: 有那么回事？
3: 呸！
1: 怎么了？没问八方事儿，这可是他说的，爱谁说谁说的。
0: 你把车钥匙，车钥匙给我，车钥匙，拿车钥匙。
1: 我没拿你
0: 拿车钥匙，
1: 我没拿你车钥匙，
0: 你这车钥匙呢？
3: 你车钥匙我给他了，
0: 给谁了？
1: 给我。
0: 给他了，
3: 那给他了。
1: 哎，你把这钥匙给我干嘛呀？你看，
0: 石先生啊，您会开车吗？
1: 我倒是会开车。
0: 太好了，啊，你开2年，
1: 我
0: 走，咱俩找人聊天去。
1: 对，胡先生。
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群口作品拿人手短，这是来自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三位的精彩演绎。那熟悉相声的朋友都能听得出来，这是脱胎于传统相声八马褂。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依然相会在相声大会。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她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嘉祺，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三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三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十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嘉祺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十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霖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
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九点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十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十几二十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百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佳琪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

化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嘉祺已经半年没有找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五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联合从教十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五六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严和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君玲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
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恋情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老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 如果说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二三十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歌坛的金字招牌呢，宝丽金曾经是辉煌无比，不仅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手，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而且还带动了年轻人的音乐品味。那么宝丽金是咋来的呢？其实呢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了哈。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欧洲的资本涌入了咱们国家香港地区，那么在娱乐业上的表现呢非常的明显。当时呢德国有一个大唱片公司叫宝丽多，他呢并购了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叫钻石唱片，准备呢在亚洲歌坛打开市场。后来呢宝丽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丽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丽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图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你一看相信大家一看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迪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宝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哈，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的演绎。刚才我们说到了泰迪罗宾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哈，这个呢怎么办呢，那先补习补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啊，这么火，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让我们此时此刻呢穿越到古代。要说到古代的话，古人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取暖方法呢？特别说到我们看那些古装剧里边，经常就会有一些那种取暖大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1: 对，因为每次看到古装剧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心里面很疑惑，因为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家用电器，有这么多好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取暖，但是大家常常还是觉得太冷了。而对于古人，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人群呢，他们能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古装剧里常用的那些取暖方法，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
0: 先来说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武林外传》哈。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哈，其实也有着很多很多保暖的方式，包括像《如懿传》呐，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哈。在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呢，就比如说喝上一杯小酒就可以暖暖身子，其实在现当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我记得好像有人喝那个煮热了的黄酒，就会觉得特别的暖身。
1: 是的，所以呢通过饮品来暖身也是一种方式。而像如懿传里面呢，他们着凉之后呢喝了点姜汤，所以呢通过饮品的这种方式是挺多的。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用吗？
0: 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哈。
1: 其实像现在也是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冷了，尤其是呢你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大家就会买上一杯这个热饮拿在手里，就觉得整个人就暖和了很多。

0: 多，尤其是喝上一杯热开水就会觉得很舒服。而我呢，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上一杯热奶茶或者是热牛奶，端在手里呢，这样感觉整个人都暖暖的，
1: 好像又能够让手暖起来，然后喝上一口也能够让胃暖起来，整个人都会暖暖的哈。那我们再回归到电视剧当中，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如懿传包括甄嬛传，其实在这样的宫廷里边呢，很多的女子哈，她们最最直接的取暖方式就是把自己穿得厚厚的。那么最有效的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古装剧里边都有穿皮草类的这样的衣服哈。
0: 嗯，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穿的是羽绒服，但是这种衣服呢古人他们可是没有机会穿的，穿不了轻便的羽绒服。那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其实能够选择的方式就很有限了，就比如说是皮草，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很提倡，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太窄了，而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呢能够去衣服能够保暖的话呢，其实大多数的选择就只能是皮草了。
1: 嗯，那如果现在取代来说的话，可以用那种人造毛啊等等去取代，其实也挺暖和的哈。那么事实上呢，电视剧虽然这么拍，但是呢古人过冬的衣服真的是比戏服里边要更加的精美齐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皮草之外呢，其实还有暖帽，另外还有皮褂、大袄，还有棉袜、绒靴，甚至古人穿的那个绒靴呢，它的那个厚度包括保暖程度远远的要高于我们现在冬天穿的一些鞋子。
0: 嗯，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保暖的衣服在当时可不是每一个人都穿得上的，只是说呢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选择能够让自己暖和起来，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寒冷的天气里呢，古人他们不同的人群都是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1: 嗯，另外说到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步步惊心里面还有很多剧里边都有涉及到，就是烤火。那除了靠衣服取暖之外呢，大家最主要的热力来源就是火了。距离现在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哈，其实北京猿人呢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使用和控制火了。
0: 是的，现在呢我们相信大家有烤火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我觉得每年到了冬天，大家去吃火锅或者吃烧烤，还有最近流行的围炉煮茶，烤上一些栗子、烤柿子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跟烤火很像，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火堆旁就非常的暖和。而这样的烤火呢历史其实也是非常悠久的。
1: 嗯，而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啊，比如说像那种炭火呀就更科学了。另外呢暖气啊其实虽然不见火，但是也是有这样类型的一个相似的功能啊。
0: 是的，说起炭，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这种烟尘极大而且非常的熏人，很不方便。像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像是乡村的地方会有人去点这些炭火，只不过呢其实炭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宫斗剧里呢，连后宫的这些小主他们也要为了炭争起来，比如说《甄嬛传》当中就提到了有银炭、黑炭，《如懿传》里呢还有存在感极高的红罗炭，他们都是木炭的名字，但是这些木炭也是分成了不同的档次，可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是，我就想到那个孝庄秘史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啊，叫我去跟内务府要一个大点的炭盆，就是炭盆的大小呢其实也是不同的一个比例，不是说所有的后宫的这个佳丽们都能够有同样大小的炭盆，但你想这个盆越大里边承载的炭越多，那自然就更暖和了。
0: 是的，而我们中国古人呢最晚是从商周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烧炭了，像是周礼地官当中就有记载有掌炭这样的一个职位，朝廷呢还有专门管炭的官员和机构，唐代的时候呢有木炭采运使，宋代的时候设了柴薪库，元代呢有柴炭局，明清时期呢又叫做锡薪司，都是专门来管炭的，可见呢炭对于冬天取暖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了。
1: 嗯，真的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哈，可见在当时存在感也是异常之高的。那么不知道现当下的你会用什么样方式取暖呢？除了暖气、空调，把自己穿得厚厚的之外哈，也可以说一些你比较喜欢的方式方法。特别有的时候在这个初冬的时候，就还不是那么冷的时候，我但凡看到卖烤红薯的，我都会买一个烤红薯然后放在手上，也是有点像那个手炉一样，可以暖手暖身。
0: 嗯，我其实想了想啊，古人的他们取暖的方法很多，我们现代人更多，但是大致的类型其实还是差不多的，虽然说我们用的方式用的物品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取暖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件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也穿越到了古代哈，通过古装剧的一些方式方法的呈现来了解古人是怎么样保暖过冬的。其中呢就讲到了穿衣服，古人呢其实特别是说在后宫的佳丽们哈，他们都特别喜欢穿一些皮草，当然现当下呢我们都希望尽量去隔绝，可以用一些人造毛皮的衣服去代替。
2: 是的，尽量就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成本也是更加的低。毕竟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比古人多了这么多更好的选择了，
1: 羽绒服也很香嘛，是吧？另外呢说到烤火也是古人非常棒的一种取暖的方式，那演化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像暖炉啊，另外暖气片啊，包括整个北方的供暖系统啊，还有我们南方的空调啊，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看不到火的存在，但是呢都是能够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能够让周遭的环境暖和起来。
2: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故宫的话呢，就会发现冬暖阁西暖阁看不到火，但是非常的温暖，也就是我们古人他们所用的地暖的一种形式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1: 刚刚文飞说到了哈，在初冬的时候呢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但凡有看到买红薯啊烤地瓜呀这种哈，还有烤玉米，都会买上一个，然后哪怕不吃，就是在袋子里边捂在手上都可以像是一个手炉一样。
2: 文飞喜欢吃的这个红薯玉米呢，其实他们叫做番薯，有一个叫玉米。那对于古人来说呢，其实明代之前他们可没有这些东西可捂手，那在此之前那些古人用什么呢？那就可能只能用暖炉了，
1: 是手炉暖炉哈。说到木炭呢，除了可以放在火盆里面燃烧取暖之外，还可以放在手炉或者是脚炉里面捂我们的手和脚。手炉其实也是古装剧当中经常我们能看到的存在，它是专供于冬天暖手的一些小物件哈，甚至可以放在那个古人的宽大的袖子里边来暖手。古代的人呢又把它叫做暖手炉或者是火龙等等，但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2: 是的，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那就是《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对于手炉的描写。在《红楼梦》里呢非常多的角色都有用过手炉，但是呢有一场就是把林黛玉的这个阴阳怪气体现得特别的这个鲜明。就比如说呢有一天啊，这个林黛玉她到薛姨妈家去做客，其中呢当天也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天气非常冷，当时呢宝玉想要喝冷酒，宝钗就劝他说你不要喝冷酒，这个天气太冷了。这个时候呢黛玉她的小丫鬟雪雁就把暖炉给送来了，就是怕黛玉着凉。这个时候呢薛姨妈也是跟黛玉说，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然后黛玉就说呢，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倘或是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的就看人家连个手炉都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就是体现呢当时大家都是对于手炉是非常重要的。而黛玉呢也是因此啊阴阳怪气说，哪里就冷死我了呢，劳烦你费心。
1: 哇，真是听出了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哈。那除了抱手炉来取暖之外呢，还有一种哈，叫汤婆子，是可以捂在怀里边取暖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种现在插电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也可以放在后背啊，或者是系在肚子上呀等等哈。
2: 我觉得听起来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过的热水袋，大家把这样的热水呢放在这样的容器里面，然后带在身上就会变得很暖和了。
1: 汤婆子还是挺形象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地方也把它保留了下来，依旧会冲个热水袋呀，然后放在被子里边暖被子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你所知道的从古至今的一些取暖的方式又有什么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继续跟大家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一些取暖方式和方法。
2: 古人的这些取暖方式有现在还有哪些是我们继续在沿用的？
1: 要说到的这种呢叫火炕哈，睡火炕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就是在床上铺一个这个电热毯那样的功效哈，因为整个床就是暖暖热热的。
2: 其实呢在现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很多地方呢都还是仍然是在用炕的。那这样的炕呢一般是用土或者是砖垒成的，然后呢用灶去取暖，直接烧火来取暖呢，当时呢也是特别的常见，而现在也是非常的普及。而这样的火炕它的雏形其实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1: 当时呢在左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宋四人柳枝炭于位，将至则去之。这种可以烤炭的座位呢就是火炕的前身了。那后来大家通过实践就发明啊，用这个灶来取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这种灶呢其实那时候相对比较小，因为它置火在地下，保暖性能很好，人呢坐在这个上面或者是睡在这个上面就很舒服啊。不但不是直接的，它中间会有一个隔板呢，或者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隔绝的东西哈，那么只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暖暖的暖意。那说到名副其实的火炕呢，至少是在唐代才出现的。那它区别于灶呢，其实是不用掘地的哈，就是直接在地面上把这个整个构筑给造成就行了。那火炕在我们北方呢其实一直都很盛行，刚才武豪也说到了，一直到现在很多北方呢都还有上炕上炕这样的说法。
2: 是的，那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上面也是说到了，当时几乎家家户户环围土屋床，赤火其下，相与计时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而在清朝的皇宫当中呢也是有暖阁的，就是根据火炕的原理改造成的地下火道，也就相当于我们古人的地暖了。
1: 确实是，所以说这个炕呢真的还是挺好的一个存在哈。比如说在经典的一些剧目当中呢，大家也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白，比如说您陪额娘在炕上暖着吧，还有说炕上挺暖和的，另外还有这个暖阁里要多用炭火哈。那除了讲到的这些之外呢，其实给人体保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古人也是会用吃呀等等让自己暖起来，比如说古代也会吃火锅，另外呢像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温那个黄酒啊，古人也会温酒啊，有温酒器等等等等哈。
2: 除了这些吃喝，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在现在是很难再见到了，这个东西呢叫做暖砚。砚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古人写字的时候要用到的，有砚台里面放上墨水。而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真的是很低的，而古人呢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够有这么多的取暖方式，可是呢要写字的人还是挺多的，所以呢在冬天里墨汁可能会凝结成冰，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东西了，叫做暖砚。它的砚台呢肚子里是中空的，可以放上一点炭火，就能够保证墨汁在冬日不凝结。
1: 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热菜板一样，就永远菜放在上面，或者杯子里面如果有水的话放在上面，就一直保持着是热热的温温的。
2: 是，我听起来感觉还有点像现在我们会用的那种蜡烛的小香薰炉，大家把墨水放在里面呢，这样给它升温，防止结冰。
1: 刚才也说到了火锅哈，那火锅在唐宋时期呢其实就盛行了，像官府啊还有名流家里边都会经常设宴备上火锅哈。在五代时呢就出现过五格火锅，就是把火锅分成五个格子，然后供客人们来涮用。那个时候的火锅呢又叫暖锅，一种呢是铜制的，另外一种是陶制的，主要呢就是煮煮肉啊菜呀等等哈。那到了清代呢，各种涮肉的火锅都成了宫廷佳肴了。
2: 而现在呢这些宫廷佳肴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吃得到了，不管是在自己家里做上一顿，还是说呢去吃一顿老北京铜锅涮肉，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在在冬日取暖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那火锅呢其实在清宫当中要叫做热锅，热腾腾的嘛，一般就是锅盖啊，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些，有的锅是带炉的哈。 用于炭火来烧的，那有的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等等哈。当然现在演变成我们的这种火锅呢，其实它的存在方式就更多了，什么电磁炉啊，包括有那种小火锅，就每人人手一份的哈。
2: 嗯，甚至还有自热锅，比起古人来说，我们真的是方便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冬日呢，都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为我们的社会做贡献。
1: 嗯，总的来说古人还是挺会享受的哈，也有在玻璃搭成的戏台里看戏，因为玻璃搭成戏台嘛，在冬天只要有阳光其实还是暖暖的，日头一晒呢，冬天也是暖洋洋的。那其实要会说享受哈，唐朝的人呢真的更会享受了，不过当时这个算是比较奇特的方式，就是有人会雇人挡风取暖。在长安十二时辰的里边还有这个一个情景，就是还原了这个特别奇葩的取暖方式。
2: 是的，这就是雇人把自己围起来然后给自己取暖，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就好像是一个行走的这个人群一样。当时呢也是真的有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呀，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就说到，齐王宅里寻常见呢，说的就是齐王他每年到冬天呢天冷的时候明明可以去烤火，但是他却不去烤，而是叫来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然后呢就靠这些女子来帮助自己取暖，也是非常的奇怪。还有呢像是唐玄宗的弟弟身亡也是会叫到很多女子把他给紧紧的围起来，然后来抵御寒气。除此之外呢还有杨国忠也是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他还会选择一些身形肥大的女子排成一排站在面前为他遮风，
1: 真的可谓是太奇葩了。

0: 哈，这叫把自己的暖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 是的，所以呢，比起这些奇葩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我们古人的鹿以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的方式呢，还是在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呢，都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风雅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能够借鉴的。
0: 那么大家还知道其他的一些取暖方式吗？我们就留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好不好？那其实说到这些取暖的方式方法，那么现当下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说暖手宝啊等等哈，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汤壶，就里面倒上热水，就像我们以前用的热水袋一样。我其实记得小的时候还用过那种就类似于汤壶的那种，因为后来的热水袋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橡胶做的呀，软软的，然后还演变到现在的插电呢，就极热的。但是最早最早我记得就有点像那个铜做的那个壶，硬邦邦的。
1: 我也用过，叫电暖宝，然后是插电的金属的，
0: 没有倒热水的。电暖宝应该也是后面的新生代了，那个时候就是倒热水，滚烫的热水倒在里边，还经常容易会烫上泡，所以再往后呢，就给那个暖壶外面还做上了衣服。
1: 所以呢，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大家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是有很多关于冬日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仔细想来，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了古人的方法，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们的方式呢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方便我们生活。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黎明在1996年和雷颂德一起搭班出的这么一张超前卫的无间隙，这个怎么说呢？歌与歌之间没有间隙的这样一张很特别的专辑《Lion Sound》哈，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慢歌，名字呢叫做《黎明与我》。那么这首歌名里面的黎明呢，不是这个演唱者本人，而是天刚亮的那个黎明啊。你看歌词当中就唱到了说，谁要说句你好吗，已开心不过，其实呢每晚我最多看点点灯火，习惯的一个一个不要一个，等黎明来问我你要睡了吗。粤语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给它翻译过来的话，这个何哲听起来就有点硬邦邦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黎明与我》。

黎明演唱的《黎明与我》，这话听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曲呢，叫做《合家欢时间》。虽然说这个名儿里带着合家欢呢，但是这歌呢并不欢乐。歌曲呢讲的是情侣之间相约吃饭，男的呢到了餐厅发现女方把自己的家人都带来了，然后呢这个歌词里面就抱怨到哈，特别有意思，说难道你要你爸当密探，难道你要你妈帮你捡，难道你要我先搞好合家欢那一环，每个都不可怠慢，远对近快对慢，女对男，五对二四对三不习惯，冷对热软对硬女对男，配对的是约对方单对单。怎么样，听了这歌词之后，这个马上准备约会的少男少女们有没有学到点啥呢？不过呢这个听了这首歌呢，我也想到了这个在美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喜剧片叫拜见岳父大人，是罗伯特·德尼罗的一个转型之作哈，大家有空呢可以抽空来看一看，没准还能学到一些方法跟技巧哈，祝各位好运了。好，一起来分享黎明的《合家欢时间》。

合家欢时间来自黎明的演绎哈，非常的热闹。但是呢，其实歌词唱的内容却是在抱怨，就觉得女方呢，啊，不是说好了咱俩要这个单独约见门，怎么把你家人全带来了哈？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在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几年时间，不管是哪个领域，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作品，不管是电影啊，音乐，对不对？很多门类，而且这个明星方面也是出了很多很经典的人，好像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多经典作品跟人物都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人物。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呢，很鲜有作品呢、啊、或者说是明星啊一下能完全盖过他们的这样的风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年代哈。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曲，叫做《曝光》。歌词内容呢，我们来分享四句话哈。如果恋爱曝了光，何不穿上情侣装，大方展览任意讲，旁人却已不想讲，听着跟打油诗似的哈。我第一次呢听到这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以为我的耳机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歌曲当中呢运用了大量的这样的吉他独奏，而且呢电吉的这个声呢还经过了处理，故意调成了失真的一个声音。我们来试试看吧，曝光。

那么呢，在专辑《Lion Sound》之后呢，雷颂德为黎明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两人呢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在网上呢看到了很多网友说，感觉啊黎明配不上这张专辑。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太客观。专辑呢《Lion Sound》它不是雷颂德一厢情愿的一个创作，那么歌曲的内容、编排形式呢，都是他和黎明一起商量出来的。雷颂德呢，当初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俩呢都属于要求高的人，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做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我们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叫《半幼稚》。这首歌的开头部分的歌词是这么唱的哈：从来亦饰演你的乖孩子，无邪的讨你的天大恩赐，你却对我笑不露齿，从来没关心我怎么个样子。听起来也够惨的哈。也来分享黎明的《半幼稚》。

伴幼稚来自黎明的演绎，听起来很俏皮的一首曲子哈。那么 Lion Song 呢，我们说了这张专辑呢发行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如果说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确实是理念相当的超前。那么雷颂德呢在其中确实做了很多实验性质这样的创作。那么之前的两个人能玩得这么尽兴啊，其实和当时的背景呢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黎明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确定不再和宝丽金唱片续约了，也决定解约之后呢加盟索尼唱片。那么在当时呢，乐坛有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你不续约的这样的歌手和艺人，那么在最后一年呢，公司基本上就要把你给雪藏了。毕竟啊，公司也有他们的考虑，就觉得就是啊，最后一年我还辛辛苦苦的把你炒起来，是不是？然后呢，看着你去别的公司给别人赚钱，是吧？所以说呢，黎明当时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公司不会把资源留给自己，那既然已经想开了，那索性呢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那么事实上呢，这张专辑在当年的这个销量呢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口碑方面呢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那么呢，这张专辑之后，不管是黎明还是雷颂德也好，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在后来再推出的歌曲还有他们合作的专辑呢，其实也就没有这张 Lion Song 的品质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再大规模的引入这些超前的理念和技术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当然了，这个中的原因呢我们已经无法再去考证哈，啊，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啊黎明呢可能心要有所转，想要去投到拍戏的行业啊，或者说是离开了这个宝丽金呢，或者说中间有一些怎么样的斡旋的关系啊，这都无所谓的。反正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其他的渠道看到了、听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位天王巨星哈，黎明。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你令爱了不起》，猛一听这名字跟夸对方孩子似的哈。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

0: 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我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

0: 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

0: 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4: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4: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
2: 张玉普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32国驻华使节走进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
2: 银川市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活动期间举行科普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朱永新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在宁期间，团组一行来到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卫市，捐赠科普项目及科普资源，并深入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学校等地开展实地走访，详细了解基层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科普阵地建设运营现状。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科学素质提升、科普阵地建设、科学知识普及、科普队伍建设等工作，要持续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为助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政协委员要积极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担当，发挥专长优势，积极开展科普讲座，带动和引导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中国科协向宁夏有关单位捐赠乡镇科普馆建设经费，更新科普大篷车科普资源，为3所学校带去系列科普图书和编程机器人等，组织举办4场科普讲座、1场医学义诊，深入有关科技企业和产业园区等，调研科技创新情况，并提供技术咨询。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全国政协委员王怡、王鹤胜、李全明、赵小金、赵小光、满开红，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李兴、童安荣，中国科协有关同志参加活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请听报道。
3: 住房安居宜居工程是我区8项民生工程之一。张玉普分别对保障房、保交房和好房子3类住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检查。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施的迎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0月

0: 底352套住房可全部交付入住。上美雅居西区是全区保交房最后一个项目，计划年底完成交房验收。中海甲三号院是去年国家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后首批开建的好房子项目。张宇普强调，要聚焦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统筹推进各类住房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全面完成今年2.25万套住房建设和改造任务，着力打造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空间。为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行车堵、行车难等突出问题，银川市于2022年3月启动交通疏堵提倡工程，五年来累计投资64亿元，实施160个项目，建设大小桥梁隧道13座，各类道路110条，新增市政道路里程超过100公里，有效里程超过100公里，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效率和群众出行环境。在宁安大街桥梁更新改造工程现场和环宇天地停车场，张宇普强调，要科学统筹城市干支路建设，有效解决中循环不畅、微循环梗阻等问题，加快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解决群众家门口出行的急难愁盼，努力把烦心事变成暖心事。银川市区湖泊景观区道路已于2022年完成初步规划，其中七子莲湖采取分期开发模式，近期将先行启动提升环境质量和配套步道建设。粤海绿道多功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11月底前通行。张宇普要求银川市要坚持全市南北统筹布局，老区新区同步提升，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更好发展成果。冬季供热在即，张宇普到老旧小区星下苑检查供热准备情况，对居民反映的完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问题现场交办，要求企业及时达标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落实到每家每户。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请听报道。
0: 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使节们看到另一幅幸福图景。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让多民族居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乌拉圭驻华大使安尼瓦尔·卡夫拉尔：
2: 居民在这里跳舞、运动、锻炼身体，小区环境也很优美，我对这些印象深刻。
0: 在米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看到曾经围着灶台守着大山过的移民妇女，如今成了直播间的巧媳妇儿。塞浦路斯共和国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移民妇女在这学到知识和技术，获得就业机会，赚取收入，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在中卫，使节团考察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深入了解五带一体防沙治沙防护体系，并亲手体验扎设麦草方格，感受中国魔方治沙技术的神奇力量。尼日尔共和国驻华使馆公使：
2: 宁夏采取的防沙治沙措施效果非凡，我们国家80%的土地都是沙漠，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阻挡沙漠的蔓延，增加植被的面积。
0: 使节团还前往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感受沙戈荒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开发互促共赢的宁夏样板。加纳共和国驻华使馆公使：
2: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光伏板基地，并且利用了沙漠空间，我觉得非常棒，也防止了沙漠扩张，限制了沙漠化，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3: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产业前沿技术，覆盖葡萄种植、智能装备、酿造工艺、产品创新、数字溯源全产业链。请听报道。
4: 科技种葡萄，智能装备是重头戏。

0: 那这一次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带来了葡萄采收机器人、无人机平台，还有自主研发的葡萄酒酵母。采收机器人到底怎么干活？无人机能看到什么？我们去问一下宋教授。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玉阳。
2: 搭建了这种飞机啊，垂直旋翼的这种飞机，以及这种多光谱的摄像头，做到精准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包括葡萄的卷叶病等等。因为葡萄藤是农业里面最难识别的对象之一，所以我们利用这种相机呢，提出这种远近结合视觉法，然后精准的定位到葡萄的嫩芽，然后识别度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0: 智能装备不止在采收环节，那葡萄园里的巡检喷药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看看，这就是宁夏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四足巡检机器人、变量喷药车等设备。机器人巡园精准喷药，这葡萄园的管理啊，比我们家扫地机器人还高级。那装备有了，数据怎么管？葡萄园呢，还有一个超级大脑，让种植从经验判断变成了数据决策。
1: 宁夏地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浩。
3: 像现在智慧葡萄园发展的已经比较全面了，有多个平台，从普通的这个数据物联网决策管理，到我们的地图数字封土的这样一个可视化展示都有。那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集气象站、图像站，还有这个土壤站合一的这样一个采集的主控，它把数据传到我们的平台以后，他们就知道，是不是要灌溉，是不是要施肥。
0: 从田间到酒杯，科技正在让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变得更聪明、更绿色，也更有底气。创新也成为宁夏葡萄酒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的底气。这杯酒里装的是宁夏的创新，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未来。
4: 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育业态、提能级。全市服务业呈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业态丰富、支撑增强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请听报道。
1: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啤酒多业态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游客
5: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游客
6: 整个环就是声音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演员，包括它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好的，我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
1: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动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妍妍。
7: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啊，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 AI 化。
1: 此外，银川市还加速布局公共服务业发展，持续擦亮就业在银川、医疗在银川、养老在银川品牌。今年银川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行力量。请听报道。
1: 10月14号，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永宁县文昌中学400名师生走进银川松鹤陵园军魂园，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依托军魂园红色资源，通过宣讲、参观红色教育展板和雕塑等形式，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永宁县文昌中学学生尹宇轩：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应当把长征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不畏困难，刻苦学习，争做四有青年。
1: 贺兰县组织五老志愿者老年大学文艺队伍走进贺兰县第六中学，开展红色歌曲进校园主题活动。整场展演以长征组歌十首经典红色曲目为主线，结合合唱、领唱、诗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贺兰县第六中学学生曲雪琪，
10: 以前只在课本里读到相关故事，今天现听爷爷奶奶们表演，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感，心里特别震撼。往后我会主动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把这份精神记在于心。
1: 衡阳组织全县各中小学8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开展了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的红领巾光影记忆红色观影暨长征主题观展活动，在光影与史料中接受红色教育。衡阳县第二中学学生台恩宇，
11: 在博物馆里听长征故事时，更让我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要继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宁夏师范大学六盘颂歌星火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艺术思政大课隆重举行，活动以歌叙史，以艺传魂，将思想教育与艺术表演有机融合，带领现场的固原市各界干部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2: 本台消息，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在中卫市启动。当天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业务帮办、社银联动服务专区，聚焦参保缴费、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社保卡便民应用等群众高频关切事项，采取面对面政策宣讲、手把手实操指导、点对点答疑解惑的形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破解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退休职工李燕，
13: 卡对我们越来越有用处，走到哪都能用，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帮助，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实用。
12: 自治区社保局副局长赵启斌，
14: 提供高品质的政策供给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社保的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这个目标。
12: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4年，是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1日1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本台消息，宁夏重点产业现代化工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及金融赋能成果转化活动10月15号在银川举办，现场集中发布129项现代化工领域科技创新需求，推介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等10余家自治区重点创新平台和中试基地，天津大学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资本赋能科技企业分享经验。
8: 吴中市聚焦群众出行和农业发展需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5: 请听报道。
1: 这段时间正是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时节，得益于今年建设的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蔬菜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也比往年高了不少。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种植户杨俊红，
16: 去年这个果子增加，有人在商贩来说，今年呢，这个路修好之后，比去年这个收入有翻几倍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1: 在青铜峡市闽甘公路跨马连沟过水路面改造桥梁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正加紧推进，即将建成通车。道路通行后，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隐患，也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外销的主要运输通道。青铜峡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杨成，
17: 项目将闽甘公路马连沟过水路面改为桥梁，汛池洪水再也不会阻断道路。项目覆盖周边多个村落，惠及28000人民群众。
1: 近年来，吴忠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投资10.83亿元，累计实施路况提升。

0: 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实现乡镇通三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今年吴忠市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350公里，持续织密乡村交通网络。
1: 10月12号至16号，石嘴山市组织开展了遇见石嘴山爱上一座城2026年万名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户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实景研学的模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子感知城市发展，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2: 活动设置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贺兰山军旅文化园、沙湖、星海湖、石嘴山市规划展示馆五大点位，全方位帮助新生了解石嘴山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城市认同感。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泽阳：
3: 石嘴山有着厚重的工业建设光辉历史，也汇聚着五湖四海而来的包容精神。未来我选择留在家乡扎根故土。
2: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胡佳丽：
4: 这次实践让我深受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不负韶华，不负热土，用青年之力建设这片美丽的土地。
2: 石嘴山市已连续4年举办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累计4万多名高校学子参与其中。石嘴山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顺兴：
5: 我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城市实景，让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石嘴山，在体验中坚定信念，锤炼意志，也期盼更多青年学子了解石嘴山，爱上石嘴山，留在石嘴山。
2: 本台消息由银川科技学院与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紫色畅想创建未来”2026国际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嘉年华巅峰盛典10月14号晚举行。现场，中外青年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多语种发布青春倡议，号召全球青年争当宁夏葡萄酒青年大使，用新媒体艺术形式推介贺兰山东路风土魅力。据了解，本届嘉年华6月在银川启动，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200多名青年学生，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内，参与了包含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节、博览会参展、文艺盛典等各项活动。
6: 本台消息，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影响，预计10月15号至17号全区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预计降水量延迟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彭阳、龙德、泾源部分乡镇可达60毫米。17号较15号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摄氏度。本台消息，10月14号，宁夏消防2026年度执勤岗位练兵实战化比武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5市宁东支队、特勤支队共7支消防救援队伍以及8支企业专职消防队的400余名消防救援指战员集结赛场，在为期3天的比拼中，开展单人、班组、整建制多类型科目角逐，以实战比武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实力。本台消息，为切实帮助农户减负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扎实推进产业帮扶奖补工作，通过精准核验、高效兑付、全程监督的务实举措，今年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2400多万元，惠及3862户重点帮扶农户。本台消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持续做实做细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惠民工作，切实缓解低收入患病妇女就业压力，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年截至目前，大武口区已为37名低收入两癌妇女发放37万元救助金，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家庭医疗负担。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请听新闻眼。

0: 山和古蜀青铜瑰宝落地贺兰山下，从西夏陵博物馆接力走进宁夏博物馆，这场南北青铜文明联展持续火热出圈。长江上游的古蜀浪漫与黄河上游的朔方风骨同台对话，相互印证，让广大观众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千年文脉交融之美，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1: 走进西夏陵博物馆特展厅，来自川宁两地的青铜精品集中亮相，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纵面面具、青铜兽面翎等，与宁夏姚河源彭浦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车马饰件、西周青铜礼器同台展出。展览打破传统文博布展思路，创新采用南北文物对照同台解读的展陈形式，划分古蜀文脉、朔方文脉、文明交融三大板块，把地域差异与文化同源直观呈现，让观众看得懂、观得清、悟得透，这也是策展团队着重打磨的核心亮点。银川西夏陵博物馆讲解员薛谦：
2: 这里大家看，有一件非常夸张的面具，虽然说叫面具，但它肯定不是戴在脸上的，因为它太大了。在李白的《蜀道难》章中有这么一句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是古蜀国的第一位开国君王，据说他的长相就是这样的，眼睛突出，耳朵硕大，对应了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据说他可以和神明沟通，所以古蜀人在祭祀的时候会把它放在祭祀台上，用来沟通神明与天地对话。
1: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3: 咱们古蜀地区以三星堆文物为代表，它就是非常神鬼，就是非常神秘的，这种是有神权代表性的。而我们北方，就是咱们宁夏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则是更实用，而且带有咱们北方就是游牧民族、草原民族的这种特点，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就是青铜文化。那么怎么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青铜文化，就是搭上对话的桥梁呢？其实这也是我们策展人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搭建起文明对话的这种桥梁，让他们怎么能在这个五百平米的空间里面能够互相对话，能给观众带来一些就是文化上的启示。
1: 与之遥遥呼应的宁夏青铜器风格厚重质朴，融合中原礼制传统与北方草原文化特质，真实还原出古代西北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银川西夏陵博物馆讲解员薛谦：
2: 蜀地的青铜器更多的是祭祀神明，而宁夏的青铜器则是以实用为主，大多都是生活器具。但是无论是蜀地还是宁夏，我们都发现了共同的器形，也就是树的器形。
1: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文物保护和考古科工作人员赵雪娇：
4: 在三星堆文化的时候，他们的体量是非常的庞大，有这种大面具啊，这种饰耳的一个形象，这跟他们以前史料中对于这个蚕丛祖先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但是在后面的金沙文化，他们就逐渐去融入了一个中原的一个特色，体量就逐渐变得比较的小巧秀美。那么尤其到后面这个非常出名，大家都知道四米高的青铜神树，这其实就跟我们北方的这个固原的鎏金这个摇钱树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我们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纹饰啊还有器物方面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么本次我们就把两种的这种青铜器都放到了一起，去对比它的一个这种外形方面的一个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一个相同点，其实以此呢也能够去体现出来这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格局，更是能实证出来我们固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南北交融的一个痕迹。
1: 龚兆前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曾参与科普读物《走进三星堆》编撰，本次全程负责展品的现场布展工作，一件件珍贵文物在他手中小心安放，每一处陈列都细致考究。三星堆博物馆工作人员龚兆前：
5: 有很多博物馆都希望我们博物馆去文物去相互交流展览啊啥的，然后我们也自身也需求，因为以前现在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引进文物嘛，就是说作为这个有文物让文物活起来的这种交流展览，我们也

0: 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你作为三星堆博物馆，你不能这个固步自封，你就看了三星堆，其他文物不看也不行，因为这个三星堆文化也受到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吧。
1: 西夏陵博物馆的展出落下帷幕后，为持续满足大众观展需求，延续南北文明对话热度，本场青铜联展移师宁夏博物馆继续开展，双馆接力超长展期，让这场难得的南北青铜文明邂逅持续绽放光彩。凭借前期积累的超高人气和良好口碑，展览转战宁夏博物馆后热度不减，展馆完整延续南北青铜同台对话的核心展陈逻辑，进一步优化观展服务。双馆联动办展的创新模式，实现优质文博资源高效复用，持续掀起大众品读青铜历史、感悟中华文明交融魅力的文化热潮。重庆游客杨先生：
2: 我感到很惊喜，我跑千里跑到这个地方来，看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文物哈，那我很高兴。我们两地还有这么丰富的交流，十分惊讶。
1: 北京游客宁女士：
3: 挺好的，这不分地区的这，写的都挺清楚的，什么蜀地的呀、金沙的呀、宁夏的呀，按地区的来，同类的东西放在一起。
1: 香港游客陈先生：
4: 我觉得每个地方总有它的特色，你们也做到你们的独当的一面。也不错。
1: 浙江游客裘先生：
5: 我的朋友前几天就去三星堆博物馆去看了，然后我们没去嘛，然后我们说有机会也要去一趟，然后今天在这边看到了，非常幸运。
6: 那这里面有你感兴趣的这种国宝级的一些文物？
5: 有，那个面具，那几个面具我们都非常喜欢，都合照了。
1: 浙江游客王女士：
7: 我觉得非常好，这一次来这边说实话已经是挺意外之喜的，来到这边看到了三星堆，因为三星堆是一直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然后这次来宁夏说实话是真的是意外惊喜。
1: 这场跨越山河的青铜对话带给宁夏的远不止流量与人气。展览期间，文化沙龙、考古体验、主题研学活动持续推出，展厅变身为可看可学可感的沉浸式文化课堂，让厚重的历史走出库房，贴近大众。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
8: 通过各馆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馆与馆之间进行文物的整合，反映出一个更切合现代主题的一个展览，实际上是今后博物馆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博物馆作为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优秀文化这样一个宣传阵地，在这方面它是责无旁贷的。那么通过与各馆之间联展，实现相互之间的文物互补，人才之间的策展水平方面的相互交流，提升展览水平。
1: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
9: 对于我们博物馆的未来发展，就是一个新的尝试，一个新的探索，就是通过这种多方的这种共同来策展、共同来联展，必定会达到1+1=2的这种效果。
1: 记者王新宇：
10: 一展联动南北文脉双向共生，从短期展览引流到长期机制共建，川宁两地成功搭建起学术共研、技术共享、文创共创的常态化合作平台，借力他山之石深耕本土文脉，宁夏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让千年青铜文明在跨省交融中持续焕发新生，赋能文旅发展。
1: 文物无言，文明有声，一展搭桥，山海同心。从文物相望到文脉相融，从单次联展到常态合作，宁夏学先进之长，补自身之短，在遗产保护精细化、文化活化、年轻化、区域协作常态化上探索出新路径。未来随着更多跨省文博交流活动持续开展，南北文脉将持续交融共生，不断书写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们的节目

0: 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活动期间举行科普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朱永新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祝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
2: 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1: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4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
0: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1: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8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4足巡检机器人、 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巴西嘉宾塔伊娜·巴塞拉尔：
0: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1: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卢锡京。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

0: 海林。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1: 10月14号，贺兰山东陆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
2: 请听报道。
3: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陆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陆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陆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奥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陆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西班牙维迪奥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里卡多·费尔南德斯·努耶斯。
4: The wineries, and
0: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3: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陆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近日，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100人出席活动。
2: 请听报道。
5: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这里是粤海宾馆大使茶座的活动现场，来自1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代表呢齐聚在这里，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0: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6: 丝路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5: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民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1: 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在中卫市启动，全面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2: 请听报道。
0: 当天活动聚焦参保缴费、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社保卡便民应用等群众高频关注事项，采取面对面政策宣讲、手把手实操指导、点对点答疑解惑的形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破解办事过程中的堵点，把便捷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退休职工李燕：
7: 卡对我们越来越有用处，走到哪都能用，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帮助。
0: 自治区社保局副局长赵启斌：
8: 提供高品质的政策供给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社保的记录。

0: 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这个目标。
1: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4年，已成为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1日1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
2: 今年5月以来，石嘴山市惠农区南街街道矿务局社区依托南街非遗工坊，让不少平日里忙着带孩子的宝妈变身手工艺人，靠一双巧手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用一针一线缝出幸福生活。
3: 请听报道。
1: 在惠农区南街街道非遗工坊，几位宝妈正在赶制各式手工箱包制品。石嘴山市惠农区南街街道矿务局社区工坊负责人韩亚静，
4: 缝纫坊生产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箱子上面的这个防尘箱套。咱们这个箱套呢，主要就是发往咱们那个外地，就是说国外的，就是说咱们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中亚5国，咱们就往这方面的地方呢去发。
1: 依托原有的南街非遗手作工坊，矿务局社区升级打造了手工箱包加工坊，由非遗传承人一对一手把手指导教学，严把生产安全与产品品质，搭建起便民化、专业化的灵活就业服务阵地。工坊员工熊简秀，
5: 反正一天下来也不太累，也挺有成就感的，感觉还能找份工作，挺不容易的。
1: 工坊打通了生产、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有就业意愿的妇女免费提供技艺培训、统一物料供应、成品外销的一站式服务，降低了就业门槛。如今，这些居家妇女们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增收，将指尖手艺转化为了居家收入。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资讯。
6: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今年前8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
7: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
2: 熬夜会损伤甲状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探究竟。
8: 你是不是总听说熬夜伤肝？但其实除了肝脏，被你忽略的甲状腺也在悄悄为熬夜买单。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有严格的昼夜节律，一般在凌晨2到4点达到高峰，白天慢慢下降，而这一切都靠生物钟调控。如果你总是熬夜，昼夜颠倒，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和代谢就会失衡，时间长了还可能导致功能紊乱，甚至长出结节。更糟糕的是，熬夜还会让免疫力下降，免疫系统可能会误判攻击甲状腺，引发甲状腺炎。加上熬夜时往往伴着压力大，导致皮质醇水平变高，给甲状腺带来双重负担。甲状腺出问题时通常也有信号，比如脖子摸到肿块，声音突然嘶哑，吞咽费劲，或者体重短期内莫名增减，情绪反复失控，这些都可能是甲状腺出问题的表现。想要保护甲状腺，可以留意做好这4件事。第一是保证睡眠， 每天至少睡7小时，睡前半小时别玩手机，保持卧室环境安静昏暗。第二是使用加碘盐，缺碘人群可以适量补充海带、紫菜。第三是减少压力，通过听歌、聊天、运动等方式疏解压力。最后是定期体检，尤其是常熬夜或有家族病史的人，熬夜对甲状腺的伤害并不会在一两天里就显现出来，但伤害会悄悄积累，不如从今晚开始好好睡觉，好好守护甲状腺健康。
9: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主编曹小玲、范成宇，编辑马文丽、张佳、李倩、张磊、侯娟娟，编审吴峰、王卫东，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自测了，
14: 不少网友反映
12: 啊，
14: 咱就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